0: 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9: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 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局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4: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3: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5: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3: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16: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3: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7: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0: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7: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0: 和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楼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0: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2: 现在我们公司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0: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3: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0: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3: 辛苦了。
4: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2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

0: 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伊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4: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6: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4: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 作为高积分超级一千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7: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两个同班，说一段故事，还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din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urf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啊黄金时刻的这个最后一期节目之前呢，依旧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么如果您没有使用过 DAB 的话，也不用急啊，非常的简单。平时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由于在数字电台上面它是按首字母的顺序排列的啊，所以顾名思义我们首页就会出现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啊真的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啊，但真的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大家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去搜索 Chinese Radio 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堵在这个下班高峰期回家的路上啊，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或者说听一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咱平时可能没注意，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里平台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人在咱们澳洲国内，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的使用数字电台 DAB， 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我们一些身边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大家经常听的比较重要的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同同步在 DAB 为大家进行直播。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043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啊，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畅所欲言，我们只要大家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哪怕是咱们今天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没有了解到的咱们国内外的新闻，体育圈的也好，娱乐圈的也罢亦或者是发生在您身边只是您觉得非常的有趣单纯的趣事，想要和柯凡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如果你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开场非常的冗长啊，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政府原本预计五月预算案中的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呢会招致不少反弹，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至今仍要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强烈敌意。在这给政府的启示很明确，改革公布前必须把每个细节都打磨到无懈可击，一份出色的预算案往往一周内就会在媒体报道中退潮，反过来说，没有争议才是衡量成功的最佳标准。这份最新的预算案公布已经13周，相关争议却依然没有从舆论中消退。资本利得税改革中大多数所谓的意外后果，在设计方案时本来就能够也本应被识别出来，这一点竟然没有做到，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政府提交这份作业前没有做好功课，如此正为此呢他们付出了代价，而且代价落在公共政策最重要的领域上，就是经济之上。因此政府下一阶段的移民改革方案周一提交内阁时，部长们自然是格外的谨慎。移民政策和税制改革一样呢，都是政府一旦踏入就可能付出政治代价的高风险区域。部长们决定推迟本周原定的方案公布，把更多时间用来打磨细节。这一次他们要在方案对外发布前先把所有可能的争议点逐一进行压力测试，并拟定应对策略。

近期计划前往澳大利亚旅游探亲的朋友们要注意，澳大利亚移民局现在已经全面收紧了600类别的旅游访客签证审批规则，以往稳定的出签标准已经彻底改变。目前针对申请人签证获批时长、有效期限、审核附加条款全部改为移民官个案独立审核，没有固定标准，也无法提前保证结果。大家办理签证、规划出行行程，一定要及时调整预期，规避拒签、入境受阻等风险。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刚刚，澳洲的华人一直关注的反155签证费国会请愿终于获批。这项请愿由一名身处悉尼的华人朋友发起，经过多天的审核，现在请愿终于获批，得到公示机会。在上个月七月份刚开始，澳洲华人就受到了暴击。澳洲永久居民，也就是回澳使用的 P2 签证155157签证，从490澳元的申请费是暴涨了两倍多，涨至1475澳元。在请愿中，华人们表示，澳洲政府最近把155类别居民往返签证申请费从495澳元涨到1475澳元，涨幅近201%，实在是太高，也缺乏任何合理依据。很多澳洲永久居民长期在这里生活、工作和纳税，只是因为要回国照顾年迈的父母、处理家庭突发情况，或者因工作需求暂时回国，才需要申请 RRV。如今申请费一次是涨了近1000元，相当于给这些正常往返海外的永久居民增加了一笔沉重负担。尤其是在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这次大幅涨价会进一步增加移民家庭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签证审理速度和服务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很难解释为什么费用要上涨这么多。这样的收费既不合理，也不符合澳洲一直强调的公平原则，还可能会影响澳洲对技术移民的吸引力。我们呼吁澳洲国会立即审查并撤回这次大幅涨价，将155类别居民返程签证的申请费降至合理、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收费应与签证实际审理成本相符，而不应该成为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持有者正常出入澳洲的沉重负担。

听众朋友们，人口普查之夜将至，澳洲民众被提醒要提防相关诈骗。诈骗分子正在利用8月11日举行的2026年人口普查，他们冒充内政部的工作人员，在社区挨家挨户敲门行骗。 National Anti-Scam Center 证实已经收到了有关这种诈骗手法的报告，内政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这些人可能会出示来自内政部的假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咱们国内新闻当中啊，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本时间段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接下来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关注我们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首先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一名21岁的女子是不幸遇难，另外有一名乘客情况危急。就在昨天晚间，在哈利特后发生了严重车祸，造成一名女子死亡。晚上10点左右，有关部门接到报警，绿色尼桑旅行轿车与斯巴鲁轿车发生相撞，应急服务人员随即是赶往了事发地。尼桑的旅行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子，受伤但无生命危险。车上一名20岁的女性乘客被紧急送往医院，伤情严重。而令人悲痛的是，尼桑车上的另一名来自 Harley Cove 的21岁女子是当场死亡。另一边，苏巴鲁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27岁的男子，居住在 Aberfraw Park， 经救治其伤势不会危及生命。那么就在第二天的上午，现场几乎是看不到了这起惨烈车祸留下的痕迹。据悉呢，涉事车辆在撞击后是直接被撕裂成了两半。重大事故期间，人员勘察现场，那相关道路实施封闭，目前道路已经重新开放。这名年轻女子的离世是今年南澳道路上发生的第73起交通死亡事故。

同样发生在南澳的一条消息，在南澳的 Port Adelaide 一存放硫磺的建筑物是发生了极其危险的火灾，紧急服务部门已发布了疏散令。那紧急服务部门表示，消防员今天早晨接到报警后是抵达了现场，发现起火建筑内的硫磺是正在燃烧，并产生大量的烟雾。当局提醒，任何位于 Mount Road 1公里范围内的人都应该立即撤离。那么相关部门在通报中说，紧急服务部门已在现场，烟雾被认为有剧毒。该部门表示，烟雾正向南至东南方向飘散，并建议民众避开该区域。南澳救护车服务部门表示，有一人被送往了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现场约有15辆消防车，包括高空作业车以及危险品处置车辆。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内陆城镇 Charleville 一处房产是发生暴力事件，在这之后警方发现一男一女死亡，并在现场救出了一名幼童。就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严重袭击，随即是派人赶抵现场。警方抵达这处民宅时，现场是暴力且令人震惊的。据警员获悉呢，屋内有更多的武器。昆州警方的负责人 Matthew 说，为确保自身安全，警员决定采取战术撤离，但就在撤离过程当中，他们在民宅的前方台阶上是发现了一名幼童。他说，警员随后让自己是重新置身危险之中，折返把孩子抱走之后再次撤离。当局宣布实施公共安全维护法，并从布里斯班调配了专业队伍前去协助。数小时后，也就是在今天的凌晨1点42分左右，警方在屋内发现了一名45岁男子和一名23岁女子的遗体。那么 PSPA 随后是撤销。另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名女子可能已经怀有身孕。

过太平洋地区运毒的跨国犯罪集团是激增，外界担心中国可能借机扩大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埃布年政府希望成为该地区主要安全伙伴的努力也因此是更显迫切。澳洲联邦警察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澳洲与国际执法机构在太平洋地区查获的非法毒品已超过17吨，其中以可卡因为主。与此同时，贩毒集团则不断地把准备运往澳洲的毒品输入防御能力更薄弱的岛国。安全专家、外交官和政界人士认为，澳洲必须与伙伴加强联合行动，以遏制这波毒品走私潮，否则在中国继续扩张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之际，澳洲及其伙伴可能会面临输掉更大战略较量的风险。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工党后座议员 E.D. Hughes 在高速公路上是遭遇车祸，所幸是没有受到重伤。E.D. 是 Chelsea 的选区议员，他昨天从悉尼西区的选区办公室驾车回家途中，在 M7 高速公路上是卷入到了一起严重车祸当中。据现场急救人员介绍，一辆卡车当时以约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从后方撞上了 E.D. 的车。事故造成 E.D. 轻微受伤、骨折和脑震荡，随后是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评估。那么他已于今天出院，目前呢正在向警方来提供陈述。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驾照持有人的面部图像可能很快被纳入全国数据库，以协助打击身份盗窃。一系列拟议中的立法修改是于今天提交议会，旨在为警方来提供更多工具以应对数字时代的犯罪。改革也将赋予新州警方新的权利，要求涉嫌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人提供手机及其他设备的访问权限，并让警方取得收费摄像头拍摄的未删节图像。新州州长柯明斯表示，改革旨在令犯罪分子更难借助加密技术、暗网和层层中间人进行远程活动。他说，有组织犯罪已经改变，我们的法律也要随之改变。

本时间的呢最后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间餐厅外，日前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企图偷车，还拿着大砍刀向厨师扑刺，厨师随即拿起椅子将他逼退。事情发生在昨天的晚上约八点。Harry Sony 是正在 Brunswick East 的 Mix Spicy Restaurant 内，一名男子当时试图是偷走停在餐厅后方已经上锁的掀背车。那么男子试图钻进汽车时，手里拿着椅子的 Sony 是挡在了他的前面。Sony 告诉记者，他说他试图攻击我，我拿着椅子和他对峙，他前后试了好几次。餐厅其他员工也是拿起了金属扫帚驱赶窃贼，将他逼退至建筑物的拐角之处。警方表示，男子随后是掏出了大砍刀朝厨师扑刺起来。那 Sony 说，这起事件令人非常的恐惧，他当时不断想到最坏的结果。他说，我很害怕，我想到了我的家人，因为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谁来照顾他们。他说最终男子是徒步逃离了现场。警方目前是正在全力搜捕这名企图盗窃的男子，那么也呼吁有任何的知情者或目击者呢，都应该致电1800333000来联系 Crime Stoppers 提供有效线索。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那么，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一个小时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件都有哪些。感谢您呢能持续锁定，也希望您能够一直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听了一个小时了是吧？那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和柯凡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到7点一个小时里，那么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和事件赛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风

0: 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首先呢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咱们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重要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进行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亦或者我们拿到这个第一手消息的时间点里，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8分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在泰国当地时间的今天，泰国暖武里府一所学校内发生枪击事件。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在校园枪击案现场，有许多来不及逃出校园的学生躲在了教室内的课桌下，教室外的凶手仍在不断开枪。视频中是可以听到数声枪响以及学生们的轻声啜泣。根据最新刚刚的消息呢，泰国暖武里防灾减灾办公室称，该事件已经造成了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死者还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当地政府官员称，枪手是一名学生。

在孟加拉国东北部的希尔赫特地区，在今天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两辆客运巴士在希尔赫特达卡高速公路是迎面相撞，那么事故已经造成了9人死亡，约25至30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客车因撞击严重受损，并冲出道路，坠入路旁的沟渠。有大多数的伤者呢，也都是来自这辆客车。法国今日是颁布了一条新规定，未经许可拨打推销电话，最高一通电话可罚37万欧元。

持旅游或普通访问签证非法拘留或非法务工，中使馆提醒。提醒旅乌的中国公民务必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妥善办理合法签证与居留许可，勿持旅游或普通访问签证非法居留或非法务工，勿参与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共同为在乌工作生活营造良好氛围。

今天中午的最新消息，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在昨晚发布消息说，一种无需冷藏的破伤风白喉疫苗在临床实验中取得积极成果。这种疫苗一旦研发成熟并投入使用，有望改善偏远地区的疫苗供应，并减少冷链储运产生的碳排放。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六日，也就是昨天，否认他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不满，称对赫格塞斯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一些媒体有关他与赫格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的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他对赫格塞斯所做的所有工作均非常满意。

就在本周的早些时候，被免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职务的奥利加·斯特凡尼希娜涉嫌非法敛财和未申报资产，他是反腐调查中最新一名被列为目标的高级官员。斯特凡尼希娜在被任命为大使前曾经担任乌克兰的副总理。

就在泰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失控冲入了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初步统计事件造成了十人受伤，救援人员及警察均已赶到现场展开救援和调查。好，给大家更新一条刚刚更新的消息。那么刚才提到的泰国校园枪击案的枪手，根据最新的刷新的消息，那么这名枪手先是在他家中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是跑到校园行凶。那么泰国警方称，枪击案造成包括凶手在内其祖父母在内共九人死亡，受伤人数为15人。

就在今天，泰国移民局的副局长普拉亚景少将、移民局第一分局局长帕萨景少将在接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及国家警察总署的通报名单后，联合发起代号为一个不留的专项行动，旨在扫荡外籍犯罪分子。近日，调查人员深入一线进行排查，成功逮捕了47岁的中国籍女嫌疑人娜佳，其涉嫌在中国上海伪造发票、虚开骗税，被中国警方通缉，涉案总金额达到了3500万人民币，折合泰铢约为2亿元。

今天八国外长是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声明称，以军持续袭击医疗机构和民用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法。

今天，俄军的指挥官表示，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接近250万，正在推行一项彻底消灭乌克兰男性人口的政策，并表示即使将士兵遗体移交给他们，也只是直接掩埋，而不进行任何的法医鉴定。这种彻底消灭乌克兰男性人口的行径，印证了基辅政权对攀升伤亡人数的漠不关心。

刚果卫生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053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当天表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已报告的病例数。卡塞亚昨天在线上记者会说，实际感染人数我们还在统计当中，但预计要高于目前已知的4053例。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1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旧是咱们台海方面的啊。这两天呢

那么民主党在7月30日的记者会上就揭露过，徐嘉清将欣赏电影《大蒙》及与吃高级甜点都列为了机密。这次发现连参访西红柿园、羊奶厂也列为机密视察后，那就被揭露了他所有的贪污行径。徐嘉清2006年4月22日至5月18日窜访美国与欧洲的行程是一路从美国飞往意大利、波兰、捷克、德国和法国，看似满档，实际上却充斥着吃喝餐会与观光客的行程。光是一天可以搞定的拿破里市政府参访，就刻意啊给切成了3天。另有罗马市政的考察、布拉格参访以及万湖会议中心等 City Tour 的行程，明明4天可以完成的行程，他硬是用了23天的时间。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啊，也就是我们的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么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呢，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准时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与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好了，我们稍事休息，6:30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西

0: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前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进入到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好的，我们首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那随着中国这个网球方面啊，可以说硬实力上呢最有实力的郑钦文是持续的低迷，在伤愈之后，那么目前中国网球是靠着老将张帅以及王新宇在扛大旗。那么在目前正在进行的WTA 啊，多伦多一千级别的比赛，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所有的中国选手除了老将张帅之外是均已被淘汰了。而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克凡也有和大家说，张帅呢也是在本站比赛是接连的创造历史啊，不能说创造历史，是创造他个人的历史啊，打破了多项他个人从来未战胜过的选手。大家想一下，张帅37岁的老将，20来年的职业生涯啊，他还有那么多从来未战胜过的对手。那譬如说这个被大家号称为散步姐的这个捷克的这名选手啊，那么对方比张帅年轻个将近15岁，但是张帅和他的生涯交手呢是之前7次交手是均未获胜，在第8次交手当中，昨天啊是终于取得突破。同时在第2轮当中，张帅依然面对着自己之前4次交手从未取胜的对手啊，又是取得了突破，是让人意想不到的。37岁的老将成为了闯入到32强的唯一一位中国选手。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预告，希望张帅能够把他的这个神奇给继续下去。但是也有和大家提过啊，张帅在32进16的比赛当中啊，也就是今天上午啊，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比赛当中，他要面对的呢，虽然是他这个从来未战胜过的啊，但是是一个很难被爆冷的选手，那是谁呢？那就是目前的白俄罗斯选手，世界第一萨瓦伦卡。那霸榜世界第一的位置持续了2年多之久啊，从未交出过世界第一的宝座。而且萨瓦伦卡属于可能很偶尔会突然状态不好一下，但是啊，萨瓦伦卡的这种偶尔和突然呢持续的时间非常的短，他可能在今天的这场比赛被爆冷了之后，他会迅速在下一站进行的比赛啊找回自己的状态。所以说他这个世界第一啊是目前呢到目前为止是无人可以对他构成威胁的。那么今天啊，张帅在32进16的比赛当中啊，就要面对着世界第一萨瓦伦卡。虽然张帅最终是输掉了比赛，但是啊，却和其他人输掉比赛，他球迷们的这个留言和看法是不一样的啊。大多数的留言都是说虽败犹荣，都在鼓励这位老将，并且大家说输了比赛，但是却没有输掉这个比赛的过程，也没有输掉比赛的气势啊，说张帅是打得非常的不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啊，相关的媒体博主是如何评论的。
1: 封堵。8月7日 WTA 1000赛多伦多站第3轮，张帅0-2不敌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止步32强。但这场球输的一点也不丢人，甚至可以说站着离开的。全场1.5小时，张帅只出现了1次非受迫性失误。你让任何一个职业球员来面对萨巴伦卡那种炮弹一样的发球和暴力正手，能做到这个数字的都找不出几个。更何况张帅已经37岁了，赛前海外预测平台给萨巴伦卡的胜率是92%。第一盘第6局被萨巴伦卡关键破发，3-6丢了。第二盘咬到4-6，比分看似2盘落败，但每局都在拼，每一个球都在扛。萨巴伦卡赢得并不轻松，全场靠的是更强大的硬地火力，而不是张帅的失误送分。上一轮张帅直接逼退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全场只用了54分钟，连拿10局。这场对阵萨巴伦卡，让人看到他的底线有多稳。而比赛初期，多伦多突降大雨，被迫中断2次。对老将来说，节奏被打断是最难受的，身体刚热起来又得坐下等，雨停之后重新启动，非常考验专注力。但张帅没有因为雨水、对手排名、年龄差距这些因素而出现心理波动，从头到尾都在执行自己的打法。65个积分，47605美元奖金，计时排名升至第55位，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回报。但比这些更值钱的是他在多伦多打出的2场球，一场横扫前大满贯冠军，一场站着输给世界第一。37岁了，还在进步，还在跟最顶尖的人较劲。张帅的职业生涯还远没到翻篇的时候。

没错啊，是的确非常值得鼓励的。虽然张帅是0-2输掉了比赛，但是由于这个比赛的时间原因啊，柯凡是赶上看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可以看到张帅啊依然是坚持自己的打法。那张帅以37岁的高龄，以在网坛里面相对来说呢这个身板比较单薄的这样一个靠灵活和不拼搏啊，不，这个不放弃啊，不是不拼搏，顽强拼搏不放弃的精神是一直屹立在这个世界网坛的高手的行列啊。虽然是未曾迈进顶尖选手的行列当中，但是常年保持在世界排名50之内啊。由于年纪的一些原因呢，近些年才掉到50到80之间。但是啊，张帅他双打世界排名是曾经来到过啊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且手握3座双打大满贯冠军。大家也都说啊，张帅每次参加大满贯的时候啊，这个看见的这个出场次数最多的人啊，不一定是最后譬如说李娜拿冠军那次是拿到冠军要连胜7场是吧，不一定是连胜7场拿到最后冠军的那个中国选手啊，而是张帅。没错啊，几乎张帅在37岁的高龄呢，包括今年的刚刚结束的法网年初的咱们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的澳网等等，张帅均是女单女双混双3项全部报名啊。别看这个老将已经这个年纪了，但是啊还是要全部报名。而且呢，张帅在自从大家都知道的啊，过去2018到2022，我忘记具体的了啊，是4年半的时间，经历过大满贯13次一轮游啊，想象一下是多么痛苦啊！作为一个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20多位的顶尖选手，连续13次大满贯，一年只有4届大满贯啊，连续13次大满贯是连续3年加再外加一个大满贯啊，是13次大满贯一轮游。那么面对着这种球迷黑粉的口诛笔伐，想想啊，当时的张帅是怎么挺过来的？那自从挺过来之后，他还是在咱们墨尔本，都说咱们墨尔本的澳网呢是中国金花的福地啊。李娜拿到了这个大满贯的2个冠军，3次闯入澳网的决赛，拿到过亚军。另一位中国选手郑钦文是吧，在澳网也是拿到了亚军。还有张帅，他的结束13次大满贯一轮游也是从咱们澳网开始啊，就是在澳网他突破了首轮之后，在那一年的澳网当中是直接闯入到16强当中啊，是创造了张帅个人迄今为止大满贯的最好成绩。我们也一起祝福这位老将啊，希望他这个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也觉得可以才根据自己的教练组和家人商量之后，可以慢慢的退出这个单打赛场，是专攻双打。毕竟张帅是有着非常强的这个双打实力的和混双的实力。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赛场。那么在澳洲东部时间的8月7号，也就是今天，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在智利的圣菲利佩正式拉开战幕。中国 U17 女排是迎来了小组赛首个对手菲律宾队，经过3局较量，中国队以21-5比18、25-21、25-13轻取对手，战胜菲律宾。虽然这个中国队赢得轻松啊，但是这个比赛我也看了一小会儿，就我观看的这段时间，中国队其实一传波动还是有的，这批小朋友们还是有心态上的波动的。首局我看到最后中国，我看的时候是16-7领先啊，竟然是在菲律宾针对着特定的对手，咱们中国的小选手发球的时候被对手追到过14-16，是连丢7分啊。对于一个顶尖的强队来说，在面对着比较弱的对手连丢7分这个事情是不太能够令人可以接受的。虽然非常轻松的3-0取胜了，但是也暴露出了球队的一些问题。那在面对着强队，如果有这种波动啊，对手是一定会抓住机会的。那中国还是靠着自己的硬实力拿到了开门红。那么世锦赛首日是爆出2场冷门。
是传统女排的世界强队巴西女排苦战五局，以2-3、25-20、21-25、24-26、25-17、决胜局10-15不敌，爆冷不敌克罗地亚。其次是传统的强队亚洲的咱们的竞争对手啊，日本女排同样是经过五局激战，他们竟然是以18-25、25-9、25-23、24-26决胜局崩盘啊，6-15爆冷负于西班牙。那可以看出日本队啊，面对西班牙第二局打的对手一个25-9啊，您没听错，不是19-19，不是客观说错了啊，比分就是25-19啊。然后输掉的三局当中啊，全部都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在加分阶段，一局24-26，一局23-25是惜败了两局，足见啊，在第四局24-26输给西班牙女排啊。这个西班牙女排我都没有见过他们的队员啊，没见过他们打比赛。我身为一个资深的排球迷啊，日本是2-3输给他们了，而且决胜局从比分是可以看到啊，兵败如山倒，一溃千里，输了一个6-15。由此呢，也是啊，对于传统的两支强队巴西和日本的输球，也给咱们中国女排是敲响了警钟啊。本届世锦赛看来是谁都不可以小觑，包括从来没见过的西班牙都可以3-2爆冷战胜日本啊，克罗地亚欧洲无弱旅啊战胜巴西。那么中国女排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了，如果再像首局啊，也就是今天上午我看到的后半局那样，被菲律宾这样的弱旅给连拿7分的话，那相信这支中国女排想要拿到本届世锦赛的冠军是天方夜谭了。根据赛程安排呢，在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上午10点钟，咱们澳洲标准的东部时间上午10点啊，中国队将在小组赛第二轮迎战突尼斯女排，力争2连胜，继续向小组出线稳步迈进。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4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啊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又到了周末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开心愉快的周五的夜晚，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健健康康的和家人在一起的幸幸福福的周末。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这里是周一到周五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时候完成您的人口普查问卷了。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范围，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居住在您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您的参与有助于确保您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体现。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岭南文味。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荣杰。
9: 东七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10: 咁俗语话理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记住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9: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热点观察嚟关注啦，全球先进封装规模快速提升，中国封测市场快速发展。财富堂嚟讲讲啦，投资者需要注意嘅三个估值维度，同埋影响股市嘅八大因素。财智湾区一齐揭秘啦，湾区制造引力场。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下面首先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7: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1: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2: 主要系赚几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3: 我哋个成交量咧，
1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3: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8: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传统封装可以理解成为是比单粒的芯片着衫接电线，而先进封装就是将多粒不同芯片就好像搭积木一样拼成一个紧凑的系统，核心就在于整合，而并非仅仅是保护。当时市场普遍认为先进封装是后摩尔时代破局的关键路径之一。华龙证券就表示，摩尔定律正面临着物理极限和经济瓶颈的双重挑战，当晶体管尺寸逼近原子尺度，即是3纳米以下，而量子隧穿效应导致了漏电加剧，功耗飙升，传统制程微缩的可行性大幅降低。同时先进制程研发成本急剧攀升，譬如好像3纳米制程的开发费用是超过了100亿美元，远超过早期制程的投入规模，令到成本效益比持续恶化。为应对这些挑战，行业正加速转向替代路径，通过小心粒的技术、先进封装就像 3DIC 这样，以及异构计算架构实现系统级性能提升，而不是依赖单一制程进步。深圳君子乾乾投资董事长程程表示，过去封装更多是被视为芯片制造的后端环节，主要就是承担着芯片保护、电气连通和规模化交付的功能，但是在 AI 计算、高性能存储、智能终端和汽车电子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封装已经直接影响着系统性能、带宽、尺寸、散热和可靠性。未来芯片竞争不会只是看制程节点，而 亦都会越来越睇重封装互联效率、系统架构协同同埋量产工程能力。鸿海科技掌上二就表示啦，未来突破不再制程而在封装，系统设计正取代单纯制程嘅竞争，成为产业主导力量。先进封装已经从辅助工艺升为成为算力发展嘅新基石，是延续摩尔定律精神，即是性能持续提升而非形式的关键引擎。咁近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的规模同埋渗透率快速提升。根据国际科技咨询机构 Euler 的数据，2024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规模519亿美元，2025年预计会增长9.63%，去到569亿美元，首次超过传统封装。2028年增长至786亿美元，2022至2028年复合增长率预计达到10.05%，远高于传统封装市场增长速度，呈现强劲增长态势。先进封装的渗透率亦在持续攀升。Euler 数据显示，2024年先进封装的渗透率为49%，2025年渗透率超过50%。咁而国内而言，华南证券表示，半导体封装测试经历了多年的发展，至今整体实力可以同国际领先水平比肩，自主可控程度较高。从上世纪70年代国营72厂从日本引进生产线，到三大龙头进入全球封装行业前十，中国封测产业已经形成了设计、制造同埋封测紧密联动的完整生态，并在先进封装领域实现突破。近年来，国家层面同埋各个地方政府密集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半导体产业同埋封装行业发展，支撑行业国产替代，提升自主可控程度。2016年至2025年，中国内地封测市场整体规模涨幅超138%，十年间年复合增长率达10.13%。2025年整体市场规模超过3550亿元。近年来，随着行业进一步聚焦转型先进封装，中国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实现更快增长。近年中，除2023年外，均实现了超18%的增速。五年间复合年增长率达16.85%，显著快于封装整体增速。预计2025年先进封装市场规模为609.9亿元。
7: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4: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我们来讲讲投资需要注意的三个估值维度。
16: 邝主任，我知道在投资当中，投资者为购买到的资产所付出的估值是一个永恒的决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那在投资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样来衡量估值呢？
15: 衡量估值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很多的，指标之多真是如过江之鲫。比如说什么 PE、PB、PS 即是市销率，还有 PCF 市现率、DCF 现金流折现率，还有 DY 股息率等等等等。在金融工具书里头，投资者可以找到关于这些算法的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那这堂课我想谈的就是投资当中应用估值方法的三个维度。那这三个维度呢，分别就是绝对的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16: 投资需要注意三个估值维度：估值维度、 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是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15: 首先等我们来看看绝对的估值维度先。对于一种资产来讲，估值究竟是多合适呢？其实是很难衡量的。以一只股票来计，估值如果是十倍的 PE， 那肯定是不可以算贵，但是10倍 PE 呢亦都仲有得跌㗎噃。而30倍 PE 嘅股票呢，虽然唔能够讲话係算平，但有陣时仲到50倍呀，亦都唔係唔可能㗎喎。
16: 所以绝对估值只係衡量投资标的估值嘅第一个角度。投资者好难用一个绝对精确嘅数值，譬如话15倍 PE 我就买，30倍我就卖，好难用一啲咁精确嘅数值嚟做长期嘅投资规划，係咪呀？
15: 是啊，等你看看现实投资当中的例子，就会知道这种波动有多大了。以某银行的 A 股股票为例，在2007年那时候，它的 PE 估值一度去到40倍以上，而来到2020年呢，即降到只有6倍，那2014年呢，甚至一度降到只有 4.5 倍。而在2020年非常红火的某只白酒股票，它的 PE 估值呢曾经一度涨到50倍那么厉害。但讲回之前的2014年呢，这个数字曾经一度低于10倍的。对于2020年追逐这只白酒股票的投资者来讲，了解当年曾经的另外一种估值水平就十分之有必要了。
16: 所以说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虽然不可以被精确地运用在交易决策上面，但是投资者仍然应该对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15: 是啊，譬如说10倍以下 PE 肯定是便宜的价格，而60倍以上就肯定是贵得滞的价格。有了这个大概的衡量，投资者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衡量投资标的的相对他自己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在绝对估值水平的基础之上，衡量一个资产有没有被低估，另外一个对比的标杆就是相对于自身历史的估值水平是处于下限还是上限。这种相对于自身历史水平的参考，可以给投资者在绝对估值水平高低之上再加多一重考虑。
16: 邝主任，课堂一开始讲过，在衡量一只股票的长期历史估值区间的时候， PB 亦就是市净率估值，亦是很容易参考的指标，是不
15: 是？是啊，在衡量相对自身历史估值的时候，这个 PB 估值有它最重要的优势，就是稳定和容易获得了。对于基于盈利的估值来讲呢， PE 估值呢，它变动太大了。企业盈利好的时候呢， PE 可以很低，那差的时候呢， PE 可以去到几百倍甚至几千上万倍。那 DCF 估值手段呢，就是去除了这个 PE 估值的缺点之外，还有一个计算复杂的问题。计算每一年的这个基于 DCF 的估值呢，真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情。那么处理一只股票的分析的时候呢，这么做还有可能。但当要处理一堆股票的时候， DCF 估值运输量大和变量多呢，就会导致到这个衡量不准的缺点，就会是暴露无遗。这个可能也是巴菲特所说的，自己虽然说很看重 DCF 估值的手段，但从来都没有仔细计过哪间公司的 DCF 估值的原因。
16: 对比之后发现， PB 估值的稳定容易获得的特性，在衡量一间企业相对于自身历史上的估值的时候， EB 一个估值亦都很容易成为首选的利器。
15: 是啊，不过要注意的就是，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利用这种估值方法是需要对公司的净资产、经营模式、盈利景气程度有所判断。此外，一些其他的估值手段，譬如说历史多年股息率，亦都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指标，也值得投资者们仔细参考的。
16: 在衡量完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就要进入到第三个维度，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15: 是啊，果然有认真听课啊。相对于前两个估值维度呢，第三个维度即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呢，是最考验投资者水平和功力的。第三个维度是需要投资者对各种资产、各个行业的股票、各个类别的基金都相对比较了解，才能够做出对比这样的判断。造成衡量第三个维度估值水平特别难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资产、不同的公司之间，有阵时甚至很多时候是根本没有可以套得上去用的比价公式的。
16: 这样讲来，第三个维度需要投资者有大量的经验和判断，与其说它是一种科学，不 不如说它是一种艺术啊。
15: 是啊，那些投资者充分考虑了估值的三个维度，即是刚才讲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估值水平和相对其他资产估值水平之后呢，投资者对于一种资产的估值，尤其是相对其资产质量所对应的估值水平呢，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在这基础之上再进行投资呢，也就没那么容易落入到高估值的圈套里头，并且是相对容易从低估值当中获利了。
16: 学晓了，如果想获取更多的知识或者是重温财富学堂的相关内容，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就可以随时重温复习啦。
15: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6: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7: 翻开书本第86页。
1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6: 唉，黄教授，我真系谂唔明啊！
18: 小鱼儿，你有乜嘢系谂唔通噶？
16: 我同同学啊，用同样多嘅时间去学习，花同样多嘅时间去研究股票，点解人哋赚多蚀少，我就反翻转头嘅咧吓？
18: 小鱼儿，掌握影响股票波动嘅八大因素，或者咧可以帮到你吓、
16: 啊？真系噶？好啊，我而家已经打开咗书本39页啦。黄教授，快啲教我啦。
18: 嗯，冇问题啊。我哋睇到咧，揭秘影响股价波动嘅八大因素，分别就系、是。第一，价值变化；第二，供求变化、经济基本面；第四就是市场情绪；第五，国家政策；第六，庄家操作；第七，信息传播；第八是行业发展趋势。
16: 价格变化我知道，黄教授书上有写，不如我来读一下。第一点，价格变化，根据价格规律，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所以呢，影响股价的核心因素就是公司的价值了。公司价值越高，股价就越高啊。
18: 没错了。第二就是供求变化，供求变化的基本原理就是供过于求，价格就下降，供不应求，价格就上涨。所以一般如果股票买方增加，股价就会上涨，股票卖方增加，股价就会下跌咯。
16: 哦，即譬如说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并注销，即是上市公司通过现金等方式从股市买回自己公司已经发行在外面的一定数额的股票，并注销这一部分的股票，这样呢就会减少市场流通股的数量，就会给股价带来利好，股价会上升。
18: 是的，没错。那这里呢还要注意股票解禁，这个就意味着增加了该股流通股的数量，改变股票的供求关系，卖盘呢可能是大于买盘，造成股价下行。解禁股呢就分为大非解禁股和小非解禁股。小非通常是指占总股本 5% 以内的限售股，要在股改一年之后才可以部分流通的，而大非呢就占总股本 5% 以上的限售流通股，在股改两年以上才可以流通。
16: 学到了。那经济基本面又应该怎样分析呢？
18: 经济基本面呢就包括国家经济运行情况、存贷款的利率、汇率、国际收支情况、通胀水平和就业情况等等。一般国家经济状况较好，通货膨胀稳定，国际收支顺差，存贷款利率下降，就业稳定的时候，股价就会处于上涨阶段。相反呢，如果经济增长疲软，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国际收支逆差，就业数据疲软的时候呢，股票市场就可能面临下行的风险了。
16: 哦，黄教授啊，不如就以我哋最近比较关心嘅存贷款利率为例子，同我哋讲下。
18: 好嘅。 降息降低资金入市的机会成本，加大市场投资力度，从而更多的资金流向证券市场，利好券商的行业。降息亦都会刺激大宗商品，譬如说原油、有色金属、钢铁等等价格上涨，从而原油、有色金属、钢铁等行业亦都会受到利好效益的。
16: 王教授说，这个我知道，市场情绪就是影响股价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对股价在短期里面波动影响非常之大，同时对股价的影响亦都比较持久的。当市场情绪乐观，投资者信心爆棚的时候，股票市场通常会呈现上涨的趋势。相反，当市场情绪悲观，投资者恐慌的时候，股票市场就可能出现下跌了。市场本身就不存在情绪的，这个情绪实际上具体指的就是参与市场交易的整体投资者在交易过程当中

0: 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咁对唔同行业、唔同公司嘅影响都系唔一样嘅。嗱，譬如国家实施宽松嘅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发国债，增加国家财政建设支出，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消费，推动股票市场增长。咁如果国家政策系关于对某个行业发展嘅扶持，对呢个行业嘅股票嚟讲咧，都系实际利好嘅，促进呢个行业嘅公司发展，亦都会推动啊呢个行业嘅股价上涨。咁如果出台对某啲行业新嘅监管政策，譬如话医药行业、游戏行业，咁亦都可能咧会导致股价下跌嘅。
1: 黄教授，咁庄家操作咧，我哋点样读懂啊？
0: 嗱，庄家操作咧系指主力之间嘅博弈啊。主力一般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第二类是以私募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第三类是一些股票的庄家，即是有些资金量比较大的大户或者是牛散，第四类就是游资了。当你看多主力资金占上方仓位的时候，股价就可能会上涨，看空的主力资金占据上方的时候，股价就可能会下跌。譬如说主力洗盘，主力在获得一定数量的股票筹码之后，为了清出那些追涨盘或者原持有股票的人对价格进行打压，而洗盘就要将那些浮筹清理干净，减少后期拉升的阻力，洗盘结束股价就会快速上涨的。主力出货在股价上涨到高位之后，机构主力利用特定题材或者利好消息吸引中小投资者进场接盘，主力套现出局，股价后续就会迎来大跌。
1: 第七点，信息传播我都知道，譬如说国家政策、公司价值、主力操作，这一些都是需要通过信息传播，一般的投资者才会知道的嘛。所以呢，在这个传播途中的速度、真实性、准确性都会影响股价的变化。譬如了解公司价值，一般我们都是通过公司发布的年度报告，那公司发布年报的时间早和晏呢，以及相关内容是否真实充分，都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心理，造成股价变化。信息传播过程当中也都有可能有舆论导向的，一些主力炒作热点形成概念股等等，就是这样来的了。
0: 还有第八，行业发展趋势。任何一个行业一般都会有其存在的寿命周期，由于行业寿命周期的存在，使到行业里面各个公司的股价深受行业发展阶段的影响。一般来讲，新兴行业的股票价格具有较高的增长潜力，而夕阳行业的增长前景是相对比较弱的。还有就是要留意开创期和成长期，往往是技术革新期，由于前景光明，吸引了多家公司进入这个行业，投入到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和改造的潮流当中，行业公司之间竞争激烈，抢占市场份额，股价就往往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还有就是扩张期，大公司基本控制了这个行业，经过前期的资本积累和技术上的不断改进，已经取得了雄厚的财力和较高的经济效益，公司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平稳增长，股价都是呈现上升的趋势。另外还有停滞期，市场开始趋向饱和，使到行业的生产规律成长开始受阻，公司的利润不再增长，反而可能下降，股票行情表现平淡或者会出现下跌。
1: 哦，以上就是关于影响股价波动的八大因素，我好好学习，努力成为盈利能力更佳的投资者先得。
0: 小鱼儿，你要加油啦，继续努力奋斗，祝你心想事成啊。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1: 下次
0: 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ftb@cnr.cn， 记住是 zf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3: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运博会啦，啱啱就系圆满落幕噶啦，相信。

0: 关注的朋友都会是被各种各样的智能机人圈粉。曾经就是出现在这个科幻电影里面的人形机甲的对战，智能的服务机器人，还有 AI 演艺设备等等，如今已经实实在在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了。玩家就可以同巨型的机甲实时对战，体验沉浸式的格斗乐趣。无人的这种机器人亦都能够独立完成咖啡制作的这种的全流程，而机器人组队演奏乐器，还有跳街舞，科技感十足的。
1: 是的，所以很多人会感慨哈，如今的这个科技啊，已经不再是高冷的了，而是变得好玩、好用、接地气。那么这一系列亮眼成果的背后呢，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那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强大的制造落地能力。那如今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呢，都在发展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以及游戏科技。那为什么大湾区的技术落地速度最快、商业化最成熟、产业链最为完整呢？从机甲机器人的自源出圈，再到游戏外设的全球领跑，大湾区正在形成独有的科创生态优势。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聚焦产业本质，来一起聊一聊大湾区制造产业的核心优势以及未来发展的机遇。那今天做客我们材质湾区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你好，陆博士。
2: 啊，主持人好。
1: 好，欢迎您加入我们哈，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大湾区的这个制造引力场的它的独特魅力哈。其实我们从这一届的文博会各类机器人的实景体验来看呢，大湾区的智能科技的它的最大特点啊，已经不再是技术超前，而是落地超快啊。那陆博士，您怎么来看待大湾区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快速生活化以及场景化的核心优势呢？
2: 嗯，好的。确实我们从本届文博会现场的这个机器人的它的展示应用来看呢，大湾区整体的这个智能科技产业，它跟其他的这个区域相比呢，它可以说它确实是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像它在这个智能科技啊、前沿技术方面，它的落地是相对比较快的，而且这些前沿技术跟生活化、场景化的结合等这个应用侧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那么像国内其他的一些这个科创高地呢，他们可能在这个实验室的技术攻关呢、学术理论的这个创新呢、以及这个可能会拥有一些这个比较顶尖的实验设备啊，但是从这个往往从这个样机到量产，从一开始的一个科创的创意，到后来投入到量产，然后再进而到商业侧、应用侧的整个场景运营方面呢，可能会中间会出现一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断层。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跟大湾区可以说它整体的这个产业生态、市场活力以及它需求侧的拉动呢，可以说它整体的从而导致了它这个整体大湾区在前沿技术的这个快速生活化方面是具有独特优势的。那像我们这个说粤港澳大湾区从这个产业发展的初期呢，它就建立起了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市场这样一个三方联动的一个系统模式。像本届结束的文博会，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像这个格斗机器人呢，还有这个咖啡机器人、演艺机器人，那么这些呢，已经我们看到的这些产品，它通通都已经是走进了这个量化产品的一个阶段，已经开始进行它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盈利能力的这种标准化的一个商用产品。像他们像这个像我们刚刚举的这些机器人，它已经开始入驻了线下的门店。像街舞机器人呢，它已经开始承担了一些文旅景区的这个驻场表演那等等。那么我觉得还除了这个产业生态、这个市场活力的这个方面的优势之外呢，从更深层次来看呢，大湾区可以说整体呢，它是具有一个它的这个持续迭代升级、场景化落地能力的一个底，它是有一个底层支撑的。那么可能有三点吧。第一点呢，就是大湾区具有长达数十年的这个积累的电子信息全产业的基础。那么从上游的这个精密机械零件、传感器、驱动模组的制造，到后面的整机装备软硬件的调试，它的整个链条配套的体系都是相对成熟，而且是比较完备的。那么研发这边不论有什么产品优化需求，那么马上就可以跟上下游进行对接，进行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它的速度是大幅提升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湾区整体的市场的它的场景密度是很高的。那么像一些核心的城市它的这个应用侧的场景是非常多的，而且年轻的群体它对新事物、新科技的接受度本来也就更高，需求更加的活跃。那么这些呢，一方面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场景应用这样的一个 应用侧，那么同时呢又可以反向去推动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优化。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整体的这个大湾区全域的它的市场化经营的思维是非常浓厚的。那么这个初创科创团队包以及制造企业，那么它在这个产品设计的一开始呢，它就会考虑运营成本呐、回本周期呀、盈利模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的多重的优势叠加之下呢，也就使大湾区形成了它独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化闭环。那么前沿就开始根据这个应用侧的一个需求去拆解完善的产业链呢，能够帮助进行一个相对较低成本的一个量产。那么最后呢，在依托线下的场景完成它的一个迭代。那么进而呢，再依托像文博会啊、广交会啊这样大型的平台，跟全国乃至海外的这个销售渠道进行对接，那么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良好的一个闭环。
1: 嗯，是的哈。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角啊，就是铁甲的一个机甲机器人。那么它呢是大湾区本土自研自产自营的一个标杆产品。那当然我们主要呢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款产品呢，了解我们相关产业的一个进展，特别是它代表了大湾区制造怎样的发展转型啊。那陆博士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2: 嗯，好的。这次在文博会上这个已经亮相的这款这个格斗机器人啊，它确实是大湾区当下这个在具身智能的这个娱乐赛道可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标杆产品，而且它主要的这个特色也就是这个本土的这个自研自产自营那么它不论从这个核心，它主要核心的硬软件系统专用的驱动模组、交互算法，它这个都是由本土团队独立自研的那么从这个核心的这个技术层面来看呢这个传统的人形机器人采用的是通用的这个关节驱动方案，它对普通的一些场景是 OK 的但是对于这个格斗的这种特殊的场景呢，它是要求出拳要快速，而且这个格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侧身格挡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动作，而且还有急停闪避那么这些动作它是强度比较高，而且频率是也是很高的那么这个传统的这种方案呢，可能会存在这个响应延迟啊，而且这个造价高昂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本土的研发团队呢，也是通过自研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方案，打造了一个专属的关节驱动模组那么就把关节成本降低了约85%，而且呢这个稳定性呢又有一个提升了大约3倍。那么整体下来之后呢一方面保证了这个动作的同步的灵敏度然后呢又大幅的压缩了硬件的生产成本，那么这样子这个成本下降的同时呢，才能够使这个商用的这个批量的生产那么可以说是成为可能，那么使玩家呢他是能够真实的去感受对战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是非常好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市场化落地的这个方面那么目前呢这款这个叫做机甲机器人，就是格斗机器人，它的这个机甲设备它已经是完成了，就是走完了它的一个完整的这个商业化闭环，已经开始在线下渠道进行布局了那么深圳这边本地的门店肯定是已经率先入驻了那像国内其他的像佛山、成都、北京等等重点城市也已经完成了设备的投放，而且在海外市场像美国洛杉矶订单也已经顺利的发货，可以说是也在向海外的文娱消费市场进行拓展那么根据这个运营数据来看呢，在依托深圳本地的商圈的客流测试来看它的这个商业方面呢，单台的这个机甲设备每年预估的营收可以达到20多万元，那么整体的回本周期能3到6个月，不到1年就能够实现回本那么它的商业价值还是 OK 的那么这个这款机甲产品的落地，事实上它也是大湾区智能产业这个结构转型的一个微缩的一个影子。那么很多年前呢，大湾区的这个制造可能是主要的来靠承接就是主要负责后端的这个零部件的组装啊、代工啊，其他的方面的这个权利都是掌在外人手里的，它的利润也是相对较低的。而现在呢，这个随着像这个机甲对战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等为代表的一批本土科创产品，像优必选、初期动力等等，也出现了一些本土自研的这个具身智能的科创企业， 也在表明这个大湾区它正在逐步实现这个自身智能全链条的一个自主掌控。那么从这个自主研发，然后到后期的这个自主定价，以及上下游厂商的这个对接销售渠道的自主搭建，那么这事实上也是表明我们正在迈入一个更高附加值的这样的一个自主制造的一个新阶段，也是这个湾区智能引力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竞争力的表现之一。
1: 那除了机甲机器人或者说人形机器人，应该说大湾区的游戏科技硬件产业呢也是同样实力雄厚哈。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的外地的科创企业呢也都会把自己供应链和工厂落地在深圳那或者是大湾区的其他城市，那这背后啊有哪些吸引力，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确实大湾区这边呢实际上已经有了数十年积淀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那么从而使得呢也成为全国其他游戏科技硬件企业它的这样的一个具有可以说对其他这样的科技企业有着很强的吸引力。那么很多的这个外地的科创企业也开始向大湾区进行集聚。那么比如说我们了解到成都一家游戏体感外设企业呢，它本来是总研发总部是设立在成都的，但是它把它的这个配件采购的这个供应链环节以及这个成品的组装环节去落地到了深圳。那么企业负责人就认为说，我们这个大湾区尤其是深圳周边的这个围绕着这个游戏这个电子游戏科技游戏环节的这个产业配套效率可以说跟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他认为都是最高的。那么这个游戏体感手柄它本身它是一个精密电子的交互设备，它对这个电子元器件的这个精度啊还有这个整体的包括后期装配调试的这个标准性能检测方面实际上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它需要一方面是对这个产品的质量有要求，另外一方面在后期的这个协同的这个配合以及这个组装环节，事实上它对这个便捷和效率是有着很高的一个要求的。那么深圳周边呢，事实上整体的深圳整体的这个配件实际上都能找到，在深圳周边都能够找到，然后配齐了之后呢，那么就地组装所以说这个效率实际上对企业来讲是非常具有一个核心竞争力的。像大湾区目前呢，它也是已经构建起了这个深管汇珠四城联动的这个50公里的核心配套的产业圈那么跟游戏外设相关的全流程产业链可以说是一站式覆盖，那么从采购到这个模具开发然后到后期的性能测试啊质量检测呀，在这个产业圈内就都可以完成了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规模效应之外呢，也够带来了这个价格的下压，所以这个价格实际上也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吸引力。那么依据这个国际权威调研机构数据显示呢，珠三角的产业集群供给了全球75%-85%的游戏手柄的出货量。这个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的数据也显示呢，广东省也承载了全国接近80%的游戏手柄的这个代工产。那么这个庞大的这个这个产能的这个规模效应的背后呢，实际上也是拉低了这个采购价格的下跌。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出口方面，大湾区也是具有独特的优势那像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也发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年出口的里面，广东游戏外设出口总量也占到了全国45%。可以说它是综合的总体的方面上来看呢，实际上都是对其他外地的科创企业形成了很强的一个吸引力。
1: 其实呢，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梳理当中呢，也感受到了大湾区制造产业的磅礴势能哈，也感受到了游戏科技硬件零盘这个全球产业链以及我们的完善的成熟的产业的配套生态，也看到了粤港大湾区的制造引力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哈。那未来呢，你相信随着具身智能还有游戏科技以及人工智能新兴赛道的持续爆发，那么大湾区在其中呢也必将会持续释放出更强的产业吸引力。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先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南开大学的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陆博士，再见。
2: 拜拜。
3: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0: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 文博会啦，啱啱就系圆满落幕噶啦，相信咧关注嘅朋友咧都会系被各种各样嘅智能机人咧圈粉吓。曾经咧就系出现喺呢个科幻电影里边嘅人形机甲嘅对战啦，智能嘅服务机器人，仲有咧 AI 演艺设备等等，如今咧已经实实在在嚟到咗我哋嘅身边啦。嗱，玩家就可以同巨型嘅机甲咧实时对战，体验咧沉浸式嘅格斗乐趣。无人嘅呢种机器人咧，亦都能够咧独立完成咖啡制作嘅呢种嘅全流程。咁而机器人组队演奏乐器，仲有跳街舞啊，科技感咧十足嘅。
1: 是的，所以很多人会感慨哈，如今的这个科技啊，已经不再是高冷的了，而是变得好玩、好用、接地气。那么这一系列亮眼成果的背后呢，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那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强大的制造落地能力。那如今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呢都在发展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以及游戏科技，那为什么大湾区的技术落地速度最快，商业化最成熟，产业链最为完整呢？从机甲机器人的自源出圈，再到游戏外设的全球领跑，大湾区正在形成独有的科创生态优势。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聚焦产业本质，来一起聊一聊大湾区制造产业的核心优势以及未来发展的机遇。那今天做客我们财智湾区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你好，陆博士。
2: 啊，主持人好。
1: 大湾区的制造创新的核心生力军呢，就是初创科创小微企业哈。但是在初创阶段呢，我们也会看到这些企业呢也会面临一些难题，比如说运营的成本比较高呀，资源相对来说会有一些匮乏等等。那么立足深圳全域以及大湾区整体的扶持体系来看呢，那陆博士，您觉得产业扶持环境究竟如何为这些科创企业更好的纾困赋能，对于整个的制造产业集群来说，起到怎样的一个推动和壮大的作用呢？
2: 好的，确实初创的这个企业呢，它是我们这个需要大力扶持的这个创新活力的一个来源，而他们在起步阶段呢，普遍存在着一些这个资金方面、资源方面的一些共性的困境啊，像一些创始团队，他最开始创始的时候，他如果在原来的高校或者是其他的平台已经对这个理念进行了一个孵化的话，它可能相对还好一些，如果没有孵化的话，它就带着这么一个小团队，它所有的资金来源以及市场侧的这个资源事实上也就集中在一个团队，所以它的起步阶段确实是面临着非常多的一个困境。大湾区但是大湾区尤其是深圳呢，它对这个这些初创的科创小微企业的扶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不仅仅是这个零散的这个资金的补贴，而是升级成了一个全周期强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扶持体系那么比如说首先从资金来看那么它有几种吧，一种就是财政的这个直接的补贴，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税费的这个减免像深圳市那么也先后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呀，还有这个自身智能机器人的这个产业扶持计划呀那么像这里面就有一些这个研发与算力的补贴啊，还有专门针对初创跟小微企业的这个专项补贴那么像还有就是这个基金方面，像从政府引导基金和信贷基金方面进行发力，因为政府引导基金它主要就是偏向于这个初创跟小微企业要进行这个相对的这个倾斜像深圳市本身有这个千亿级的引导基金的嘛深圳市2025年也已经设立了这个人工智能和机身机器人的专项的产业基金，那么总规模就达到了这个100亿。而广东省的这个人工智能加行动呢它也是省级方面也是累计投入了超过300亿元。像南山区呢在2025年10月又设立了30亿元的 AI 基金群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关于空间跟算力资源，政府也是从这个厂房它的一个厂房还有中试基地这些产业空间的这个提供方面，包括算力的这个共享方面也是给予了一些支持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服务方面除了这个资金场地资源的这个提供之外呢，像大湾区各地的政府呢它也是主动的去对接企业的发展需求，那么实地的去走访，那么给出一些建议那么从而帮助这些科创企业被这个在这个政府的这个大湾区内来进行一个更好的发展，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是对这个外地的这个持续的来帮助，一方面是帮助本地的初创企业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持续的对外地的这样优质科创项目技术人才的一个具有很强的一个吸引。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从行业数据来看啊，这个具身智能产业的未来市场呢，可以说空间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结合大湾区现有的优势呢，您如何来预判未来的产业发展前景呢？
2: 好的，先整体上来看呢，这个我们对具身智能产业未来的发展肯定是抱有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的。那么像这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编写的中国发展报告2025里面也提出了一个他的一个预判，认为到2030年国内的具身智能产业的整体规模有希望达到4000亿，那么到2035年将突破1000亿级别，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一个黄金赛道。但是目前整体的行业呢，也确实成为处于这个发展的一个起步阶段，全行业的这个标准呢，还有一些可复制大规模推广的这种规模化的商业变体还没有完成，那么整个行业竞争格局还没有固化，先发优势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跟国内其他产业地区相比呢，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大湾区它是这个全国具有，首先它是全产业第四也，而且量产这个商业变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多场景上商业落地也是极具优势，而且它的资本的扶持强度也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它是这个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综合优势的。那么我认为呢，它可以可能最有能力在这个娱乐赛道方面可以先做一个率先的一个突破，在这个方面可能是最有能力率先打破整个这个商业闭环那么引导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那么首先大湾区具有完善的这个机器人和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生态那么其次呢，就是线下场景的密度是非常高的无论是这个城市文明景区、特色主题乐园呢，都是很多的。那么这些呢，事实上都为这个智能娱乐装备提供了非常好的海量的一个线下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场景那么最后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外贸出口体系也是非常成熟完备的。那么这个大湾区长期积累的这样全球海外分销、跨境物流、海外市场运营的这个经验，那么本土研发的这个智能娱乐设备，它也是也能够快速的出海，这个拓展海外市场的一个营收边界所以综合来看，我觉得可能未来3到5年那么大湾区会成为这个在具身智能赛道里面的商业化的这个成为这样的一个标杆领域。
1: 其实呢，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梳理当中呢，也感受到了大湾区制造产业的磅礴势能哈，也感受到了游戏科技硬件零盘这个全球产业链，以及我们的完善的成熟的产业的配套生态，也看到了粤港大湾区的制造引力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哈。那未来呢，我相信随着具身智能还有游戏科技以及人工智能新兴赛道的持续爆发，那么大湾区在其中呢，也必将会持续释放出更强的产业吸引力。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先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南开大学的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陆博士，再见。
2: 拜拜。
3: 想再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小鱼爷做咩愁眉苦脸咁嘅？要准备上课啦喂！
7: 唉，邝主任，你是研究金融的学者，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你又怎会理解我们这些投资菜鸟？难道你未曾遇到过觉得价值投资之路太痛苦的时候吗？唉，我现在好头痛， 应该点算好啊？
6: 哦，咁我一直觉得咧，价值投资应该系每一个踏实工作生活嘅人天然选择嘅投资方法咯。
7: 嗯，点解咧？
6: 嗱，睇睇我哋过去所做嘅事情啊，翻学嘅时候好好学习，工作之后咧踏实赚钱，教育仔女嘅时候咧要佢哋成为一个好人。其实呢啲咧都系喺度增加紧我哋自身同呢个社会嘅价值啊。咁既然我哋一世人所取得嘅成果都系建立喺价值增长嘅基础之上。我哋有咩理由喺做投资嘅时候又唔拣选价值投资之路呢？
7: 嗯，有一次一位投资者向我哋提问啦，佢就问到：作为一个正常工作嘅普通人，投资俾我哋带嚟咗咁多嘅困扰，我哋系咪真系有啲咩问题呢？邝主任，以上就系投资者嘅提问啦。邝主任啊，如果好似我咁，投资菜鸟们都觉得投资太痛苦，咁应该点做呢？有啲人好享受投资嘅过程、哦，佢哋系点做到噶？
6: 哦，感谢听众们嘅提问先啦吓。嗱，我一直以为咧，做任何事情，我哋都需要向最专业嘅人学习嘅。咁作为大家公认嘅比较成功嘅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啊，佢嘅投资方法系值得借鉴噶。而且咧，有意思嘅系，巴菲特系一个特别中意分享自己投资方法嘅人。通过好多渠道，包括有电视采访啦、大学演讲啦、一年一度嘅股东信。同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嘅股东大会等等，巴菲特呢系咁不停咁同大家讲应该点样践行价值投资。
7: 嗯，系啊，呢、这个我好赞成噶。我哋作为投资者，应该努力学习成功嘅方法，而唔系道听途说啊。
6: 系啊，嗱，遥想当年啦，战国时代嘅苏秦游说秦王连横天下而不成，唯有咧翻屋企读书。咁落魄之余呢，苏秦就将《太公兵法》攞出嚟辅导。读书欲睡，忍追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之后学成，游说六国诸侯而合纵天下。于是呢，秦兵不敢东出函谷关15年，天下由是安定啊。
7: 以史鉴今，我哋今日嘅投资者们喺投资不利嘅时候，喺对投资工作感到迷茫嘅时候，系咪亦都应该好似苏秦咁？我相信呢，喺任何困难嘅时候，只要我哋将巴菲特再加埋芒格、蔡斯·克拉曼、菲利普·费雪，将一啲价值投资大师所讲过嘅所有嘢攞出嚟，逐页逐页慢慢阅读研究，我哋就一定会明白投资应该点样做啦。
6: 冇错啦，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哋想要快速判断，提高自己嘅投资收益率，首先要学习正确嘅投资知识，树立科学嘅投资态度。嗱，接落嚟，我哋嚟学习啊，经济学家嘅投资理念啦。在价值投资的理论框架之中呢，有一个经典原理的，就说对于长期投资来讲，估值变动是并不重要。那这里的长期呢，往往指的就是15至30年的周期啊。
7: 邝主任啊，假设一个人他大学毕业22岁就开始投资，那他是起码大概有30至50年的投资生涯。对于价值投资的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的理论，我们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6: 当股票的 PE 即是市盈率从10倍变成50倍，又或者从80倍变成20倍的时候，估值带来的杀伤力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事情的玄妙之处呢，就在于这个长期两个字上面。下面呢，等我们以20年的长期为例，看看究竟是什么回事呢？一般来讲，优秀的价值投资者可以取得大概20%的年复合增长率 CAGR 的。譬如说巴菲特的长期增长速度刚好就是这个数。中国市场有15年以上公开业绩的一些优秀投资者。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2: 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
5: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桑葚作为桑树的干燥果穗，它虽貌不惊人，果肉里呢却蕴含着花青素、多糖等多种天然活性成分，被誉为口服的天然营养库。无论是摘来鲜食，感受它在舌尖绽放的酸甜，亦或晒干后入药煮水，漫煨成一壶安神养血的暖茶，桑葚总能以最朴素的方式释放它深厚的滋养力量。那么这颗凝聚天地精华的小小果实究竟蕴含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聪耳明目化桑葚，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今天要讲的是桑葚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尤其是小孩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也就是4、5月份，桑葚结果了，这时候满地的桑葚，很多小孩捡起来就吃。当然有的比较机灵的上到树上去摘那个新鲜的桑葚，但是这些小孩回到家里，那很多家长就知道他吃了桑葚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拿过桑葚，一定是手被染成红色或紫黑色，因为品种不一样，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黑的，所以这个嘴

这四味中药采集的时间各不相同，叫春取桑枝，桑枝呢嫩桑枝它是效果好的，刚长出来的小嫩枝，所以在中医的处方中，过去很多名老中医开方用药很讲究，三个字对三个字，那时候他们开药如果上边是云茯苓，下边就是粉丹皮，到了这桑枝怎么说呢，叫嫩桑枝，就是那桑枝不能是老枝，叫春取桑枝，夏摘桑葚，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桑葚。到了秋天呢，秋天是霜桑叶，到了冬天剥的是桑皮，所以说这四味中药治疗不同的疾病，在一个植物一棵树上能出现四味中药的还真不多，所以说今天我们讲的桑葚，严格讲浑身都是宝，滇南本草。说了这个桑葚有益肾固精，还有乌发的作用，乌发就是头发早白了，用桑葚可以让它变黑，还有明目的作用，对眼睛也非常好，这是滇南本草。但是在《随溪居饮食谱》是怎么说的这个桑葚呢，说桑葚甘平，甘是甜的意思，平是不寒不热，滋肝肾，充血液，止消渴，利关节，解酒毒，去风湿，聪耳明目，安魂镇魄。怎么解释，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充血液，也就是说它是滋阴的，血液也属阴，所以有养血的作用。

让自己的口中的津液能够得到及时的补充。立关节，中医讲肾主骨，关节归肾来管，所以滋补肝肾。

咱们要辩证的看，不能说你喝酒过度，吃点桑葚你就没事了，千万不能这么理解，这是古人的一种对桑葚的认知，而生活中不见得效果非常好。祛风湿、关节风湿，这些都是从肾治，祛风湿痹痛用桑葚也可以治疗。聪耳明目，耳是归谁管啊？中医讲肾开窍于耳，肝开窍于目，所以眼睛的事儿和耳朵听力的事儿归肝跟肾来管。安魂镇魄不用说，有安神的作用。这里边咱们看这个桑葚，其实说到安神，有一种失眠就跟这个心跟肾有关，有什么关系呢？中医讲的肾跟心叫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什么叫水火既济？他们俩是一种平衡的关系，心火下到肾，防止肾水过寒，因为心是主火，肾是主水的。如果肾水过寒了，人也产生疾病，而心火下来抑制它肾水过寒，保持一个平衡状态，而肾水上乘于心，防止心火过旺。那这个功能要出现问题，心火出现过旺了，可以出现心烦意乱，影响睡眠。中医讲的心主神明，它是负责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所以他们俩的关系又是阴阳的关系，又是水火的关系，又是心跟肾的关系，所以水火既济，人各项功能保持一个良好状态，心肾相交，生理状态。心肾不交，水火不济了，那有一种失眠，

才能保持一个水火既济的关系。临政指南一案，叶天士所著，清代的温病学家，他治疗了一个病人迎风流泪。很多人都有这体会，现在门诊中也能见得着，就是有人叙述稍微刮点风眼睛就流眼泪，这个病人就是迎风流泪，并且出现脉色，眼睛有时候还疼。叶天士判断肝肾阴虚，开了几味药来治疗这迎风流泪。用什么药啊？炙首乌、枸杞子、沙苑子、桑葚，还有茯神，来滋补肝肾。那怎么去理解这个迎风流泪呢？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就眼睛可以反映肝脏的功能好坏，当然这指的是中医的肝。中医讲的肝跟肾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什么关系啊？母子关系，肾为肝之母，肝为肾之子。从五行来说，木火土金水，五脏肝心脾肺肾，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母子关系。所以中医讲到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相关性，什么意思啊？母病可以及子，子病可以及母。所以中医还有一句话说肝肾同源，所以既然眼睛出现的问题，那不单纯治疗肝，还要治肾，治肝肾阴虚了。中医有句话说五脏六腑的精华皆上注于目，所以你别看逍遥这眼睛，那是把人体的精华部分都供养这个双眼了，所以它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不用说了，没有眼睛你看不见东西啊，很重要。而中医讲着这个肝肾母子关系和滋补肝肾治疗迎风流泪，有一个词叫滋水涵目，所以让肾水充足了，这个眼睛的功能就得到了充分的营养的保障。这个眼睛迎风流泪、眼睛疼痛都可以得到治疗和缓解。当然眼睛的疾病就是也有虚症也有实症。什么是虚症呢？比如这个病程比较久了，年龄比较大的人患了目病了，那一定是虚症为主。而年轻的人出现眼睛目赤肿痛、脾气急躁易怒，甚至出现眼屎增多，这往往是实症。虚症就要用补的方法滋补肝肾之阴，而实症

那从这一点来说，中医有个术语叫同病异治，同样是眼睛的疾病，根据年龄症状的不同来辨证是虚症实症，而治疗的方法又不一样了，所以每个人的情况有差异性，个性化是中医最主要要关注的这个点，来根据他的情况辨证论治。那桑葚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在临床上，近代中医的国医大师、中医大家朱良春朱老，在他的临床医案集中治疗了一个失眠，他还可以治失眠。说有一个男士48岁，已经患失眠2年了，每天靠安眠药只能睡2小时，不吃呢就根本睡不着，还吃了一些中成药，效果也都不理想。找到朱老先生门诊中，朱老一看这个病人不但有失眠，还有心烦不安。你想啊，每天睡不着觉，他谁不烦啊？他肯定烦啊。还有胁胀，两胁胀，口苦，舌边尖红，脉细数。朱良春朱老开了10几味中药，包括什么呀？生地、原参、知母、黄连、桑葚，还有茯神、酸枣仁、夜交藤，还有白芍、麦冬、甘草，这几味中药。朱老先生认为这个患者是怎么回事呢？情志失常，情志不随，就是因为什么生气了、着急了，造成什么肝郁化火，因为肝主疏泄，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情志失常，肝郁化火，热扰心神，造成了失眠状态。热扰心神的同时伤了阴血，热嘛一定是伤阴耗气的，而且造成阴血减少了，血不养心，心主血脉，血少了，血不养心，

清浮越之火，既有滋阴的药，又可以有清热的药，比如知母啊，比如黄连，都是清热的药。滋阴的像生地啊，当然还有桑葚，所以桑葚在这里边更多是滋肾阴、滋心阴、养血。而这个桑葚它可以入心经跟肝经，既然是心阴不足了，心血不足了，它可以养心阴和养心血，又可以养肝阴，所以让它这个阴亏的症状、血虚的症状得到了缓解，那边有清火的，这边有滋阴的，达到了一个平衡状态，疾病就好了。当然我们说到桑葚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治疗便秘。它临床治疗什么便秘呢？更多是治疗虚性的便秘、老年性的便秘，所以有润肠、通便、滋阴、养血的作用。老年人血虚了，脏腑功能衰败了，这时候用它，但是它作用并不很快、很直接，比较缓慢。那它还有什么作用呢？治疗须发早白。2014年五月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家长，带了一个7岁的男孩，我一看，不用说，这小孩发育不太对。7岁，长得个儿跟5岁的小孩差不多少，个头比较矮，面黄肌瘦，身体也消瘦。我以为他看的是厌食症，就和家长说了。厌食症是确实存在，但是让我最着急的是什么？最近我发现我的儿子头发长了几根白的，现在很多年轻人20-30岁出现白头的比较多，但是7岁出现白的，确实中医有一个术语叫须发早白，那肯定是更不对了。再一问，不但挑食，还没有食欲，到吃饭的时候不饿，而且精力也差，面黄肌瘦，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没有规律，脉沉细，舌苔是白的，舌质是红的。不用说，中医辨证脾肾两虚，治法健脾益肾。那中医讲的肾跟脾的关系，对这小孩来说是怎么理解呢？因为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表现在头发上。所以经常咱们大人之间开玩笑说你肾虚吧，为什么说肾虚呢？一看这人才30多岁，头发没几根了，那一定是肾气不好，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他还得要综合看。那这个小孩他发育有问题，

变成实质了，那就不对了。所以辩证脾肾两虚，一个是先天之本的肾，后天之本的脾，先后。

用了党参、白术、沙参、沙仁、陈皮、香橼、桑葚、女贞子、枸杞子，还有黑芝麻等等。这个药不用说，两大块，健脾益气，用党参啊、白术啊、香橼啊，这理气的，还有沙仁、陈皮，治疗去发早白、补肾的，用桑葚为主，加上什么黑芝麻，还有枸杞子，这些药调整了一段时间，那这个小孩食欲至少增加了，精神状态也好了一些。接着我又加了一些养血的，比如说当归啊，提升整个身体的抵抗力。就这样调整了将近两个月，食欲增加了，身高长了3厘米，体重增加了将近5斤。关键是什么？两个月以后，这头发它不像染头发随时马上就可以变成黑啊，它得慢慢长。但是至少是两个月以后再一理发，白头发没了。这就是须发早白，用中医的方法可以治疗。桑葚其实是植物桑树的果实，它未成熟的是绿色，成熟了有的变成红色，有的变成紫黑色。实际桑葚其实补肾的效果，临床应用包括食疗都是非常好的。那在国家要点中怎么论述这个桑葚的呢？性味甘酸寒，归经归心肝肾经，功能主治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用于肝肾阴虚、眩晕耳鸣、心悸失眠、须发早白、津伤口渴、内热消渴、肠燥便秘。你看它治疗的方面还很多，最主要它归心肝肾经，第一归的是心经，它有滋阴补血的作用。那现在科学研究，其实桑葚含有多种营养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等等，是一个很好的食材，有养生保健的作用，尤其是养心肝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咱们介绍一个乌发的一个偏方吧。很多老百姓都关注自己的头发，在我门诊中就发现很多人，哪个年龄段除了小孩比较少以外，十几岁的就开始头发白了。当然原因很多，比如说压力过大、睡眠不足、锻炼不够、精神方面的抑郁焦虑都可以造成。当然有些该白了，也就是40-50岁该白了，那是很正常的。那乌发小偏方用什么呢？用桑葚，可以用1000克，加上什么？加上黑芝麻150克，桃仁50克，加点蜂蜜一块，熬制成膏方，可不是让你一次吃的啊！把这膏方搁在冰箱里保存，每天早晨一茶匙，一小勺，有的可以用2勺，看那勺大还是小了。早晨拿开水一冲就可以喝了。这种方法很简单，也很安全，它有滋补肝肾的作用。桃仁是补血的，但是这个方子有一个特点，我个人认为便秘的人可能吃的效果更好一点，要大便稀。

因为桃仁跟桑葚都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中医认为食疗也不是任何人吃都好，要辨证施膳，因人而异。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如果你拿不准，自己又想吃又不知道吃了到底有用没用，或者说有没有副作用，那你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找个中医大夫给你号号脉，号个脉，了解你的需求和你身体的状况，最后结合起来选择一种食疗的方法，这才叫真正的养生保健。当然这个食疗方对于须发早白的、腰酸腿软的、大便频干的、精力不够的都有很好的食疗作用。石径桑葚是一个很好的食材，也是一种水果。那为什么夏天我们选择桑葚作为一种食材来进行养生保健呢？中医认为夏天对应人体的心，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心主汗，开窍于舌，其华在面，四大方面的功能说明了心在人体当中非常重要。中医认为心是什么？心是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动五脏皆摇，就是心不能出事儿，出了事儿那一定是对身体损伤最大，所以它为君主之官。那夏天人们因为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那这汗在中医看来它叫什么？汗为心之也。白天出汗

总之这汗不能出的太多。说我们有五六个人在一个屋里，别人都没出汗呢，我出汗大汗淋漓了。有人一吃饭，别人都不出汗，他已经汗流浃背了。这些都叫过汗，就是出汗过多，而出汗过多损害了心阴嘛，心主汗。所以这时候我们要采取什么方法呢？要让他正常出汗以外的出汗要给他治疗。而中医认为这个桑葚既可以滋养心血，又有收涩固涩的作用。收涩固涩什么意思？让这汗出的少一些。所以夏天选择它，尤其是它到了五月初马上进入夏天的时候，它正好成熟了，所以多吃点桑葚可以固涩，这汗液不能出的太多，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因为它在归经当中，第一归的经就是心经，第二个是肝，第三个是肾，所以说补肾的作用大家都很了解，但是它有养心血的作用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所以它有养心血又可以固涩收汗，在夏天选择它应该是一个食疗不错的原材料。那具体它有哪些养生

出现腰酸背疼，尤其经常加班或者说坐在电脑前办公的人们，一坐四个小时姿势带不对，所以腰酸背疼比较多。所以这时候用这个桑葚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它有益肾强腰，缓解你的腰疼。第二个养肝明目，缓解

眼肌的疲劳。现在干眼症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有养肝明目的作用，还有一个养心安神，缓解睡眠障碍。刚才咱们谈到医案中朱良春朱老治疗失眠用到了桑葚，对于心肾不交的失眠可以辅助治疗，它有养心安神交通心肾的作用。那食疗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个最好的食疗直接洗干净就可以吃了，这种直接食用保持了这个桑葚的新鲜营养成分，不容易破坏。但是一次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吃得过多，中医养生讲究一个度的把握，对于胃肠不太好的生吃水果怕引起胃疼的，可以做成什么桑葚粥，煮成粥，粥可以养胃，加上桑葚滋补肝肾，等于脾脏全补了，还可以养心而又不伤胃，所以可以做成桑葚粥，这是很好的方法。用桑葚跟粳米熬成粥，这并不难，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很方便。还可以做成桑葚糕，刚才我说了乌发的可以选择桑葚

用一勺冲水喝，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方法。食疗的方法每个人选择的内容不一样，其实结果都是取桑葚的滋补肝肾、养血补心的作用。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它的好，但是一定要避其不好。桑葚也一样。说到禁忌，桑葚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对于脾胃虚寒的尽量不用，因为桑葚性味里边还是偏寒的，所以对于脾胃本来就虚寒，吃的凉的东西就胃疼的，那最好你还是别吃它。或者说你真是要想滋补肝肾又防止受寒，你煮成桑葚粥就避免脾胃受寒，又取其的滋补肝肾的作用。对于腹泻的人也是最好不吃，因为它有润肠通便、治便秘的作用，那大便稀的就不要吃了。还有阳气不足的，它偏寒了就会损伤阳气，所以阳虚的人、手脚冰凉的人、特别怕凉的人，尤其是胃怕凉的，最好不要吃了。还有一些人是尽量少吃或不吃，它含糖分比较高，所以你本身血糖就偏高，或者说已经诊断糖尿病了，那你这个角度你只能说配合其他食物综合起来吃，但是单吃或者吃得过多都是

0: 我们一定要辩证施善，大夫要辩证论治，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使用合理的食疗方法，对人体是有益的。今天我们把桑葚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基本都讲到了，总结一下，民间圣果是桑葚，夏季佳品养心阴，补血滋阴又润燥，强身健体补肝肾，药食同源夏天食，明目练汗可安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葱耳明目化桑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沈林曾经呢是月薪20000的人力资源总监，却因为生孩子选择回归家庭，成为了一名全职妈妈。如今呢，丈夫的事业出现状况，顶着家庭的压力，她不得不重返职场。那么沈林重返职场会顺利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1: 胡总监，来，跟我来吧。
2: 哎，好。
1: 我给你大概介绍一下。
2: 嗯，
1: 这是那天咱们见面的地方，也是大办公室。
2: 胡总监
1: 是。哎，开会基本上都是在这儿。
2: 嗯。
1: 然后这边是茶水间，你休息的时候喝茶喝咖啡，这里面都有。那边是行政部的办公室，然后这边就是大的办公区，对，综合办公区。
2: 啊，
1: 来，
2: 大家好。
1: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2: 哦，
1: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哎，
1: 小北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沈林，你就叫林姐。
2: 啊，林姐好。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
1: 也就是咱们的新同事了。
2: 嗯，
1: 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2: 哦，好，
1: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好。
3: 感觉这个贾总一来，空气都不一样了。
4: 小丽，你部门招新人了？
1: 啊，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2: 哦，贾总您好。
4: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啊。那你们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1: 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4: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
5: 沈林内心说：“你算老几呀、啊
1: 嗯？
5: 老板都同意了。”
6: 刚刚这位肆意挑刺的贾总，原来是公司老板的小舅子，这让沈林隐隐担忧，未来在公司的日子怕是并不好过。好在前下属胡海丽对沈林颇为照顾，在他的帮助下，沈林业务能力迅速得到认可，不仅工作配合愈发默契，两人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5: 他俩以前就是前同事哈。
1: 嗯，只是上下级。
2: 我早走一会儿啊。
1: 哦，我去相个亲。
2: 好，
1: 一会儿他们要问什么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2: 好的，没问题，
1: 谢谢。
4: 海丽，
2: 好巧不巧，
4: 这又要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2: 公事。
4: 这点想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了呗。海丽啊，你也是部门领导啊，你得注意。
2: 领导门框好。
4: 什么门啊？新来的。
2: 新来的。
5: 他特别不尊重人啊。
2: 是。
4: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2: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4: 你不太清楚，你
3: 刁难他了。
5: 嗯。
2: 那个贾总监，林姐她刚来，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再说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4: 谁说下个月才交啊？今天就交，现在就要。胡海一走了，你来做，今天必须交给我。
3: 迁怒于他。
2: 那个，我和他一起做吧，贾总监。刚好我这儿也弄完了。
4: 你很闲是吗？就让他自己做。咱们公司不养闲人，不养闲人，
3: 太过分了
2: 啊！
5: 哎，其实这是属于职场霸凌，
3: 绝对
5: 是吧？
3: 是啊，绝对是。
4: 赶上年轻人的脑子，你就得加倍努力，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呢啊！
2: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3: 留下一个眼神，你自己体会。
4: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
2: 嗯。
5: 内心想骂他。
2: 嗯。
1: 林姐，你千万别在意，他就那样的人。我们一起干，没问题的。
2: 谢谢你，小北。
1: 没事没事。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3: 就还好，他们的自我支持系统还可以。
5: 嗯，
3: 不然这工作是
7: 干不下去。
2: 可以。
3: 又来了。
4: 老板，下班也不走啊？你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
7: 就是你说这个人得有多欠儿啊，对吧？
3: 对。
7: 人家怎么着你了？
6: 面对贾总的故意刁难，沈凌虽有万般委屈，但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此刻也只能咬牙坚持。
3: 这个太过分了。
6: 只是前路漫漫，刁难是否会就此打住？
7: 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认为有，
3: 就是他就是
7: 看他第一眼就不顺眼，人家什么都没干，人家站往那一站就是个错。
3: 是，
7: 刚才桂律讲到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说得亏他们内部的支撑还比较稳固。你看，无论是他跟这个小北，还是说他现在的领导
3: 就海丽，
7: 他们相处的都是挺好的，而且是真友情，
3: 是
7: 你能感受到彼此的那种相互的帮扶和支持。
3: 对，
7: 没有这一点，这工作是一天干不了。
3: 对，他们其实就是患难姐妹。
7: 其实分析一下这个贾总为什么这么对他，因为他觉得呢，哎，我收拾不了胡海丽，你我还收拾不了吗？
3: 是，
7: 对吧？你一个新来的，你懂什么呀？你还跟胡海丽抱成团，
3: 是，
7: 对吧？
3: 太经典了，就是其实很典型的职场霸凌，他就会去挑一些他觉得你可能怕我，性格看上去会比较软一些，或者是他可能也打听过，觉得他重返职场找到这一份工作不容易，我就猜你会忍，所以我就盯着你霸凌。
8: 中年人你随便骂是吧？
3: 哎呀，太过分了，真的是。
7: 你们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在求职啊，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8: 我之前其实家里有一个表妹，她就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她刚开始工作的前几个月，天天找我哭，为什么呢？他们小团队也不大，三五个人，但是那个团队的负责人呢，那个比她长几岁的那个姐姐呢，就经常第一吃饭喊大家一起吃，我就不带你啊。然后第二，交代工作的时候呢，我有意交代不全，然后你交上来的工作肯定不好，批评的时候当面批评，使劲批评，有事儿要表扬的时候揽自己身上啊，所以他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适应，这就是职场霸凌。
3: 哎，桂律，像这种职场霸凌导致的离职，是可以走法律去拿赔偿的吗？
8: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首先我想说的是，用人单位是不能随便辞退人的，当然我们劳动合同法赋予了这个劳动者你有一定程度上的辞职的一个权利，那么你也是得有理由的。就比如说霸凌的是贾总吧，他不是公司吧，那么你一定程度上来讲你能不能取证？
7: 有些领导就是故意不给你安排工作，就像刚才您说的，有功是我的，有过都是你的，
8: 对，
7: 你怎么取证？
8: 有的时候霸凌它是非常隐蔽的，它并没有发生在公开的场合。
3: 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这种工作环境特别恶劣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只能选择远离了。
8: 但是像沈凌，他断了好几年，他再找到这份工作已经不容易了，
7: 他很珍惜。
8: 是的，他很珍惜，所以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像贾总这样的人，
7: 助长了他的气焰，
8: 对，珍惜这个工作，你不会走，
7: 你一定会忍。有时候我们说呢，忍一时风平浪静，但真的不会是这样的。
1: 姐，你还真在，咱不干了，下班。
2: 没弄完呢，
1: 这本来就不该你干。小北都跟我说了，这个老东西给你乱派活是吧？
2: 那凭什么呀？这本来就是他们行政部门的活，上次我就拒绝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9: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不要舍身炸粪坑，
7: 不要舍身炸粪坑。
2: 姐，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
6: 就在几小时前，行政部门贾总趁胡海丽外出，故意刁难下属沈凌。他之所以敢如此肆意妄为，不仅仗着他是公司老总小舅子的关系，这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他对胡海丽基于需求，多次表白被拒，仍死缠烂打。
4: 哎，海丽，不都下班了，怎么又回来了？
1: 因为我有病，我爱工作，爱加班。哎呀，
4: 幸亏我晚走了会儿，要不然就错过陪你加班的机会了。
8: 他这个语言就有点越界了，
3: 这已经是骚扰了，
8: 言语骚扰。
1: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啊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4: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
7: 你看还有这个肢体上的，
4: 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鸡翅白脸的好不好？
1: 我跟你说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4: 兴趣是慢慢培养。
3: 哎呦，你干嘛呀？
4: 海丽呀、啊，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什么岁数了，还跟小辣椒似的？
7: 这办公室里又不是说只有你俩的。
3: 是，那让我吓跑了，您在这干嘛呢？怎么着了？一家有望不算男人了是吗？
4: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3: 干嘛呀？
4: 是，
3: 哎，这个巴掌打得好。
7: 嗯，
4: 你来真的是吧？
3: 不是，
4: 你过来！
3: 不是，
4: 你给我过来！
3: 你给我过来！
4: 说了。
3: 贾总，
4: 你闪开！
3: 啊！呀啊！哎，你起来，姐，靠受伤换一下和平。
7: 嗯。
6: 陈琳万万没想到，自己重返职场第一步，就经历了同事遭遇职场性骚扰。他挺身而出，想要阻止这场失控的局面，却被狠狠推倒受伤。接下来，他要如何在这困境中自救，又能否为同事和自己讨回公道？
7: 这真的是色胆包天的啊！
3: 是，目中无人，目无法纪，
8: 就没事了，怎么说话呢？
9: 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翟总监单独聊两句，你听我。
7: 他心里想：姐，你胆儿真大，你还能跟他单独聊会儿。
9: 谢谢。
4: 我可事先声明啊，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
9: 贾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得实在是有点不愉快。这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
3: 还得委曲求全。
7: 嗯，
9: 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他。
3: 为什么呀？
7: 但对小人哈，这一套是最不管用的。
3: 对呀、
4: 啊，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
9: 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它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
3: 所以这个给他上点警钟了。
7: 对，
9: 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
7: 是你的工作，保不住。
3: 是，
9: 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3: 还是得有点社会阅历，才有这个胆量。
7: 对，
9: 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见是有的。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
7: 他觉得说的有道理。
9: 没事。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建议。
3: 就觉得这柿子好像不是那么好捏的。
9: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夜就翻篇了。
7: 他得给他上课了。
9: 而且我相信您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
4: 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9: 谢谢贾总监，我替海丽也谢谢你，谢谢您，谢谢你，大人有大量。
4: 你别动了啊！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7: 你这话说多流氓！
3: 就是个流氓。
7: 你看这场闹剧呢，是最后伤着腰了。
3: 对，
7: 这样结束了。但其实我觉得首先特别佩服沈琳的这种智慧。但是你就话说回来，面对这种事儿，有多少人会选择隐忍，有多少人会勇敢说不？我觉得这个的不仅仅是关乎胆量的问题。
3: 是的，贾总的行为就是非常典型的职场性骚扰了。
7: 嗯，
4: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3: 干嘛呀？
4: 是，
3: 哎，在实践当中，他可能会以很多种方式，比如说文字的，语言的，
7: 肢体的
3: 啊，肢体的，就像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啊，
7: 咸猪手，
3: 就是其实不管什么形式啊，我们去识别它，本质也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性交换为条件，
8: 第二个一定是让对方他不舒服，就违背了对方的意愿。所以说不管他包裹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之下，只要他满足这两个条件，那我们要知道了，好，这是职场性骚扰了。
7: 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说，就是当时他在骚扰这个海丽的时候，
8: 对，
7: 海丽是出于本能的反应，下意识的给了他一个耳光，打得他自己有点愣住了。
8: 对，
10: 干嘛呀？
7: 是，
8: 哎，
11: 你来真的是吧？
7: 换作是落雁，你也会出手打他了？
10: 我看上去软柿子吗？
7: 落雁是一个，因为我比较了解，她是一个很有原则底线，内心很刚的一个女孩。
10: 对，
7: 你面对这种行为，你是不是也会给她一把？
10: 我不会，我会先让她放松警惕，然后开始一直收集证据，我让她身败名裂。
8: 这个提到一个关键叫搜集证据。我们作为诉讼律师，我们经常说的一点就叫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两个概念啊，一个叫客观事实，一个叫法律事实。有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才是法院能认可的法律事实。比如说我们剧里面的这个老贾呢，他就是职场性骚扰的这个海丽，我们这么多双眼睛都看见了，它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在法院当中，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它就不成为一个法律事实。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14: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同访客。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同电话协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住在你屋企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你的参与有助于确保你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反映。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15: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16: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8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7: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我们节目啊是一档全新升级的播客类节目啊，节目里有相声演员、小品演员、喜剧演员，跟大家呢一起聊聊天。
3: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啊，编辑部呢请到了两位大家都非常熟悉又喜欢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
2: 王
3: 磊老师，欢迎两位。
2: 哎，今天咱们来一个专业考试
4: 哦，
2: 我们俩出一道题，有三个选项，你们可以抢答，抢答出来的人呢，你们就敲对方大腿。
3: 在姜昆和唐杰忠二位先生的相声《虎口遐想》当中，姜昆先生掉到老虎洞里以后没收到什么？
5: 没收到什么？
2: 掉老虎洞里是不是有人给递东西？
3: 对，没收到什么？
2: 有人啊，我不能说了，
5: 没收到东西太多了，
4: 有裙带，有拐棍儿，
5: 对，有水果刀嘛。
2: 我们就所以说我这有选项，没收到什么？我感觉他们知道答案了，
4: 没收到就是王磊老师的祝福
5: 啊，
2: 叫老虎洞里还需要什么祝福？
5: 没收到英宁老师的信。
3: 来吧，换走流程
2: 啊，走流程啊。
3: A
2: 拐杖，B 铅笔 ，C 皮带 ，D 水果刀。
5: 你看看，那我们都说过了，知道吧？就是没有铅笔，因为没收到英宁老师的信，
2: 所以没铅笔。
5: 没铅笔啊
2: 啊，那这英老师呢？您这儿思索一下，觉得？有疑义，是不是？
5: 没有疑义。
2: 他写东西啊，小伙子，给你这个，
5: 你给你支钢笔，有什么东西你先写下来。我那年代我记辈儿，这词儿我一句都会，每句都会背。啊，而且没事，而且
4: 你给我背一下第一句。
5: 哎，唐杰忠同志，你摔个跟头啊！这真得想一下，
2: 那你得看你播的是哪个版本的，对吧？这个有两个版本，
5: 对，最熟悉那个是您摔个跟头嘛，头一句，
4: 对，
2: 所以
4: 对，
2: 这就咱们大磊老师答对了，
5: 对吧？
4: 啊，对，行，
2: 直接就。
4: 但是其实我们把我把那个正确答案都说出来了，
5: 但我把头一句，
2: 但是有个问题啊，我忘了，你俩敲腿了吗？
4: 敲啊！
5: 多奇呀，
2: 真奇啊！还有真奇的事儿，
4: 又是一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3: 是是是，
2: 咱们也可以在作品里一起来听听。
6: 唐杰忠同志，我来问你个问题。
7: 什么问题啊？
6: 你摔过跟头吗？
7: 摔跟头
6: 啊？
7: 你指的是工作上的呢，还是生活上的？
6: 干嘛还工作上、生活上？就是平常出门没有注意，啪，狗吃屎。贼啃泥，倒栽葱，
7: 哪有摔那么厉害的？
6: 哪有摔这么厉害的
7: 啊？
6: 前几个月我摔了一个跟头，
7: 哦，
6: 比这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起码摔向世界先进行列。
7: 哇，那也太悬了！
6: 悬呐！我摔那个地方悬，
7: 什么地方？
6: 北京动物园。
7: 嗯。
6: 关老虎的狮虎山那块儿，
7: 怎么摔的？
6: 星期天
7: 啊，
6: 自己没事趴那儿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儿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7: 哟，摔坏了吧？
6: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你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咱们医院里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7: 掉老虎洞里了。
6: 我抬头一看，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7: 哎呀，
6: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呀，
7: 哎，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6: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是老虎一顿中午饭。我倒好，我给动物园省下了。
7: 别着急，想办法。
6: 想办法，脑袋都大了
7: 啊！
6: 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哎， 还真不错。
7: 老虎没发现你，
6: 正眉来眼去的跟我交流感情呢。
7: 嗯，瞪你呢。
6: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7: 哇，还英雄形象啊！
6: 当时我抬头一看，
7: 啊，
6: 这上边好些人看着我呢。
7: 哦，
6: 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
7: 嗯，
6: 当这么多人，咱们掉在老虎嘴边上，
7: 嗯，
6: 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7: 对，
6: 哎，过去你们上面的，看武松打虎，唱戏好不好？
7: 好啊，
6: 好啊，
7: 啊，
6: 那是假的。
7: 假，
6: 今天哥们儿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7: 要打虎、
6: 哎、
7: 你还真行。
6: 行什么？
7: 想的不错呀。
6: 想的是不错哟、
7: 嗯、
6: 腿可站不起来了、
7: 嗯、腿都软了。
6: 不，当时我在想啊，
7: 嗯，
6: 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7: 我知道，
6: 谁打死老虎他判刑二年呢。
7: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6: 你说谁定的这法？
7: 嗯，
6: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7: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定的。
6: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他保护他干什么？
7: 嗯，那也要保护。
6: 我正琢磨着呢，
7: 嗯，
6: 上边可乱了。这个喊，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
7: 嗯，
6: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
7: 哎，
6: 你们有本事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吧。
7: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6: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7: 拐棍啊？
6: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有水果刀。
7: 嘿，你瞧这两件武器啊，
6: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
7: 嗯，
6: 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7: 是吗？
6: 眼泪都下来了。
7: 哎呀，
6: 趴在边上跟我喊、
7: 嗯、
6: 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7: 嗯，哦，要遗嘱呢。
6: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有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7: 那哪来得及呀、啊、
6: 那扔拐棍扔水果刀管用吗？
7: 那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6: 老虎那正犯懒呢。
7: 嗯，
6: 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7: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6: 再说上面这老头
7: 怎么了？
6: 你瞧你什么眼神。
7: 哦，
6: 你看你这拐棍扔这个地方。
7: 扔什么地方、啊、
6: 正扔在老虎屁股后头那儿。
7: 这可太巧了。这个、
6: 我一勾，我再拽老虎尾巴上。
7: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啊。
6: 想来想去，
7: 哎，
6: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7: 怎么？
6: 趁着头脑还清醒。
7: 哦，
6: 我先想几句话留下来得了。
7: 哎呦，真要留遗嘱了。
6: 我也老大不小了，
7: 时代青年呢。
6: 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呢。
7: 啊、
6: 嗯、我有一场大难。
7: 哟，
6: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哎，我自个儿还美呢。
7: 哦，大难躲过去了。
6: 我今天一琢磨呀，
7: 啊，
6: 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7: 阴错阳差了，
6: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7: 嗯，
6: 也要说留几句话呀，我就埋怨我妈。
7: 哎，这碍你妈什么事啊？
6: 你瞧，生我这个头，
7: 怎么了？
6: 你们台边上，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7: 那是。
6: 拿皮尺一量，
7: 怎么样？
6: 1.65米。
7: 哎，1.65米凑合了。
6: 你和我凑合
7: 啊、
6: 嗯？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呀？
7: 怎么呢？
6: 一跟我搞对象嫌我个儿太矮。
7: 嗯，
6: 都说这样的属于2等3废。
7: 哦，又吹了。
6: 你说但分我有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吧。
7: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呢？
6: 怎么就不能
7: 啊、
6: 嗯？你让保定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7: 说什么？
6: 你们搞对象的时候到星期天，
7: 嗯，
6: 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7: 嗯，是这样吗？
6: 北京也是这样
7: 啊。啊，
6: 我们家老二，
7: 哦，
6: 今天早上7点起来给丈母娘家排队换煤气罐去了。
7: 哦，
6: 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7: 嘿，那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6: 当保姆干活累点
7: 啊，
6: 没生命危险呢。
7: 哎，那倒是，
6: 你碰不上大老虎，
7: 可不，
6: 对不对？
7: 嗯，
6: 干完活咱们还可以搞对象啊，
7: 啊，谈恋爱，
6: 谈恋爱，咱们还可以逛公园啊。
7: 是啊，
6: 你听着，逛公园
7: 啊，
6: 没有逛动物园的。
7: 怎么呢？
6: 公园什么样啊？
7: 什么样？
6: 花间柳下
7: 哦，
6: 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它够味儿啊。你闻闻，你闻闻这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啊，你腥骚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它影响情绪啊。
7: 哎呦。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头就因为没有对象、啊、
6: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
7: 啊！
6: 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 啊，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7: 哎呀，姜昆子，你这机会可难得呀，
6: 给你争取一回。
7: 哎，我可不去。
6: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吗？
7: 啊、哦，
6: 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不说了。
7: 给单位留几句，
6: 怎么说呀？
7: 怎么说？
6: 各位领导，
7: 嗯，
6: 各位师傅，
7: 嗯，
6: 星期天出来玩来
7: 啊，
6: 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7: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6: 都怪我
7: 啊，
6: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
7: 啊，
6: 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7: 是。没法估计这个都。
6: 你说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7: 嗯，
6: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
7: 嗯，
6: 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7: 嗯，活着的人都没死过。
6: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儿。
7: 啊、
6: 嗯，咱们告诉他，
7: 哦，
6: 抚恤金你，你看着给，爱给多少给多少。
7: 哦，
6: 工伤是算不上了。
7: 那怎么？
6: 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大小伙子怎么死？你说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
7: 哎，
6: 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了，
7: 没法追认你。
6: 都追悼会议，我说开不开两可。
7: 别
6: 啊，
7: 追悼会还得开。
6: 干嘛呀？
7: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啊。
6: 悼词怎么写呀？
7: 啊，
6: 姜昆同志学习认真，刻苦努力。
7: 嗯，
6: 尊师爱徒，不幸被老虎叼走。
7: 嘿。这不太像话的，
6: 正想到这儿、嗯、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7: 是吗？
6: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你容我们再想想办法。
7: 嗯，
6: 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
7: 嗯，
6: 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
7: 喊口号，
6: 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哎，我起头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虎，
7: 这管用吗？
6: 把我给吓坏了！别嚷嚷，别！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7: 谁呀？
6: 喊口号我来呀、啊！
7: 你来！
6: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啊！
7: 哎呀，
6: 一，
7: 哎，
6: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7: 哎，儿歌都出来了。
6: 哎，上面的，
7: 嗯，
6: 喊口号老虎听不懂，
7: 就是。
6: 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7: 什么？让人家下来啊？
6: 怎么了？
7: 让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
6: 你们为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到时候给登报纸，把你们的相片儿镶在上面，搁上一个黑框，这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7: 什么？能高兴吗？
6: 你说我死了，我死了以后算什么？我为了老虎为牺牲，轻如鸿毛。
7: 哎，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6: 上报纸？
7: 哎，
6: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7: 哪两句？
6: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7: 哦，这么两句啊？
6: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7: 哎呦，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6: 怎么了？
7: 你想了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
6: 你别着急啊，
7: 哎，
6: 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7: 我还跟老虎商量呢。
6: 老虎，
7: 是
6: 老虎。嗨，你别打盹了，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老虎，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是吧？
7: 这意思。
6: 哎，老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7: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呀你、啊、
6: 不是，我就是逗老虎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
7: 哎，这人真是的。
6: 老虎，
7: 嗯，
6: 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7: 这倒实话。
6: 老虎， 老红娘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厂子里咱们听领导的话，头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7: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6: 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7: 哎呦，这你还骄傲呢？
6: 那怎么着，
7: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6: 出去？
7: 哎，
6: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7: 可也是啊，
6: 这围墙3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啊。哎，上面了，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
7: 得，
6: 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个电话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
8: 您听听，
6: 这是什么通讯设备啊，多落后啊。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别叫了，你们走去吧。你们出动物园，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7: 拍这干嘛呀？
6: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换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75计划做点贡献。
7: 他这觉悟还真够高的。
6: 这半天了，老虎就眯着眼睛待着，你动会儿动会儿，你动会儿动会儿，我跟你比划比划。他不动，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7: 你要还麻烦了。
6: 你说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7: 老虎不可能退化。
6: 你怎么知道的？
7: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6: 扔这干什么呀？
7: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6: 捕捉活食？
7: 尤其是礼拜天
6: 啊，
7: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6: 坏了，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7: 全让他赶上。
6: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没完。
7: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6: 检查，
7: 下不为例。
6: 下不为例
7: 啊？
6: 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7: 哦对了，还有这回呢，
6: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没完没了。我正想到这儿呢，突然上边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7: 哎，这个办法好啊。
6: 我一听，哎呀，眼泪都下来了。
7: 哦，
6: 这是多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7: 就是
6: 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哎，你看那个姑娘
7: 啊，
6: 她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7: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6: 不是，你说这个姑娘她在这种关键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7: 什么呀，你呀，你这邪劲儿太大了。你
6: 这怎么说话呢？那你看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在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7: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那不看你她看谁啊？
6: 你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我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来了，这叫因祸得福。
7: 哎呀，对象，你活命了吗？你就想搞对象啊？
6: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儿啊？你
7: 我还多嘴了。行，你活动你的吧。
6: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了着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
7: 哦，
6: 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与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由后来人。我啪一使劲，哎，
7: 怎么样？
6: 哎呀，我站起来了。
7: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6: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7: 你快爬呀！
6: 抬头一看，绳子就在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儿！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是个人就上得去了？哎，
7: 你呀，就是胡说有能耐。
6: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哎呀，你一个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以后帮你介绍一个母老虎。
7: 你还瞎说呢，
6: 上面一使劲，我一蹬腿，蹭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7: 哦，你得救了。
6: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哎呀，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7: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啊。
6: 这时候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7: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6: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7: 惦记那裙带呢。
6: 呵，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
7: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6: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猪妈咪牙骨朵。
7: 牙骨朵，
6: 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7: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
6: 我还没对象呢。
7: 那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6: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7: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6: 他们都不和我握。
7: 为什么？
6: 全提着裤子呢。

0: 撅嘴儿，
1: 啊，
2: 对，
1: 嗯，我就看你俩谁要撅嘴儿。
3: 哎，这可以交流一下，不行，这不行，这太软，这
2: C 啊，
0: 嗯，
2: 升堂鼓左五右六，
0: 这还是扎针，
1: 您觉得呢？
0: 节上还。

老要跟他学啊，他没办法呀，怎么办呢？不教能耐本事，雷公药性赋啊，本草啊，汤头歌呀，根本他全不会，都没念过，他就教这孩子什么呀？江湖上啊，术语，就是江湖的黑话术语，行话吊坎儿。徒弟，我跟你说，你要打算跟我学本领，必须把我的话你都得学会了。一个小徒弟，小孩才11岁，家庭环境当然也不好了，要我也跟他学徒。老师你说呗，你听着啊，这个把我的话学会了，我的能耐本事你就会了。如果说咱们花的这个钱你叫钱，说咱们这个江湖的行话，这可不叫钱，叫锄头子。这个锄头子就是钱，这个钱多呀叫锄头子黑，这个钱少啊叫锄头子捡，没钱呢就叫撵锄，吃饭不叫吃饭叫俺跟，这个饿了不能叫饿了叫嚷了，懂吗？说话不叫说话叫团纲，不让你说了叫念着，这个念着就是别说了，记住了吧？他记这个有什么用啊？他就教孩子这个，这孩子没法子，慢慢跟他学吧，非得把这学会他才教能耐呢，就学。哎，也别说，学着学着用上了，怎么用上了？爷俩住在店里头，有这么几天呢，连阴雨，下了3-4天，3-4天没出店，没钱了，挨了饿了，在店里饿了3天。到了第4天，天晴了。徒弟，走呗，咱们这个外头做做生意啊，锄头子下来咱好安根呢，就是钱下来咱好吃饭呢，这么句话。背着药箱子，这么一个小药箱子，本来这孩子就饿了3天了，11岁饿得直打晃，你再让他背这小药箱子，那玩意儿受得了吗？走吧，强扎正出了店房，走了几步啊，这小孩子实在饿受不了。师父，我嚷了。嚷了就是饿了。他一看，念着，念着就是别说，说了这玩意儿难为情难看呢。小孩子也不敢说了，要走。哎，怎么工夫出来一老太太。哎，先生，我有个小孙子，他起了风了，您看能治吗？徒弟，行了，锄头子快下来了，马上俺跟。告诉这徒弟，你沉住气，这买卖开张了，回头咱们吃饭。老太太，小孩子起风了，咱拿手的，啊，您拿手的好，您请进来吧。领进来了，到屋里一看，炕上躺着一个小孩。10个月，这小孩起风了，手啊脚都抽在一块儿，这个病啊病治垂尾，不能治就完了，就得等死了。要搁别的真正有能耐的先生大夫，一看这病准知道不能治，人家就不治了。他不是，他是为了要解饿弄俩钱儿。一看这小孩子，先吹通大话，呵呵，老太太跟您老说，你这孩子遇见别人算死了，遇见我呀算好了。为什么这么样说呢？这叫胆打无命鸟，病治有缘人。嘿，我跟这孩子有缘。他连这句话的意义他都不知道。人说有缘人呢，你得知道他这病缘，你好下药。他说有缘分，我跟这孩子有缘，能治。能治，请您给治一治吧，救一救吧。救一救可是这么说嘞，这个病这么厉害，吃药是不行啊，吃少了不管用，吃多了这个孩子病受不了。

0: 那怎么治啊？
1: 你别着急，我这里有祖传的八法神针，一针保好。
0: 哦，一针保好，那好，那您给扎一针吧。10块钱。
1: 十块，
0: 我们给呀、啊，拿钱吧。您先给治啊，先给扎呀、
1: 啊，不行啊，这叫先钱后酒，扎完了我就走。
0: 啊，扎完了就走不行，你得保好。
1: 那当然保好了。
0: 老太太也是心疼孙子，给拿了10块钱递给他了，往起一带，徒弟，小箱子拿过来，
2: 小药箱子搬过来。
0: 他拿过一包来，这包有这么长，打来打去往外一拿，这针有这么长，倒是有这种过梁针，他这哪是过梁针呢，半截自行车条磨得锃光瓦亮，一扎扎进一半去，这针刚往下一扎，一看这孩子刚才那个手脚啊抽得不得了，哎，也真对得起他，马上这针扎下去，这孩子就不抽了，是不抽了，死了，那还抽什么呀，一翻白眼完了，他也瞧出来了，拿过夹被给这孩子盖上了，老太太，这针扎上了，星星针得缓一缓，不缓是办不到了，缓缓吧，嗯，徒弟撬呗，又跟他说这江湖术语，撬吧，撬就是跑吧，可是他也糊涂啊，你没教这孩子这句话，你竟教他安根呐、啊、杵头子呀，竟教这个了，你没教他这句，这孩子当然不懂了、啊、孩子还站那儿不动，怎么回事，撬呀、啊、这孩子还是不懂，还站那儿愣着，怎么撬哎、啊、师傅，是什么叫撬哎、啊、还怎么了，跑啊，他一着急他嚷嚷出来了，这孩子这才懂，孩子往外一跑，他也一滴了小药箱子往外跑，老太太过去给抓住了，嚷嚷出来，那能让你跑吗，别跑了，等一会儿吧，过来一撩这小夹背，一摸这孩子冰凉梆硬，死了，那能让他走，打官司吗，到县衙门激动堂鼓打官司了，这个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问明这情由，哎，就你这个不客气，抵偿对命，别看你那么大岁数，给这孩子抵偿，不单你抵偿，这谁啊，这是我的小徒弟，好嘛，连他也活不了，这孩子招谁惹谁了，11岁小孩跪那儿直哭，哎呀，二位大爷，你救救命啊，我跟那小什么也没小啊，我也没给人治过病啊，我就只得嚷了念着，死乞白赖这么一哭，二位头说，不行，用一杀人活不了，这家伙卖野药的，赶紧把这二位头叫到一边，把这10块钱拿出来了，得了，二位老爷，您弄这10块钱呢，就刚才老太太那10块钱，他就敢给这官人，这10块钱给你们打酒喝，你们二位老爷救救我们爷儿俩吧，不是冲着你非让你抵偿对命，看你们这小徒弟怪可怜的，哪是看这小徒弟，他看这10块钱了，他告诉你，你要上堂回话，如果说你要是扎针卖野药的，一命抵一命，你不说你行医治病的，你就说你是教书的先生，你呀、啊、我给你编一套假话，你上堂这么说，就去把你放了，好，我谢谢你了吧，到了谢了，老太太那儿不饶啊，老太太在这个班房里头嚷啊，我这小孙子就这么白死了吗，怎么了，我还打堂鼓，哎，老太太您别打堂，这就升堂，回禀县体，这个知县新生来的，是恨用意杀人，即刻升堂，三班衙役两旁一斩，升堂喽，喂我带原告，老太太抱着这死孩子上来了，
1: 老爷，我冤枉，您看我这小孙子，十个月起了风了，我找了一个门口卖野药的，让他给治。他说吃药不行，扎针10块钱一针，一针保好。您看一针就把这孩子扎死了。您看这针，往外这么一滴了，知县一瞧，嚯，这这么长，呵，这个东西太可恨了。来呀、啊，把卖野药的带上堂来。卖药上来了，往这一跪。你说你这个卖药卖了多少年了，治死多少人了？
0: 老爷，我冤枉，我不是卖野药的。
1: 就刚才啊，俩班头教他那套话。
0: 你不是卖药，你干嘛的？我是教书的先生。
1: 教书的先生？
0: 教书的先生你干嘛给人扎针呢？因为我教书啊，我也看过这个医书，我也懂一点儿。懂一点呢，有人呢，有点小三子的病，我就给治治，我也不要钱，是这么回事。人这个孩子呀，他哥哥在我那邻家属，那么这孩子起了风了，他哥哥说呀，他奶奶呀，把我请了去给看看。我到那儿一看，这孩子也不能治了，我就说别治了，治不了了。这老太太说的，死马当活马治，好了也不洗，不好也不恼，因为这样我也不是图钱了。我不扎他也得死啊，老爷，你了多原谅吧。
1: 这套话说的蛮好，知县信不信？不信。啊，你是教书的先生啊？对了，我是教书的。那好，你既然是教书的先生，本县我这儿有一个对子上联，如果你对上下联，我就放你；对不上下联，你就是卖野药的，你给他抵偿对命。
0: 老爷，你说说试试呗。
1: 怎么还试试？他也知道他自己没那学问。知县说，你听这上联。知县头两天做了个马褂，买了一匹黑缎子，就以这个为题。听着，说一匹天青缎。
0: 哦，一匹天青缎，一匹天青缎，一匹天青缎，
1: 他也对不上，就知道算五个字儿就得。
0: 一匹天青，一匹天青缎，五个字儿。
1: 哎，老爷，我对上下联了。说，我今天来对六味地黄丸。知县一听，好啊，对字对字，上下联字得对着。一匹对六味，天青地黄缎丸，好，
0: 好可是好啊，他不是卖野药的，他干嘛对药丸子呀？
1: 纳闷儿，本县我这还一个上联，对上下联我放你，
0: 好，老爷你来说呗，
1: 听着，说新官到任。上打一把红罗伞，哈，我今天来对旧病复发，下用两副无忌丸。
0: 知县一听，怎么又一丸子药啊？怎么啊？
1: 不对，你说他是教书的先生，怎么竟对药丸子呀？知县生气了，一拍这惊堂木，胡说，那意思你对这个下联是胡说。这一说胡说，他误会了，他以为这也是上联呢，他也给对下联。知县说胡说啊，脑汗，放屁，下寒，快滚出去啊，你另请高明啊，另请高明，你还是卖野药的。
0: 老爷你了圣明，我不卖，我吃嘛呀？
1: 他说出来了。他
0: 知县一听，那没客气，
1: 抵偿对命。
0: 老爷你这老爷不讲理的老爷，
1: 怎么
0: 你不是说吗，对上下联你就把我放了，你不放你这什么老爷呀？
1: 这就说什么老爷。
0: 知县一听，对呀、啊，
1: 人已经对上下联了。好好好，下联虽然对上了，你这都是治病跟药丸子，结果你还是卖野药的，这个呢死罪一免，活罪难饶。来呀，就叫张头李头 让他背着这死孩子游街啊，把这个全县游到了，逐出境外，驱逐出境算完，去吧。这个游街损了，穿着大坎肩背着这孩子死孩子，这还不算，手里敲着小铜锣还得吆唤，哐哐，众位乡里乡亲呐，要找人治病别找我呀，我把人孩子给炸死了，哐哐，大家瞧啊，这么大的针呢，还得拿着针，哐哐，就这样出这县衙门，走了几步，缺了缺德，他不背着这死孩子，他让他这11岁小徒弟让他背着这死孩子，你说这孩子本来就饿了3天了，那玩意儿哪受得了，走路直打晃啊，再背着这死孩子走着走着，师傅我让了，你还让啊，啊，我这都把人炸死了你还让啊，出头子下不来怎么敢给呢，念着师傅我跟你削徒我就削念着呀，我这么一哭一矫情，二百头一听了，哎，看这孩子饿了好几天怪可怜的，就跟这老太太说，说老太太，这个人死不能复生，您这小孩已经死了，再让这么这个大热的天背着游街呀，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个呢您呢把孩子领回去埋去，我们呀压着他游街就是了。老太太听也对，那么老太太抱着孩子走了，死二百头啊，冲你这小徒弟，要不然呢非让你们把这个全县境游到了，赶紧的出这县境来啊，听你们可别在这儿卖野药了啊，一县也挺大的地方呢，他走不出去啊，走着走着，师傅实在是让他够呛啊，当然了不要紧，等着我吆唤吆唤，出头子下来咱安跟，哗啷哗啷，十几奶鸡大肚子脾气，他又来了，他又嚷嚷上了，都知啊，扎针放松开房子不要钱，或还这套，哎，进了这么一个大镇店，一条大街，正走的一个肉铺门口，他这一吆喝，十几奶鸡大肚子脾气都知啊，内掌柜的出来了，哎，先生我问您，你看我们掌柜的他是水谷能治吗？那时候的我跟你说，你们这个掌柜的遇见别人算死了，遇见我算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但打无名鸟病治有缘人，我跟他有缘呢，有缘呢，您给治治，治是治啊，可这么一说呀，吃药办不到了，那怎么办呢，不要紧，我这里有祖传的把法神针，是一针包好，哦，一针包好，那您给扎一针吧，扎一针呢100块钱，哟怎么那么贵啊，哎你看一针包好，一针包好，好，那您扎吧，我们给给呀，拿来先前后酒，扎完了就走，扎完就走，您得包好，那当然了，好我给您拿去，那掌柜的压箱底儿的钱100块钱拿来交给他了，哎徒弟，锄头子又下来了，又下来了，他得下得来呀，锄头子又下来了，箱子拿过来，小徒弟一撅嘴，你自己拿呗，你这孩子你不安分呐，拿过来，又把这长包拿出来了，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又把这个半根自行车条拿出来了，这大针，先生那怎么那么大针，这能胡扎呀，有穴道的，说着话一撩衣服就奔这大胖子这个肚子来了，他刚要往下扎，这小徒弟实在瞧不下去了，过来就把他大腿给抱住了，师傅你别扎呀，这个太胖，我可背不动了

0: 前摇扇，醒目拍桌，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庆，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上个世纪20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中国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在筹备一次路途遥远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山西，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所以准备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充分。这对年轻夫妇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霭龄，日后他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家庭之一。宋霭龄对这次旅行内心充满了不安，这不仅仅是因为她要第一次面对孔祥熙的家人，更主要的是这次旅行本身就带给她不小的压力。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霭龄内心的感受。据他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宋霭龄完全想错了。当他坐着一乘由16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他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罗比·尤恩森在宋霭龄的传记中写道，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霭龄的佣人仆役就有70多人。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清咸丰3年，公元1863年，一个叫张四恒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中他写道，臣扶思国家承平200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2000余万；曹姓、贾姓，富各400-500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300-400万。介休县100万之家以十计，祁县100万之家以数十计。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1亿200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大概不会是因为引车卖浆或是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数又这么多，大家比邻而居，这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那么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1: 经商这个是一个明清时期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大的商人集团，在明朝初年，明朝政府实行开宗法，经商就利用这个开宗法在西北地区兴起。到了明代正业，经商正式形成一个商帮，一个大的商人集团。我们讲商帮，就是说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商人集团。它主要以这个有一定贸易自由的泛民商人为主来组成的。这个到了清代，这个经商就进入这个鼎盛时期。
0: 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 回到北京。梁启超早年参与领导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后来还曾到英美等国游历。他不仅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也体会到造成这种富强的条件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商业的兴旺。回国之后，他希望那些明显领先于中国的经验能在中国得以推广，要振兴经济就离不开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这个场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误国商业能力，常无此以对，读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这些话并不是客套，梁启超对山西商人的评价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层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种种事实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在山西这个地方曾经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由于他们的独树一帜，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业的范畴，在政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后，山西商人有了一个响亮而且统一的称呼，晋商。现在要重新讲述晋商的故事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在浩如烟海的官方史籍中找不到一篇文章是特意讲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的，他们的身影会偶尔出现在当时文人的笔记中，但在这种笔记中又几乎很少讲到他们在商业上的作为。既然无法从文字记载中得到晋商清晰的印象，我们只好在他们留下的这些古老宅院中寻找他们的痕迹。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中部，离省会太原大约60公里。虽然统称为乔家大院，但并不是只有一个院落，它实际上是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面积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被这种建筑规模所震撼，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乔家6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前后的时间跨度将近200年。几乎所有的晋商大院都是这样，经过漫长的时间，面积规模由小到大，建筑样式由简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明万历年是公元1573年到公元1620年，距离今天已经有400多年了。对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这些老房子的历史直接印证出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明朝的许多史籍文献、文人笔记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当时晋商的财富状况。明朝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与人数说，天下富家集资满50万以上方居首等， 结果当时全国共有17家列入，其中山西3姓，徽州2姓。名人沈思孝在这本禁录中说，平阳泽路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史籍文献和实物佐证都能够说明，至少到明朝中叶的嘉靖万历之时，晋商已经开始在经营范围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崭露头角。
2: 要明白山西为什么在明代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商业啊，我想应该对明代初期山西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中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呢，就是当时山西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啊，元末民初那一场农民战争啊，它的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经过这十几年的这个战乱呢，中原地区是啊人口往事非常的严重啊，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啊。所以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时候呢，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400万。这个400万呢，已经相当于当时河北、河南两个省区人口总数的总和。
3: 很多县治，包括佛山市、义城县治、临汾县治，至少我看了有30多部县治哈，都谈到一点，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不好维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蒙桥，得到一种补救。
4: 明洪武年间，由明政府强制把山西人口向各省迁徙，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山西人口上百万的人口迁出去。这样的话，为山西人外出，起码在外地提供了一个亲不亲故乡人这样一种地缘上的感情上的一种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好些人外出，甚至投亲访友，通过他们感情上的沟通，这种地缘上的亲情关系，使得好些山西人有可能向外迁徙，甚至于外出经商。
0: 各种史料虽然说明了在山西历史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离开土地去经商，但不管谁经商，做什么生意，都得有商品可出售。山西既然土地贫瘠，农产品连养活自己都不够，怎么会有多余的东西转化为商品呢？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山西在农业生产上算不上发达，那么资源就必然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煤炭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产物，这里当然不是指煤炭，和晋商甚至可以说和山西千年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资源，那就是盐。山西南部的盐池是中国最古老的产盐区之一，有3-4千年的生产历史。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故事说，早在远古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在这里开采池盐。到了春秋时期，左传中已经有了开采山西南部池盐的确切记载。汉代时曾在全国20郡设盐官30名，而管理这片盐池的官员为全国盐官之首。由此也可以看出，盐池的历史不但古老，而且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地位也十分重要。不仅如此，盐还是中国最古老的商品。
5: 春秋时候管子就讲，盐呢是10口之家10人食盐，5口之家5人食盐，就是无盐而这个饿食而终。就是说你如果不吃盐啊，就像现在我们通俗所讲的，不吃盐就要得大伯之病，那人人离不开盐。所以那个时候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候，这个盐是一个大众的商品。
6: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他写了篇文章叫《历史与盐》。 在这里头他认为这个商贾的贾就是出于鲁，而鲁呢就是指咱们山西解州的瓷盐。他还认为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的关系极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
0: 盐造就了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商人，他们中有许多是占有资源优势的山西人。在周朝的史书《国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匠役富商，其才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会。匠役就是指的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马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宫廷之中。当时最有名的商人要数一个叫伊顿的人，他原来是齐国的一个小贵族，后来在山西南部靠经营畜牧和贩盐起家。汉书中用赞你王公驰名天下这样的词形容他，可见在当时一旦掌握了重要的盐业资源，对于商人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正是由于盐业的开采和贩运可以带来巨额的商业利润，同时盐又是一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所以从汉武帝开始，历史上的所有王朝都把盐业开采买卖的权利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不仅设置官吏专门管辖产盐区，还颁布了盐刑峻法，杜绝私盐贩运。如果谁可以从这种国家垄断之中取得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盐业的经营特权，都可以超常规的积累起惊人的财富。那么晋商是如何从朝廷手中取得这种特权的呢？
7: 明朝的时候，不是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这个蒙古人啊就跑到这个北边都跑掉了，跑掉了，包括这个他的军队了什么的都跑了，跑了后来，这他又一部分人，像那徐达，朱元璋那军事将领手底的军智长，往北要追他，要消灭他。后来朱元璋感觉到才统一，国内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因此就说不要追了。以后再说就是他们研究的结果的，就在北边设立9个这个重镇，
8: 相当于现在的9大军区一样，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而且根据研究呢，这个军队的人数非常多，在一度呢达到了120万人。那120万人呢，就相当于说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那这个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自于商品的供应，什么人来供应呢？商人来供应。哪里的商人来供应呢？山西商人来供应。
9: 洪武三年，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有个叫这个杨贤的，他就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的，提出个建议，就是利用这个政府控制这个食盐，哎，完了让这个商人把这个粮食用到边境上，那么政府给他一部分这个盐引。盐引就说的白一点，通俗的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就和咱们的专利凭证，就和他们的粮票什么部分那个。那么那个商人拿上这个盐引了，就可以只要给边关用多少担粮食，比如一般情况下200担粮食吧，那么就政府就给你一张引票，你拿这张引票就可以去2回了这个河东盐池这些换盐去。那么换盐以后，你再去卖这个盐，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差额利润，商业都讲究差额利润就很大了。这个政策呢，就是有3个好处，一个就是利于国家，而且第二个是便于这个商人会商，第三个也利于老百姓，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是这个一举三得的个事情。所以当时这个建议上去啊，朱元璋就很感兴趣，要下令推行全国。
0: 开中制虽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机遇，但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是山西商人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这项制度是通过向前线输纳粮食的方式来换取卖盐的特权，没有粮食就拿不到盐业的经营权利，而当时晋商手中显然缺乏大量囤积粮食的条件，因为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那么晋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呢？明代晋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张允龄。他早年丧父，生活的艰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岁时就踏上商旅生涯。后来他的儿子内阁大学士张四维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自己父辈早年的艰苦经历：五仆借在河曲，土陋而民苦，田不能一园，园而取己于商，季春携青资牵车走四方者，时事窘迫。这段文字虽然很短，但它不仅谈到了晋商最初的经商动机，而且还向我们透露出晋商在当时是怎么做生意。携青资牵车走四方，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当时晋商的事业是如何开始的。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

0: 向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推着木轱辘小车，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还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乡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从始至终，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动摇，这一走竟然持续了400年的时间。公元1690年，清康熙29年，41岁的康熙皇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之后，又将锋芒指向了蒙古草原上叛乱的贵族噶尔丹。这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因为在此之前的历代统治者都必须对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对中原内地的掠夺和侵扰做出反应。而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对游牧部落的征伐都一致选择了山西作为进兵的起点。山西北部与蒙古草原接壤，南部和中原政权的统治中心，不论是大唐的都城长安，还是大宋的都城汴梁，隔河相望。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难怪无论是游牧部落还是中原政权，都把山西作为互相军事攻击时最直接的通道。时空转换，战争时的兵家必争之地，到了和平时期就非常有可能成为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交融的商路。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的屡次征战，西北地区终于被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种国家大局的稳定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积极条件，同时一个面积广阔的市场向晋商敞开了大门。
1: 明清时期啊，中国的对中国的贸易啊，国内贸易、国外贸易有一个共同特点，和这个资本主义发展以后的不大一样，不是这个资本主义那个商品流通的情况，它是那时候主要是贩运贸易。贩运贸易就异地从这个地方把物资运到另外一个地方，从另外一个地方再把它运回来。这种贩运贸易是这个时期山西商人搞的主要的内容。
2: 他们生于新疆蒙古地区，把当地农牧民所需要的商品从内地运进去，把当地的农牧民所需要销售的商品从当地把它运出来，并且把内地的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以至医药都带到了西北地区。
3: 那我们知道晋商它的这个形成是有特殊的这个条件，也就是这个我想山西的学者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了，就是他们通过像食盐这样的一些专卖物资，以及完成中央政府的一些垄断经营等等来获得他们的这个在明清迅速成长的这个契机。另一方面也就是可以说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也就是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也就是他们抓住了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他在全国各地，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0: 包头，内蒙最大的城市之一，清乾隆初年这里还只是一个叫包克图的小村落。包克图在蒙语中的意思是有路的地方，后来晋商中的乔氏家族在这里经商，商业的发展使人口逐渐密集，生活不断改善。直到今天，在包头还流传着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的民谣。富盛宫是乔氏

0: 家族在包头最早开设的商号。西宁，青海省的省会，这座城市在元朝明朝时主要是一座军事重镇，到了清朝，由于晋商的到来逐渐繁荣，于是在这里有了先有晋义老后有西宁城的说法。晋义老也是晋商开设的一家商号。宁夏、内蒙、甘肃交界处的定远营，从名称上就可以推测出它最初的功能也是以军事为主。后来由于商业兴起，被当地人称为小北京，而城中最大的商号祥泰隆为晋商开设。新疆地处边陲，为了能缩短从中原到那里的行程，便于进行贸易，晋商不惜从康熙朝开始，经过100多年时间，以几代人的努力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商路。乾隆朝曾任内阁大学士的纪昀曾在新疆戍边，在他的笔记中说，大古皆规划成来，土人谓之北套客。规划就是今天的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当时归山西管辖，城中商号几乎全为晋商所开。一旦掌握了西北市场的主宰权，晋商马上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公元1727年，清雍正五年，清政府和俄罗斯帝国在一座叫恰克图的小城签订条约，俄国商人终于获得了和中国商人直接贸易的权利。当时俄国商人最希望获得的商品就是中国的茶叶，这种商品不仅在俄罗斯有着巨大的消费群体，甚至它在整个欧洲都是最挣钱的东西。中俄两国之间的茶叶贸易最终导致了一条商业大通道的产生，它由中国南部的福建省为起点，终点是位于俄国的圣彼得堡，跨越欧亚两个大洲。这条商业通道俄国方面由俄国政府控制，它的另一段完全由晋商把持。
1: 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又形成了一道国际通道，就是茶叶之路。这个茶叶之路大的概念就是从中国的这个南方远的地方的杭州这个武夷山，就是现在的福建，再往近就是汉口附近的这个阳陆山赤壁，这些产茶的地方采集了茶叶，主要是这个粗茶、砖茶。用这种茶呢通过山西商人的组织在汉口以南一直是用船来运输，到了这个汉口起岸就用这个高脚，山西商人把叫高脚，高脚是什么，就是骆驼、骡子这两种东西，主要是驼队运到归化城。归化城是一个大的集散地，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张家口，也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从这两个地方重新组织大的驼队，把它编排整编，像军队似的那样一个驼队运到这个乌兰巴托，就是当时的库伦，现在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然后通过乌兰巴托再往北走，到达现在的这个俄国边境城市恰克图。恰克图在200年以前是中俄边境上一个最大的贸易口岸。
2: 事实上，这条路的这个交易量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好像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在同治皇帝那个时期，通过恰克图这一条路线，不包括海拉尔和这个塔尔巴哈莱，光中间这一条路线的交易量，在俄国方面占俄国的出口贸易的40%。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的进口出口贸易总量分别是18%、16%是通过恰克图市场， 进入俄国，日后进入欧洲市场。
0: 到1884年，以茶叶为主的对俄贸易在大清国的对外贸易份额中仅次于对英贸易，但是如果除去英国对华贸易中鸦片的生意，则大清国与俄国的贸易额要远远大于对英贸易，而这项贸易几乎可以说完全是由晋商做起来的。马克思在他的鸿篇巨制《资本论》中提到中国的有两篇文章，其中一篇主要讲的就是中俄两国的茶叶贸易。平遥，山西中部的一座古老县城，无论是它四周环绕的高大城墙，还是随处可见的明清民居，都给人一种岁月悠远的感觉。在平遥西大街上有一座四合院式的古建筑，这里过去是一家商号，商号的名字叫日升昌。今天许多学者都把它看作是中国现代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但从外观上很难把它和我们印象中的银行联系起来。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学者们在今天如此简陋的地方做出这样高度的评价呢？公元1823年，清道光三年，平遥城中一个叫雷履泰的商人开始尝试用金融票据往来的方式代替施行了几千年的商业往来必须用金银做支付和结算手段的老办法。为此他开办了这间叫日升昌的特殊商号。日升昌的与众不同是因为他经营的商品不是一般货物，而是金融票据、存款、贷款和汇款这些业务。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做这样生意的商号。雷履泰虽然只开办了日升昌这一家票号，但他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别人仿效日升昌的模式先后开设了30多家类似的商号，因为他们都以经营汇票为主，而且又都是由山西人开办，所以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研究学者都把他们统称为山西票号。
3: 那么山西商人分布全国各地，他这个贩运货物往往都是当时开始都是运送现金嘛，那么陕西人就体会到这个问题，体会到这个困难，所以由陕西商人首先创办账据到票号，是吧？解决了陕西商人本身经营的困难，也为其他地方的商人的经营解决了这些困难。
4: 日升昌的出现，我们讲了，可以说是中国金融领域里面一个划时代的产物。首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总量的增加，以至于就是远足贸易的普遍的开展。如何解决资金融通问题，如何解决异地汇兑问题，就迫在眉睫，必须解决。要适应这样一种状况，谁来担纲？历史的落在了山西商人身上。
0: 100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符信谣传、万两之白银利集来形容山西票号了。这句话不光是夸耀票号的经营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说明了票号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万两白银即使按今天的标准衡量，重量也将近1吨，带着这样重的贵重金属做生意实在说不上方便安全。用一纸之符信谣传这种汇票方式代替现银往来，不仅方便安全，更重要的是 它使原本凝滞的商业血脉顺畅起来，整个社会的财富随着这种顺畅得以迅速增长。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对票号的历史贡献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如是既无长途运线之繁，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已增，票庄历史上贡献不可谓不大。真正成功的商人都懂得，要想自己获得利润，就必须先让别人得到好处。晋商既然能给整个中国带来一个如此巨大的好处，自然会获得比别的商人高出几倍、几十倍的利益。到清朝末年，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7-8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历赖的名声。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逃往西安。路过山西时，票号不仅完全支付了这个流亡朝廷的各种花销，而且还送给慈禧、光绪不小的旅费，其中仅大德通一家商号就拿出30万两银子。1905年，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想要自己开办一家银行，以他这样的身份开设的银行，自然想要比别人开的规模更大，信用更好。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大批干练成熟的人来经营管理。袁世凯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商人。那一年6月30日，天津大公报的一篇新闻中说，袁公宝以银行为财政枢纽，而预办银行必须培养人才，山西会号一切办法尚与银行近似，拟招会商学徒，在今设立银行专门学堂，已派董观察附近劝募矣。票号的成功甚至给西方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部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他们的信用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德国地理学家、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里希霍芬男爵，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
5: 我对这些东西非常有兴趣，也非常这个对过去的票商能达到的高水平啊，感到一种崇敬。因为它能够延续500多年，在当时的中国的各个社会的各个省里面，它这个作用达到了一个很辉煌的时期。就是说，没有一个金融组织曾经达到过票商这样高的水平，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6: 票号这种商品运作进入到资本运作，和商品运作跟资本运作相结合，这个在近代经济发展中间应该是必然的一步。那么北方有票号，南方有钱庄， 这玉在近代文明啊开始进了中国。那这个东西呢是土生土长的啊，我们这个票号铁装还开到外国去啊，所以这是土生土长的东西了。这样子呢，这个也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必然的规律，一种趋势啊。那么带这个整个经济的发展的作用啊，现在我们人们的研究还不够啊。很可惜后来因为外国银行进来把我们挤掉了，加上我们这个晋商的经济负担战乱税负特别严重，以后造成破产，这是一种很不愿意见到的一种结局吧。但是它历史上的功劳是中国是首创的。
0: 今天当我们穿行在这些古老的县城中时，您也许很难想象这些灰色的砖墙、厚实的木门后面发生过的一些惊心动魄的财富故事，很难想象一些曾经名满天下的票号总部就设在这些古老的院落之中。100多年以前，票号商人就坐在这些厅堂之上，轻松调度着上千万两的白银，他们的举手投足很有可能会造成千里之外那些名城大邑的市场波动。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在这些庄重的神情、沉稳的目光之后，还隐藏着一些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敲响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

0: 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西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啊。那接下来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当中。那和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呢，我们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悉尼机场再次发生两架飞机险些相撞的险情，飞行员向乘客表示一名机组成员受了伤。据悉，就在周日昨天上午的7点左右，一架捷星和一架卡塔尔客机为避免相撞而被迫刹车，最终是险些发生碰撞。一段从捷星机舱内拍摄的画面显示，乘客正在听飞行员广播，内容涉及这起险情以及一名客舱乘务员受伤一事。飞行员在广播中说，飞机突然停下后，我们的一名客舱乘务员受伤。他表示，安全车获派送后，客机就会返回停机位，因为与飞机右侧那架777距离太近。他还表示，另一架客机的牵引设备损坏，无法倒推出去。画面还拍到呢，卡塔尔客机就在捷星客机的窗外，其前轮似乎朝向不对。捷星的乘客被告知，他们将下机。

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内部文件显示，一名刚被关押在刚被关押的中国籍女性在维州墨尔本移民拘留中心自杀身亡不到24小时前，负责运营澳洲移民系统的美国私营监狱公司已获悉她有自杀念头且有自残史。这起死亡事件引发了两个严重疑问，鉴于她当时的精神状态，她是否受到了适当的监控，以及是否被安排在合适的房间内。卫报获悉，这起事件还引发了澳洲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方面的介入。中国驻澳洲大使馆证实，已就死亡经过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达了严重关切。大使馆发言人说，中国将密切关注此案，维护中国公民的安全及合法权益。中国公开发声，也让联邦内政部长 Tony Burke 面对着新的棘手局面，针对政府新聘用的移民承包商 Secure Journeys 接连出现安全漏洞， Burke 此前已经十分恼火了。 Secure Journeys 是总部位于美国的监狱跨国企业 Management and Training Corporation 在澳洲的子公司。维州方面是正在调查这起死亡事件，并称事件不具可疑性。维州验尸官法庭表示，已指示警方准备证据摘要。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今天澳洲的一条主要道路上一个巨大坑洞导致数十辆汽车受损，司机被迫在炎烈冬季的寒冷天气中是靠边停车。这个被戏称为陨石坑的坑洞是位于墨尔本 Princes Highway 的 Burrip 路段，已有车辆在经过时是遭到了破坏。 3AW 报道称，有多达23名司机在车辆撞上坑洞后是被迫停下，并检查车辆是否受损。

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南澳在周末是遭遇到大范围强降雨，阿德莱德北郊有两辆汽车被洪水冲走，警方在周末成功营救了三名受困人员。那么就在今天的凌晨4:30左右，有报告称一辆汽车是驶入积水区域，警方与应急救援人员随即是赶赴了事发现场，车内一男一女设法从车窗爬出逃生。就在警方救助这两人的过程当中呢，有另一辆汽车驶入积水并陷入其中，该车的男性驾驶员得以离开车辆，被警方转移至安全地带，但两辆汽车是均被洪水冲走。南澳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提醒公众，如果道路被洪水淹没，切勿驾车涉水通行，因为无法判断积水的实际深度。

同样是来自南澳的消息，在南澳布里斯班的地区警方是正在通过定向的行动和主动巡逻，严厉打击蓄意危险驾驶行为。那么就在上周，该地区警方在代号为 RACE 的特别行动框架下是进行了交通执法检查，行动期间共进行了1504次随机呼气测试，查获1起酒后驾驶案件，2起吊销驾照期间的驾驶案件，3起无证驾驶案件，并开具了17张交通违章通知单。那么警员共进行了11719次随机呼气测试和随机毒品检测。值得注意的指控包括4起酒后驾车罪、4起毒驾后驾车罪、2起吊销驾照期间驾车罪和2起无证驾车罪。此外，还针对各类违法行为共开出20张交通违规通知单，包括未系安全带、驾驶未投保车辆以及驾驶未注册车辆等等。这些特别行动是布里斯班南部地区日常主动性道路安全巡逻的充分补充。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警方是于上周末在黄金海岸锁定了一名高危犯罪男子后，将其逮捕并指控其涉嫌在昆士兰州各地犯下的75起罪行。警方在接到线报称，这名28岁的 Logan 男子是在位于奔道的某处地址于下午的12:15左右在该地址被抓捕。据指控，警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并试图与其接触，然而该男子是逃往一辆附近的被盗丰田轿车内，并在车内与警方持刀对峙。警员再次试图与该男子接触，随后是成功使用了电击枪，该男子随即被拘捕。这名28岁的 Logan 男子已被控4项盗窃机动车罪、2项盗窃罪以及1项纵火罪、持有使用过的作案工具罪、妨碍公务罪、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罪、持有危险毒品罪和持有第4类药品罪。那么警方还就该男子过去数月在昆士兰州涉及的多起财产犯罪和危险驾驶事件，对其追加了65项指控。目前警方已拒绝其保释申请，他是将于今天的晚些时候在南港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下午1点前，新州警方接到一对在自驾游的夫妇报案后，是赶去了 Olin 镇，那里位于在 Goulburn 东南大约60公里处，距离堪培拉109公里，距离悉尼的西南254公里，车流量不多。警方封锁了该区域，在那里是出现了一个行李箱。警局指挥官 Linda 起初是对 ABC 说呢，我们认为里面的死者是成年女子，行李箱已被鉴证科带走，还在调查行李箱里死者的身份，尸体已经腐烂，需要调查时间，鉴证科正在调查其死亡时间以及从失踪人口中的排查。据此推测，行李箱已被遗弃在那个位置很长一段时间了。可是到了今天的上午呢，新州警方改口称行李箱里的尸体不是人类。很快，那么就在今天中午，媒体公布了警方的最新声明，这是一个很逼真的情趣娃娃。看起来在一开始确实能够把打开了行李箱的路人看得吓一跳，声明中说的确看起来非常像了人类，还穿着衣服。因为周边的区域没有安装公共监控设备，找不到可用的公共影像记录，也没有手机信号覆盖，警方是无法通过通信数据回溯追溯前后曾经进入该区域的手机活动轨迹，所以是很难快速锁定可疑人员的活动范围。

今天强风是席卷了新州的纽卡斯尔，一棵大树横倒在了 Nelson Bay Road 上面，驾车者是纷纷合力将其移除。 Transport Management Center 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就在今天下午3点左右，该中心接到报警称分贝附近有树木阻挡了车流，警方和消防人员随后也接到报警，现场据悉原本是需要动用链锯来清理，那么这起事件呢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造成任何的车祸。

下面一条与所有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消息，澳洲驾驶80亿澳元的家禽产业是正在严阵以待，准备应对一场可能会造成毁灭性影响的禽流感疫情。一名行业专家警告，病毒从野生鸟类传入商业农场只是迟早的问题。目前在5个州的野生鸟类中，至今已经发现超过220宗 H5N1 的禽流感病毒检出记录。那么相关的高级动物蛋白分析师 Angles 表示，病毒进入到商业家禽业是不可避免的，届时可能触发大规模的扑杀，鸡蛋和肉类的价格也可能会显著上涨。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节目的最后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政府是向公立教师及其他的教育工作者提出更优厚的薪资和工作条件方案，希望能够阻止全维州范围内的第三轮教师行业罢工。澳洲教育联盟维州分会在今天表示，州政府已经向公立学校教育工作者提出更新后的协议，教育工作者正准备在8月19日再次罢工，这将是他们第三次采取全州行动。新方案是在政府原有提议基础上提出，原方案承诺未来四年加薪 28.3%， 但工会在七月以微弱多数票是否决了该方案。按照修订后的方案呢，员工可获得2000澳元一次性补贴。面对面授课时数以及会议承诺方面的让步也将得到保障，而部分雇员还可每年获得1%的一次性补贴，包括各职级的薪酬范围最高薪档的课堂教师及教育支持人员。

好，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紧急视频问诊，请搜索 Victor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感谢您，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精彩节目。那么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就是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老的样子啊，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八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 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5: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4: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6: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4: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17: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4: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3: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8: 准备十个，不要多人。
19: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0: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燃活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1: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那欧洲点送到军安酒店。
19: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21: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19: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22: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9: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22: 辛苦了。
23: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 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2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

0: 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4: Yes sir。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 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啊黄金时刻的这个最后一期节目之前呢，依旧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么如果您没有使用过 DAB 的话，也不用急啊，非常的简单。平时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由于在数字电台上面它是按首字母的顺序排列的啊，所以顾名思义我们首页就会出现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啊真的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啊，但真的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大家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去搜索 Chinese Radio 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堵在这个下班高峰期回家的路上啊，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或者说听一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咱平时可能没注意，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里平台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人在咱们澳洲国内，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的使用数字电台 DAB， 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我们一些身边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大家经常听的比较重要的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同啊同步在 DAB 为大家进行直播。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 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啊，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畅所欲言，我们只要大家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哪怕是咱们今天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啊没有了解到的咱们国内外的新闻，体育圈的啊也好，娱乐圈的也罢啊，亦或者是发生在您身边只是您觉得哎非常的有趣啊单纯的趣事，想要和柯凡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如果您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开场非常的冗长啊，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政府原本预计五月预算案中的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呢会招致不少反弹，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至今仍要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强烈敌意。在这给政府的启示很明确，改革公布前必须把每个细节都打磨到无懈可击，一份出色的预算案往往一周内就会在媒体报道中退潮。反过来说，没有争议才是衡量成功的最佳标准。这份最新的预算案公布已经13周，相关争议却依然没有从舆论中消退。资本利得税改革中大多数所谓的意外后果，在设计方案时本来就能够也本应被识别出来，这一点竟然没有做到，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政府提交这份作业前没有做好功课，如此正为此呢他们付出了代价，而且代价落在公共政策最重要的领域上，就是经济之上。因此政府下一阶段的移民改革方案周一提交内阁时，部长们自然是格外的谨慎。移民政策和税制改革一样呢，都是政府一旦踏入就可能付出政治代价的高风险区域。部长们决定推迟本周原定的方案公布，把更多时间用来打磨细节。这一次他们要在方案对外发布前，先把所有可能的争议点逐一进行压力测试，并拟定应对策略。

近期计划前往澳大利亚旅游探亲的朋友们要注意，澳大利亚移民局现在已经全面收紧了600类别的旅游访客签证审批规则，以往稳定的出签标准已经彻底改变。目前针对申请人签证获批时长、有效期限、审核附加条款全部改为移民官个案独立审核，没有固定标准，也无法提前保证结果。大家办理签证、规划出行行程一定要及时调整预期，规避拒签、入境受阻等风险。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刚刚，澳洲的华人一直关注的反155签证费国会请愿终于获批。这项请愿由一名身处悉尼的华人朋友发起，经过多天的审核，现在请愿终于获批，得到公示机会。在上个月七月份刚开始，澳洲华人就受到了暴击。澳洲永久居民，也就是回澳使用的 P2 签证155157签证，从490澳元的申请费是暴涨了两倍多，涨至1475澳元。在请愿中，华人们表示，澳洲政府最近把155类别居民往返签证申请费从495澳元涨到1475澳元，涨幅近201%，实在是太高，也缺乏任何合理依据。很多澳洲永久居民长期在这里生活、工作和纳税，只是因为要回国照顾年迈的父母、处理家庭突发情况，或者因工作需求暂时回国，才需要申请 RRV。如今申请费一次是涨了近1000元，相当于给这些正常往返海外的永久居民增加了一笔沉重负担。尤其是在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这次大幅涨价会进一步增加移民家庭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签证审理速度和服务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很难解释为什么费用要上涨这么多。这样的收费既不合理，也不符合澳洲一直强调的公平原则，还可能会影响澳洲对技术移民的吸引力。我们呼吁澳洲国会立即审查并撤回这次大幅涨价，将155类别居民返程签证的申请费降至合理、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收费应与签证实际审理成本相符，而不应该成为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持有者正常出入澳洲的沉重负担。

听众朋友们，人口普查之夜将至，澳洲民众被提醒要提防相关诈骗。诈骗分子正在利用8月11日举行的2026年人口普查，他们冒充内政部的工作人员，在社区挨家挨户敲门行骗。 National Anti-Scam Center 证实已经收到了有关这种诈骗手法的报告，内政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这些人可能会出示来自内政部的假文件，并索要个人信息或文件、生物识别信息如指纹或照片，或索要财物。那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类似提醒，有人称一群人到访家中，要求提供个人信息和钱财，收集你的指纹或照片，他们会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生物识别设备，还有一份列出所有人姓名的名单，他们会把名单拿给你看，并要求提供上面的信息。那么据悉，内政部不会为人口普查挨家挨户上门，不过获授权的澳洲统计局工作人员会因人口普查工作访问住户，其中包括人口普查外勤人员和住户调查的工作人员。那么澳洲统计局告诉听众朋友们，工作人员会携带统计局的身份证件，可能还会背着黄色挎包，统计局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供或确认银行资料、税号或者是密码等信息。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咱们国内新闻当中啊，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本时间段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接下来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关注我们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首先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一名21岁的女子是不幸遇难，另外有一名乘客情况危急。就在昨天晚间，在哈利特寇发生了严重车祸，造成一名女子死亡。晚上10点左右，有关部门接到报警，绿色尼桑旅行轿车与斯巴鲁轿车发生相撞，应急服务人员随即是赶往了事发地。尼桑的旅行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子，受伤但无生命危险。车上一名20岁的女性乘客被紧急送往医院，伤情严重。而令人悲痛的是，尼桑车上的另一名来自 Harley Cove 的21岁女子是当场死亡。另一边，苏巴鲁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27岁的男子，居住在 Aberfraw Park， 经救治其伤势不会危及生命。那么就在第二天的上午，现场几乎是看不到了这起惨烈车祸留下的痕迹。据悉呢，涉事车辆在撞击后是直接被撕裂成了两半。重大事故期间，人员勘察现场，那相关道路实施封闭，目前道路已经重新开放。这名年轻女子的离世是今年南澳道路上发生的第73起交通死亡事故。

同样发生在南澳的一条消息，在南澳的 Port Adelaide 一存放硫磺的建筑物是发生了极其危险的火灾，紧急服务部门已发布了疏散令。那紧急服务部门表示，消防员今天早晨接到报警后是抵达了现场，发现起火建筑内的硫磺是正在燃烧，并产生大量的烟雾。当局提醒，任何位于 Mount Road 一公里范围内的人都应该立即撤离。那么相关部门在通报中说，紧急服务部门已在现场，烟雾被认为有剧毒。该部门表示，烟雾正向南至东南方向飘散，并建议民众避开该区域。南澳救护车服务部门表示，有一人被送往了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现场约有15辆消防车，包括高空作业车以及危险品处置车辆。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内陆城镇 Charleville 一处房产是发生暴力事件，在这之后警方发现一男一女死亡，并在现场救出了一名幼童。就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严重袭击，随即是派人赶抵现场。警方抵达这处民宅时，现场是暴力且令人震惊的。据警员获悉呢，屋内有更多的武器。昆州警方的负责人 Matthew 说，为确保自身安全，警员决定采取战术撤离，但就在撤离过程当中，他们在民宅的前方台阶上是发现了一名幼童。他说，警员随后让自己是重新置身危险之中，折返把孩子抱走之后再次撤离。当局宣布实施公共安全维护法，并从布里斯班调配了专业队伍前去协助。数小时后，也就是在今天的凌晨1点42分左右，警方在屋内发现了一名45岁男子和一名23岁女子的遗体。那么 PSPA 随后是撤销。另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名女子可能已经怀有身孕。

通过太平洋地区运毒的跨国犯罪集团是激增，外界担心中国可能借机扩大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埃弗年政府希望成为该地区主要安全伙伴的努力也因此是更显迫切。澳洲联邦警察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澳洲与国际执法机构在太平洋地区查获的非法毒品已超过17吨，其中以可卡因为主。与此同时，贩毒集团则不断地把准备运往澳洲的毒品输入防御能力更薄弱的岛国。安全专家、外交官和政界人士认为，澳洲必须与伙伴加强联合行动，以遏制这波毒品走私潮，否则在中国继续扩张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之际，澳洲及其伙伴可能会面临输掉更大战略较量的风险。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工党后座议员 E.D. Hughes 在高速公路上是遭遇车祸，所幸是没有受到重伤。E.D. 是 Chelsea 的选区议员，他昨天从悉尼西区的选区办公室驾车回家途中，在 M7 高速公路上是卷入到了一起严重车祸当中。据现场急救人员介绍，一辆卡车当时以约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从后方撞上了 E.D. 的车。事故造成 E.D. 轻微受伤、骨折和脑震荡，随后是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评估。那么他已于今天出院，目前呢正在向警方来提供陈述。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驾照持有人的面部图像可能很快被纳入全国数据库，以协助打击身份盗窃。一系列拟议中的立法修改是于今天提交议会，旨在为警方来提供更多工具以应对数字时代的犯罪。改革也将赋予新州警方新的权利，要求涉嫌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人提供手机及其他设备的访问权限，并让警方取得收费摄像头拍摄的未删节图像。新州州长柯明斯表示，改革旨在令犯罪分子更难借助加密技术、暗网和层层中间人进行远程活动。他说，有组织犯罪已经改变，我们的法律也要随之改变。

在本时间的呢最后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间餐厅外，日前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企图偷车，还拿着大砍刀向厨师扑刺，厨师随即拿起椅子将他逼退。事情发生在昨天的晚上约八点。哈瑞·索尼是正在 Brunswick East 的 Mix Spicy Restaurant 内，一名男子当时试图是偷走停在餐厅后方已经上锁的掀背车。那么男子试图钻进汽车时，手里拿着椅子的 Sony 是挡在了他的前面。 Sony 告诉记者，他说他试图攻击我，我拿着椅子和他对峙，他前后试了好几次。餐厅其他员工也是拿起了金属扫帚驱赶窃贼，将他逼退至建筑物的拐角之处。警方表示，男子随后是掏出了大砍刀朝厨师扑刺起来。那骚尼说，这起事件令人非常的恐惧，他当时不断想到最坏的结果。他说，我很害怕，我想到了我的家人，因为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谁来照顾他们。他说最终男子是徒步逃离了现场。警方目前是正在全力搜捕这名企图盗窃的男子，那么也呼吁有任何的知情者或目击者呢，都应该致电1800-333-000来联系 Crime Stoppers 提供有效线索。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那么，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一个小时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件都有哪些。感谢您呢能持续锁定，也希望您能够一直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哎，听了一个小时了是吧？那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和柯凡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到7点一个小时里，那么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和事件赛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啊。那接下来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当中。那和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呢，我们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悉尼机场再次发生两架飞机险些相撞的险情，飞行员向乘客表示一名机组成员受了伤。据悉，就在周日昨天上午的7点左右，一架捷星和一架卡塔尔客机为避免相撞而被迫刹车，最终是险些发生碰撞。一段从捷星机舱内拍摄的画面显示，乘客正在听飞行员广播，内容涉及这

其险情以及一名客舱乘务员受伤一事。飞行员在广播中说，飞机突然停下后，我们的一名客舱乘务员受伤。他表示，安全车获派送后，客机就会返回停机位，因为与飞机右侧那架777距离太近。他还表示，另一架客机的牵引设备损坏，无法倒推出去。画面还拍到呢，卡塔尔客机就在捷星客机的窗外，其前轮似乎朝向不对。捷星的乘客被告知，他们将下机。

回收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内部文件显示，一名刚被关押在刚被关押的中国籍女性在维州墨尔本移民拘留中心自杀身亡不到24小时前，负责运营澳洲移民系统的美国私营监狱公司已获悉她有自杀念头且有自残史。这起死亡事件引发了两个严重疑问，鉴于她当时的精神状态，她是否受到了适当的监控，以及是否被安排在合适的房间内。卫报获悉，这起事件还引发了澳洲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方面的介入。中国驻澳洲大使馆证实，已就死亡经过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达了严重关切。大使馆发言人说，中国将密切关注此案，维护中国公民的安全及合法权益。中国公开发声，也让联邦内政部长 Tony Burke 面对着新的棘手局面，针对政府新聘用的移民承包商 Secure Journeys 接连出现安全漏洞， Burke 此前已经十分恼火了。 Secure Journeys 是总部位于美国的监狱跨国企业 Management and Training Corporation 在澳洲的子公司。维州方面是正在调查这起死亡事件，并称事件不具可疑性。维州验尸官法庭表示，已指示警方准备证据摘要。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今天澳洲的一条主要道路上一个巨大坑洞导致数十辆汽车受损，司机被迫在炎烈冬季的寒冷天气中是靠边停车。这个被戏称为陨石坑的坑洞是位于墨尔本 Princes Highway 的 Burrip 路段，已有车辆在经过时是遭到了破坏。 CW 报道称，有多达23名司机在车辆撞上坑洞后是被迫停下并检查车辆是否受损。

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南澳在周末是遭遇到大范围强降雨，阿德莱德北郊有两辆汽车被洪水冲走，警方在周末成功营救了三名受困人员。那么就在今天的凌晨4:30左右，有报告称一辆汽车是驶入积水区域，警方与应急救援人员随即是赶赴了事发现场，车内一男一女设法从车窗爬出逃生。就在警方救助这两人的过程当中呢，有另一辆汽车驶入积水并陷入其中，该车的男性驾驶员得以离开车辆，被警方转移至安全地带，但两辆汽车是均被洪水冲走。南澳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提醒公众，如果道路被洪水淹没，切勿驾车涉水通行，因为无法判断积水的实际深度。

同样是来自南澳的消息，在南澳布里斯班的地区警方是正在通过定向的行动和主动巡逻，严厉打击蓄意危险驾驶行为。那么就在上周，该地区警方在代号为 RACE 的特别行动框架下是进行了交通执法检查，行动期间共进行了1504次随机呼气测试，查获一起酒后驾驶案件，两起吊销驾照期间的驾驶案件，三起无证驾驶案件，并开具了17张交通违章通知单。那么警员共进行了11719次随机呼气测试和随机毒品检测。值得注意的指控包括四起酒后驾车罪、四起毒驾后驾车罪、两起吊销驾照期间驾车罪和两起无证驾车罪。此外还针对各类违法行为共开出20张交通违规通知单，包括未系安全带、驾驶未投保车辆以及驾驶未注册车辆等等。这些特别行动是布里斯班南部地区日常主动性道路安全巡逻的充分补充。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警方是于上周末在黄金海岸锁定了一名高危犯罪男子后，将其逮捕并指控其涉嫌在昆士兰州各地犯下的75起罪行。警方在接到线报称，这名28岁的 Logan 男子是在位于奔道的某处地址于下午的12:15左右在该地址被抓捕。据指控，警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并试图与其接触，然而该男子是逃往一辆附近的被盗丰田轿车内，并在车内与警方持刀对峙。警员再次试图与该男子接触，随后是成功使用了电击枪，该男子随即被拘捕。这名28岁的 Logan 男子已被控4项盗窃机动车罪、2项盗窃罪以及1项纵火罪、持有使用过的作案工具罪、妨碍公务罪、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罪、持有危险毒品罪和持有第4类药品罪。那么警方还就该男子过去数月在昆士兰州涉嫌涉及的多起财产犯罪和危险驾驶事件对其追加了65项指控，目前警方已拒绝其保释申请，他是将于今天的晚些时候在南港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下午1点前，新州警方接到一对在自驾游的夫妇报案后，是赶去了 Olin 镇，那里位于在 Goulburn 东南大约60公里处，距离堪培拉109公里，距离悉尼的西南254公里，车流量不多。警方封锁了该区域，在那里是出现了一个行李箱。警局指挥官 Linda 起初是对 ABC 说呢，我们认为里面的死者是成年女子，行李箱已被鉴证科带走，还在调查行李箱里死者的身份，尸体已经腐烂，需要调查时间，鉴证科正在调查其死亡时间以及从失踪人口中的排查。据此推测，行李箱已被遗弃在那个位置很长一段时间了。可是到了今天的上午呢，新州警方改口称行李箱里的尸体不是人类。很快，那么就在今天中午，媒体公布了警方的最新声明，这是一个很逼真的情趣娃娃。看起来在一开始确实能够把打开了行李箱的路人看得吓一跳，声明中说的确看起来非常像了人类，还穿着衣服。因为周边的区域没有安装公共监控设备，找不到可用的公共影像记录，也没有手机信号覆盖，警方是无法通过通信数据回溯追溯前后曾经进入该区域的手机活动轨迹，所以是很难快速锁定可疑人员的活动范围。

今天强风是席卷了新州的纽卡斯尔，一棵大树横倒在了 Nelson Bay Road 上面，驾车者是纷纷合力将其移除。 Transport Management Center 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就在今天下午三点左右，该中心接到报警称分贝附近有树木阻挡了车流，警方和消防人员随后也接到报警，现场据悉原本是需要动用链锯来清理，那么这起事件呢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造成任何的车祸。

下面一条与所有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消息，澳洲驾驶80亿澳元的家禽产业是正在严阵以待，准备应对一场可能会造成毁灭性影响的禽流感疫情。一名行业专家警告，病毒从野生鸟类传入商业农场只是迟早的问题。目前在5个州的野生鸟类中，至今已经发现超过220宗 H5N1 的禽流感病毒检出记录。那么相关的高级动物蛋白分析师 Angles 表示，病毒进入到商业家禽业是不可避免的，届时可能触发大规模的扑杀，鸡蛋和肉类的价格也可能会显著上涨。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节目的最后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政府是向公立教师及其他的教育工作者提出更优厚的薪资和工作条件方案，希望能够阻止全维州范围内的第三轮教师行业罢工。澳洲教育联盟维州分会在今天表示，州政府已经向公立学校教育工作者提出更新后的协议，教育工作者正准备在8月19日再次罢工，这将是他们第三次采取全州行动。新方案是在政府原有提议基础上提出，原方案承诺未来四年加薪 28.3%， 但工会在七月以微弱多数票是否决了该方案。按照修订后的方案呢，员工可获得2000澳元一次性补贴，面对面授课时数以及会议承诺方面的让步也将得到保障，而部分雇员还可每年获得1%的一次性补贴，包括各职级的薪酬范围最高薪档的课堂教师及教育支持人员。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紧急视频问诊，请搜索 Victor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感谢您，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精彩节目。那么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就是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老的样子啊，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浮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间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前面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前面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大俊俩小校子们一听，这趟可没白来呀、啊！他们溜出了辕门，一口气儿跑进了帅府，就告诉严颜了。张飞今儿晚上啊，要从咱们霸郡城这绕过去。啊，老将严颜一听，何该飞贼当烈，我可不能再闭关这坐着了。今晚上我要带3000人马，埋伏在小道两旁，等看见张飞的时候，先让他过去。他不能光走人马不动粮草啊。待他辎重粮台上来的时候，咱们是一起动手啊，先把他的辎重截下来，断了他的吹。张飞呀、啊、是不打自亡了，就是这个主意。二更天，严颜就把人马带出去埋伏好了。刚交三鼓，有探报悄悄来禀报，张飞的人马过来。严颜藏在树后，容眼神一看，果然一哨人马朝小路走来，为首一将，黑盔黑甲，骑黑马，手提点钢枪，一边走那枪还轻轻之摆动，那意思好像是不许他的军校出声。哦，严颜认出来了，这就是那张飞。哼，便宜你，我先把你放过去，等收拾了你的粮草之后，我再杀你也不迟。嚯、哦，这汉军呢、啊，一个接一个，捋捋行行过去了没完，过了半天，光过军校不见粮车呀。嗯，严颜有点奇怪呀、啊，这过去多少人马了？不行就打吧，别等这粮车了。对，他刚要传令。这令还没出口呢，猛听身后一声炮响，当！随着这炮声，有人是哈哈大笑，把老严颜吓了一跳。老将军回头一看，哟，张飞在他身后边站着呢，立马横枪，瞪着大环眼瞅着他呢，哈哈。严颜老匹夫，不好！老严颜这才明白，刚才过去那张飞呀、啊、是假扮的，真的在这儿呢。他赶快吩咐一声带马，马童把马给他带过来。老将抄刀要上马呀，这脚还没等认绳蹬呢，张飞往前一催，乌锥棒砰的一下子就把老将的叛甲掏给抓住了。哈，大叫一声，吭哧，把老将军给摔在了平川。捆绑手过来就被严颜给绑上了。张飞三将军的这一计成功了，哎呀，把张飞给乐的，嘿嘿，我早就说过，这计谋啊没什么了不得的，只要你想，准能有计。今天捉住老匹夫严颜，还不是你家三将军想出来的吗？啊，你们说是不是？他问他手下的那些亲随将校，这些将校这么一听，一点都不错，三将军您是智勇双全。哈哈，行了，别捧我了，走走走，咱们进城。杀进了霸郡，说杀进霸郡呢、啊，可一个人都没伤啊。进城先贴出告示去安民，全都安顿完毕之后，三将军往帅堂居中一坐，吩咐一声，把那老匹夫 给我推了上来。刀手捆绑手啊，由打堂下就把严严给推上来。老严严往这一站，昂首挺胸，面无惧色。呵，张飞一看你好的气派，老匹夫，大将到此，你为何不献城投降？严严一听，呸！
2: 哟呵，三将军一愣，真横啊！
1: 怎么了？怎么了？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之将。张飞瞪着大眼睛瞅着严严，他暗挑大指，这员老将行啊，怪不得我家军师再三叮嘱说西川豪杰众多呀。嘿嘿，这刘璋啊真是个活废物，手下有这么多的能人，他会守不了西川？哼！张飞这想心事啊，目不转睛的就瞅着了严严。严严一看，你干什么？休得在你家老将军面前发威！哟呵，那么今天你已经被捉了，还有什么话讲呢？要杀便杀，要砍便砍，我别啰嗦。哈哈，好啊！张飞大吼一声，腾俩手一扶帅案，站起来。可恼啊，可恼啊！大伙一看，坏，三将军动了真怒了，要把老头给杀了剐了，说不定就许给扔在油锅里炸了啊。嗨，可惜这员老将啊，你看咱三将军的眼珠子都要瞪着眼眶子外边来了。张飞是真火，他心想，你这个老匹夫耽误了我多少事儿，你守的霸郡这会儿不让我过去，我在这儿已耽搁这么多天，你知道我们军事有将令吗？谁先到洛城谁立头功，就我在这儿一耽误，说不定我家四弟子龙是沿江而上，已经到了洛城了，这头功叫我四弟拿去了。就因为你，你还在你的城门口这会儿摆那么些小木龙，还把我的名字写上，今儿我把你装在那笼子里。不行，那笼子都让我拿石头砸坏了，那不要紧，我重新做一个，把你吊起来，我拿乱箭还了你。想着想着心事，把最后这句说出来。老严严这么一听，呔，老头喊了一嗓，把张飞吓了一跳。怎么了？心说行了，这老头你看看，我这要拿乱箭传他，他连眉头都不皱。张翼德，休得逞威，你到底怎样发落你家老将军？常言说大丈夫视死如归。说完了，啪，老将严严把两肩这么一抖，把扶着他的捆绑手腾腾腾一下子给晃出好几步去。随后老将一转脸往外就走。干嘛？不是就杀吗？我上外边等着去。哎呦，两边的将校替老将严严捏着把汗，心里说，你看你这老头这是何必呢？你可别把我们三将军真给惹火了啊。如果呀，你要是说两句软乎的呀，我们三将军这人他心肠软，说不定就去把你饶了，怎么能这样？可谁也不敢过来说这些话呀。老严严都到了那帅堂门口了，就听张飞喊了一声，严严留步。老将军站那儿，大家就看张飞将军一转身，由打帅案后边出来了。他来到老严严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的打量老严严，站在东边看了看，噌，他转到西边去了，上下又看了两眼。你说这不斗气儿吗？严严一想，张飞这人什么毛病啊？张飞瞪着大眼瞅着他呀，老将严严也没客气， 瞪起双睛来看着张飞。
2: 老将军连眼皮儿都不眨。大伙儿一看，这要干什么呀？这二位就这么对着看呢。
1: 看着看着，只见张飞笑了，他一伸手，唰，亲手把老爷爷的绑绳给松开，
2: 然后双手扶着老爷爷，把他扶到帅案后边正居中的大椅上一坐，腾腾腾，张飞向后倒退了几步，是纳手便拜，
1: 老将军请上，受张飞一拜。
2: 哎呦，这下甭说严颜老将，就是张飞手下那么多的将校，全都愣在那儿了，心说我们三将军这怎么了？今儿这太阳怎么从北边出来了？只见三将军把双拳一抱，
1: 老将军呐、啊，张飞方才言语多有冒犯，更不应该用计策捉住了老将军，请您多多海涵。
2: 哎呦，这老将严颜哪受得了啊？感情这位老将军呐、啊，就是不怕硬的，不怕横的。这么大的张飞张翼德，在他跟前倒身下拜，老将军赶忙起来把张飞给扶起来。
3: 哎呀，翼德将军，折杀死老朽了！
1: 张飞立刻传令给老将严颜更衣，备酒压惊。张飞亲自给老将军斟酒布菜，酒席宴前，张飞跟严颜商量：“老将军，我这是奉军师将令到西川会见我家兄长，老将军能不能给我让条路啊？”
2: 这张飞是有点绝的，他都把人家给逮着了，也没杀人家，也没发落，摆酒款待，坐这儿跟人商量能不能让条路，您说这谁能吃得消啊？老将严颜一听，赶忙站起来给张飞施了一礼呀、啊，
3: 嗨，三将军，老朽不才，愿献城归降。
2: 张飞乐了，感情就等这句话。
3: 哇，老将军呐、啊，我家兄长能得到您的辅佐，那他的霸业必成啊！来，换大杯，
2: 喝高了兴了，喝着喝着呀，这张飞话就多了。
3: 哎，我说老将军，你耽误了我的事儿了，你知道不知道？
2: 严颜一愣，啊，三将军，老朽耽误了您什么事了？
3: 嗨，你挡着我不让我过去，你不知道，我从荆州一动身的时候，我家军师传了一道令，让我四弟子龙有水路溯江而上，我呀走汉路过这霸郡，是谁先到洛城啊，谁立头功。现在让您这一耽误，甭问，我四弟子龙已经赶到洛城那儿去了，这头功啊，老头应该让你赔。
2: 众军校在旁边一听啊，真都想乐呀、哎、心说这三将军不管跟谁呀、啊、只要一熟络，那是开城相见，爱怎么怎么地，有什么说什么，他肚子里搁不住话呀。
3: 严颜这么一听，哎，三将军，这您何必忧愁呢？别看您在老朽城前耽搁几日，您也得第一个到洛城，就是两位子龙将军也赶不到您的前面去。
2: 你算了吧，你以为西川这道我真不熟啊？你们这儿哪儿跟哪儿我全不知道啊？那我领兵干什么来啊？
3: 告诉你老头哎，你们那西川张松啊给我哥哥送去了一张地形图，那地形图我看了两天，坑坎门子叽里嘎啦沟窝缝边哪儿挨着哪儿我全知道，从你这地方就这霸郡到洛城大小不下35座寨口啊，每座关隘都有重兵把守，我不得跟他们打一阵子，当然他们也不是我的对手，别说35座，350座俺张飞一武有何惧， 不过那也耽误功夫啊，你说呢安老将军？
1: 你说你耽误做事儿吧，你我真得罚你三杯。
3: 说着站起来把那酒斗抄起来。老爷爷一看，哎，等等等等，三将军，您不是就惦念这个事儿吗？
1: 我看不必挂怀，这35座寨口啊，每座寨口的守将不是我的门生就是我的部下，我可以做三将军您的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每座寨口我只要去了一说，他就得倒戈归降。
3: 哎呦，真的吗老将军？那我怎么能敢跟您扯谎呢？
1: 来来来，你请赏，再受张飞一拜。不必了不必了，这么着得了，老头儿，你好好休息几天，今儿晚上您好好睡一夜，不，今天下巴晌您好好休息休息。
3: 老头一听，哦，合着你这意思让我立刻就走啊？好，这位急性子，这么着吧，三将军，我是宴罢启程，喝完酒就动身。
1: 哎呦，那可太好了，来呀，给老将军备马
3: 啊！这酒不让喝了，
1: 不不不，您还喝您的，喝完了我亲自送您。
3: 把张飞给乐坏了，老严严做了张飞的马前先锋官了。张飞对严严说的那话呀有点半信半疑的，这老头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跟我这儿瞎吹呀？30几座寨子他都能叫开，我得看看。
1: 看什么呀？人的名树顶啊。
3: 哎呦，老严严每到一关就这么一招手，驻关守将就来到老将军的马前，三言五语，城门大开，锣鼓齐鸣，鞭炮一齐响，就把这位三将军给接进了帅府，是摆酒接风，每个寨子都这样。张飞问手下的将校，哎，我说啊，你们发现我这些日子是不是有点胖了？
1: 您是见胖，哪有这么打仗的，一路上好吃吃喝喝，走哪儿都设宴款待，一枪一刀都甭用。
3: 你瞧瞧，你跟咱打仗就这样，肥吃肥喝，不必担惊受怕呀。
1: 有的老军一听，嗨，得了吧，三将军，当杨桥当曹操的时候，在树林子里边我们蚂蚁吧拴着那树枝子这一跑也够吃惊的。
3: 嗨，提那干嘛呀，那叫比一时此一时。
1: 对，您说的有理，就这么一路上顺顺当当的呀，到了洛城了，赵子龙还没来呢。
3: 那子龙哪有他快啊？
1: 他这先锋官太得力了，一路上是兵不血刃，长驱直入啊。
3: 张飞一听，什么？到哪儿了？
1: 到洛城了，扎下营寨，把大寨扎下了。张飞一方面休书到浮水关，告诉兄长刘备，我已经到了，然后擂鼓声仗。他让老将军严严请来上座。
3: 我说老将军，这洛城您能叫开让他投降吗？
1: 严严一听，这儿可不行，
3: 怎么镇守洛城的无益呀，那是刘璋的内兄，而且还有他的儿子长子刘询，还有几员大将，刘贵、雷同、吴兰、张任，尤其是这张任，我最了解他，此人出身贫寒，武艺高强，自幼苦读兵书战策，智谋还过人呢。西川的刘璋别看那么昏暗，对他挺好，张任这个人呢对刘璋还非常的忠。
1: 哦，张飞这么一听，要按老将军你这么说，这张任绝不能献官投降，
3: 不太容易。
1: 那好，明天带我跟他见上一阵。将军，杀鸡焉用牛刀，我自从归顺了皇叔还没立战功呢，要打我得先打。
3: 行了老将军，一路上您建下了奇功了，
2: 等见着我哥哥呀，我还得好好保举保举老将军您呐。二位客气了一番，第二天一早，老将严颜领3000人马到洛城前讨战。探视马抱紧帅府，把吴懿吓了一激灵啊。哎呀，严颜归顺张飞了，一路上啊没用一枪一刀直打我洛城，这可怎么办呢？旁边那刘贵火了，哎，将军何必如此呢？带我取老儿首级来见将军。他领3000人马杀出城来，两阵队员刘贵往前一催马，严颜听了，我主刘璋有何薄待你之处？你为何屈膝归顺刘备？我把你这贪生怕死的老匹夫，哼！老严颜气的左手捻着银髯，右手提着大刀。刘贵小儿，你懂得什么呀？知耻辱者为俊杰，我劝你赶快回城，劝吴懿和刘询马前来降。刘贵一听，要让我家吴懿将军降你也行，你得胜过俺手中的枪。说着往前一催马，鸣枪就刺。老将军严颜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两个人在阵上打起来了。只走了7-8个回合，老将严颜怒吼一声：“刘贵休走！”咔，一刀劈刘贵于马下。镇上的张飞一看，嘿，老将军真是刀急马快，来杀！一通战鼓，掩杀过来了，把西川人马杀得大败。败回城中去跟吴懿这么一说，吴懿一听，哎呀，好厉害的严颜呐，这可怎么办？第二天雷同吴兰讨战，他们要出城给刘贵报仇。吴懿给他们一指令，你们可要多加小心。两个人来到营前一叫阵，这儿还没等出动人马呢，哎呦呵，洛城前来骂战。好啊，严颜吩咐抬刀备马。等等，老将军呢，您该歇会儿了，由霸郡到洛城这一路上您可够辛苦的了，今儿个您呢给我关关阵，带张飞去擒贼儿贼。说着上马鸣枪杀到阵前。雷同吴兰哪打得过张飞呀？
1: 没有片刻之功，张飞是力擒二将，回来吩咐一声，不要难为他们，等我家兄长来了再听候发落。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探马报进了城中帅府，吴懿这么一听，哎呦，连折三将啊，这仗可怎么打呀？哎呦，刘璋那大公子刘询火了，舅父可以给我一支令，我去会会张飞。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0: 吴一一想，不行啊，怎么，你是我的外甥，我哪能让你去打呀？你知道那张飞多勇吗？那老将严颜呐，刀马纯熟，你不是他们的对手，明天看我的吧。张任也要出征，吴一不让他去，怎么呢？他知道张任的本领很高啊，比自己强，要论排兵布阵，调遣人马，两军拒敌，那是真有两下子。张任将军，这洛城啊，重任就在你身上，张飞把我捉去都不要紧，只要有你，洛城就能保住。嘿呦，这几句话说的张任很得意啊。第二天吴懿领3000人马杀下关去了，到那就让张飞给捉住了。你看昨儿他自己说的吗？我要让张飞捉了去，怎么长怎么短，可不让人捉了去了吗？看来他是有点先见之明啊。张飞笑了，哎，我说老将军，咱们逮他几个了？严颜一听，我杀死了一个，将军您捉住了3个，那里边还有几个呀？大概就剩张任和刘询了吧。哦，就俩了，那行了，老将军，明儿个您呐还接茬休息，我把他们包了圆就得了。张飞想的挺好，第二天一会张任呢，哎呦，一连10天取城不下。张飞有点着了急了，和这张任这么不好对付吗？这洛城这么不好打吗？你看看那黄忠、魏延下了多大的力量，都没取得了这洛城。张飞呀，对张任有点轻敌了。就在他正发火正着急这时候，有人来报，刘备、刘玄德驾到。哎呦，大哥来了。张飞赶忙把刘备请进了大营，刚请进来，有人禀报，军师诸葛亮领人马来到洛城。你听听，张飞这高兴全来了，赶快接军师，把军师孔明给接进了大帐之中，他们全都会了面了，当然是喜出望外了。张飞备酒给大哥刘备和军师接风。孔明先生坐在这儿瞅着张飞奇怪，义德，你怎么来这么快呢？嘿嘿，军师，您想想，您既把令传给我了，那能耽误功夫吗？我什么时候违误过军令？一路上我大吼一声开关，哎，从霸郡到洛城哗啦一下，所有关隘城门打开，我就过来。刘备一听，哼，义德，你瞎说些什么呀？呵呵，大哥，不是这么回事，多亏老将严颜了。他就把老严颜的功劳这么一说，哎呦，刘备亲自到严颜帐中把老将军请来了，赠给金甲一副，锦袍一件，把老严颜请来上座，诸葛亮和刘备在两边陪着，张飞站在那儿满酒。嚯，老严颜呐，心里头这个感动哦。诸葛亮就问老将军了，这张任怎么这么难取呀？严颜又把张任的出身经历跟诸葛亮说了一遍。孔明一听，好，明日一早我来捉他。第二天，诸葛军师乘着4轮车，领着10几名军校出来看了看，游山玩水啊，哪有那闲心呢？军师这是查看地形。他一看呢，洛城旁不远处有一座桥，这叫什么桥？有人禀报回禀军师，那叫金雁桥。哦，孔明到金雁桥前看了看，然后回到了大营。他告诉刘备，主公，明日我就要在金雁桥前生擒张任。说完了，军师传下几道令去，刚把令传下去，有探报来报，张任讨战，点名要主公出征。哎呦，刘备一听，叫我来了。军师告诉刘备，主公，您就在大帐中歇息着，带我去会一会张任。说完了，诸葛亮坐着4轮车，带着几百小校来到阵前。军师可真有办法。 他带着这几百小校参差不齐呀、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的都有，而且站在那儿很凌乱，队伍一点不整齐。张任一瞧，这什么呀？哎，就是坐四轮车那人羽扇纶巾，他就是诸葛亮，就是他。哎呀，张任觉得奇怪，诸葛亮这名气多大呀，都说此人用兵如神，借东风火烧战船，把曹操百万人马杀得大败。哦，就这样啊，哼，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呐、啊、也太平常了。这时诸葛亮催动四轮车过来了，对面可是张任将军，正是我。你是什么人？我乃诸葛孔明。哦，失敬了。张任还挺客气，诸葛亮点了点头。张任将军，我家主公天兵已至，你还不献城投降，等候什么呀？诸葛军师此言差矣，张任奉我主将令在此镇守洛城，焉能归顺？不单不能归降你，我还要想捉住刘备与军师，在我家主公刘璋面前请功呢。说完往前一催马就过来。诸葛亮拨动四轮车往金雁桥拜下去了，张任随后就追。张任哪知道这儿有埋伏，他追过金雁桥不远，诸葛亮不见了。嗯，张任觉得奇怪，他转念一想，不好，我中了他的计了。张任拨马就要往回来，回不去了，汉军已经把金雁桥给截断了。随着一阵战鼓声，东西南北杀来四员大将，张飞、严颜、黄忠、魏文长。张任把牙关一咬，我跟你们一死相拼吧。就在这时，刀牢牢一声炮响，赵云、赵子龙赶到了，生擒了张任来见刘备。刘备想劝张任归降，张任是至死不降。刘备一气之下把张任给斩了，人头高挂，杀了张任，吓跑了刘询，弃官而逃了。刘备是兵进洛城，进城安民，手下诸将各有封赏。刚安顿完毕，有探报来报说，马超领兵攻打夹门关，现在是关口吃紧。哎呦，几句话可把刘备给紧张坏了，怎么马超来了？他这是从哪儿来呀、啊、刚说了一声再探，把这个探报打发走功夫不大，又有探视马来报说夹门关吃紧，日接三报。刘备可有点坐不住了，他赶快向孔明求计呀、啊，说这可怎么办呢？开始听到禀报我还不信呢，马超怎么能来打我的夹门关呢？难道他归顺了汉中张鲁了？哎呀，真是马孟起不成吗？就算果真是他，马超也不能来打我的夹门关呢、啊、因为我和他父亲马腾是同殿之臣呐、啊。他父亲被曹操所害，我还曾经给马超去过信呢，他见了我的书信之后是当即起兵报仇。我本想啊配合马超兵取许昌，由于曹操防备甚严，我没得出机会来动手啊。今天他怎么能翻过脸来打我的夹门关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真把刘备给闹糊涂了，难道真是马超来取夹门关吗？一点都不错，这么长时间这马超哪儿去了？自从曹操定计把他父亲由西凉给诓到了许昌，不是把马腾给杀了吗？马超呢进起西凉兵马，请了韩遂助他一臂之力，兵发许昌要大报复仇，在潼关
1: 与曹操大战，把曹操杀的是隔须弃袍，渭水避剑。后来他手下的大将许褚是裸衣战马超啊，杀了一个天昏地暗，神鬼皆惊。曹丞相又心生了一计，这才抹书兼韩遂，使马超与韩遂反目。从那儿马超就败下来了，败得很惨呐、啊。带着他手下的大将庞德，还有他弟弟马岱，只剩下了百八十人了，一直败到羌湖地带。羌湖地带的百姓呢，都很拥戴马超。两年的功夫，马超在羌湖一带是重整旗鼓，又凑齐了20000多人马。他还想大报复仇，以雪平生之恨。为此，他由羌湖领兵就杀出来了，杀到陇西一带，在陇西诸郡，他是攻城占地呀、啊，建城就打，打进去就杀呀。因为这些地方都归曹操管辖呀，马超都杀红了眼了，不投降的他把他杀了，降了他的他也给杀了，降了也杀呀啊。他打到蓟城，蓟城的太守叫韦康。马超攻打这儿打了半个多月，这韦康有点吃不消了，跟他手下的副将杨甫商议，说我投降得了。这杨甫这么一听，不行啊，你别降啊，那马超啊是狠毒过人，你降了他，他也得要你的命。韦康一听，能那样吗？自古那大将不杀降卒啊，我都投降了他还杀我，你不能降，那不降我怎么办呢？你赶快写封信，咱们求援于长安的夏侯渊。哎，好吧。韦康咬着牙发着狠，拼着命守住城，给夏侯渊写了封信去。这夏侯渊见到了这告急文书了，心里挺着急，但是他没敢动。怎么回事呢？曹操派他在这镇守长安，可是没告诉他呀去增援这个蓟城，说蓟城吃紧了，你该怎么办？那夏侯渊哪敢动啊？韦康那儿着急了，我领着人马去救韦康。回头马超派人绕过来，咣的一下把长安给我取了，我怎么向丞相交代呀？哎呀，你看这怎么办呢？夏侯渊只得写一封回书，安顿安顿韦康，告诉他让他好自为之。韦康这气，我为不了了，我才找你，我好自为之什么呀？这怎么办呢？这个他又把杨父找来了，我还得降。哎呀，杨父一听你不能降，宁可这么着，叫马超把城给攻开，咱们就与城啊共存亡，您也不能去投降。你要是投降的话，落一个归降的名儿，马超还得斩了你。可我怎么就不信呢？哎呦，那杨父啊百般解劝，这韦康说什么也不听，最后咔嚓的一下把城门打开，他头顶印信往道边那儿一跪，降了马超了。马超一看韦康火了，怎么回事呢？你早干嘛来着？我领兵到这儿你就应该降，你怎么现在才想起降来？哦，你城池吃紧呐，我不论朝夕，或者是一早，或者是一晚，我就把你这城取了。你估摸着不行了，跑到这儿来投降求活命来了，哪能饶过你呀、啊？斩！当时把韦康给杀死在了马前，杀一个韦康就可以了。这马超啊，是真够狠的。把韦康这一家子上上下下老老少少41口一个没留，全给斩了。这下啊是民心大怨呢、啊、太不得人心了。你这马孟起哪能这么做呀？人家降了你了，你也把人杀了，杀那一个还可以，一家老小一个不剩。哎呦，当地的这些黎民百姓啊对马超有点切齿怨恨，马超就把这杨父给捉住了。有人告诉马超说，您兵马一来啊， 这韦康就想要县城投降，就因为这杨父，他说什么也不让韦康降您，他最坏了。马超一听是吗？把他给我找来。把这杨父找来，马超当面问他，说我来的时候韦康要纳城投降，你为什么不让？杨父理直气壮，当然不能让，我知道你的为人，你为人呢特异的很多，就是降了你你也得杀了。现在怎么样？韦康悔不听我的忠言，被你所害，我现在给韦康报不了仇啊，我这心里头就很不痛快了。
0: 啊，马超听了这几句话呀，大伙算计着坏了，也得把这杨父全家斩喽。
1: 没有，马超是哈哈大笑，把杨父给放了，说行了，你这人不错，你对韦康是一片忠心，你别看我杀死韦康，但是我留着你，你可以为继承太守，韦康这角色你来了。
0: 你瞧这马超这什么秉性啊，这是他算计这杨父得感念他的不斩之恩呢、啊、
1: 没有，杨父连理他都没理他，一肚子气就当了这继承的太守了。
0: 马超把家小全都搬来了，想把这继承啊作为自己一个落脚的地方。他稍事休整了一下，领着人马又出去打去了。
1: 还打呀？
0: 打，马超想打到长安，打到许昌报复仇吗？马超前脚一走啊，这杨父就找他的表兄去了，他表兄叫江旭。他跟他表兄这么一诉这苦衷，说我怎么能想马超呢，我得给韦康报仇啊，他给我个太守，他就封我个侯爵，我也不能跟他在一块干。哎呀，这江旭一听，那么你怎么答应他？
1: 我不答应他不行啊，
0: 不答应当时他就把我斩了，我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这是暂时的委曲求全，就为给太守韦康报仇。
1: 杨旭一想到好，我得怎么帮你呢？
0: 表兄啊，我想给夏侯渊写封信求助于他。
1: 你上回不是写过信吗？
0: 韦康太守亲笔所书写去的信都不好使，你能行吗？我试试。
1: 你试试吧。
0: 杨父写了一封信去，夏侯渊呢由长安率领50,000人马打来了。
1: 怎么回事呢？
0: 不是韦康给夏侯渊写信，夏侯渊按兵不动吗？可那时候他没有曹操的话呀，他给韦康回了信之后啊，他立刻派探马飞报许昌。曹操一看这文书啊，急的直拍桌子，怎么回事？哎呀呀，夏侯渊你太迟钝了，他既然韦康写信请求你，你怎么不帮他呀？得打呀，马儿不死我心难安呢、啊、我早就告诉过你，留着马超还了得，此人有吕布之勇啊，他总想着报马腾之仇想杀我，我就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他给除了，我找不着他，这2年都没影了，不知道哪儿去了，现在又反了，这还了得？你赶快去援助继承，要兵给兵，要将给将，要粮草给粮草。你夏侯渊真的要能够活捉了马超，贺哲斩了他的首级，送到许昌来，我立刻拜你为大将军。夏侯渊一看这回书啊，他疼，眼珠子都红了，立刻带领人马马不停蹄就奔继承来了。杨父和他的表兄江旭呀、啊，与夏侯渊合兵一处。这杨父把马超的妻子和他的3个儿子都给杀了。马超听到这消息之后，当时气得就昏过去了。他醒过来，立刻回兵继承啊，一番血战，要给他的妻子报仇。杨父江旭加上那位大将军迷了心窍的夏侯渊，哪儿战得过马超啊？有人给杨父出了个主意，你必须如此这般才能把马超打败。什么主意？他们让杨父啊，把马超的妻子和他儿子的尸身首级一块吊挂在城头上，让马超看着，以乱其方寸。这心就乱了，这仗就打不了了。这人心绪一乱，甭说打仗，不管干什么也干不下去了。
1: 果然如此啊。马超啊，含着眼泪打，这仗怎么打呀？
2: 大将庞德也病了，什么病啊？发药了，一阵冷一阵热呀。要是冷上来，裹上八床被窝照样哆嗦；要热上来，能四方兵镇着，冒大汗，这仗还怎么打呀？
1: 再加之没有接济呀、啊，就是说刀矛器械、锣鼓、帐篷、辎重、粮台，一切等项，谁供应他呀？哎呦，马超从继承这儿就败下来了，这回这一败比潼关那时候败得还惨还可怜。最后马超带着兄弟马岱、大将庞德，还剩下十几个军校，就围着汉中这儿转，可以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什么办法都没有了，逼得马超万般无奈，这才投靠了张鲁。这下把张鲁给乐的差点背过气去，张鲁马上把所有的文武全找过来了。我说马超可来投我来了，张鲁怎么这么乐呀、啊、这回阔了，我要是得了大将马超，我就可以平天下呀。往西我取西川，灭了刘璋，捎带脚灭了刘备，刘备现在正在西川呢。回过头来我得荆州，得了荆州就灭孙权呐、啊、最后取曹操，到那时是天下定矣，我就可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
2: 比我这自封的汉宁王可强百倍呀，
1: 我当一回张皇上。张鲁想到这儿啊，他都不跟他的文武商量了。商量什么呀？万一要有人出主意不要马超呢，那怎么办呢？请他是悬灯结彩，大开辕门，大设筵宴，这通折腾把马超给请来了。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我们节目啊是一档全新升级的播客类节目啊，节目里有相声演员、小品演员、喜剧演员，跟大家呢一起聊聊天。
8: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啊，编辑部呢请到了两位大家都非常熟悉又喜欢的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相声演员，一位是英宁老师，一位是
7: 王雷
8: 老师，欢迎两位。
7: 哎，今天咱们来一个专业考试
9: 哦，
7: 我们啊出一道题，有三个选项，你们可以抢答，抢答出来的人呢，你们就敲对方大腿。
8: 在姜昆和唐杰忠二位先生的相声《虎口遐想》当中，姜昆先生掉到老虎洞里以后没收到什么、
10: 哎、没收到什么、
7: 掉老虎洞里是不是有人给递东西、
8: 对、没收到什么，
7: 有人啊，我不能说了，
10: 没收到东西太多了，
11: 有裙带，有拐棍，
10: 对、有水果刀嘛，
7: 我们就所以说我这有选项，没收到什么、
12: 我感觉他们知道答案了，
11: 没收到就是王雷老师的祝福
7: 啊，叫老虎东西还需要什么祝福、
10: 没收到英宁老师的信。
8: 来吧，货走流程
7: 啊，走流程啊。A 拐杖，B 铅笔， C 皮带， D 水果刀。
10: 你看看那个我们都说过了，知道吧？就是没有铅笔，因为没收到英宁老师的信，
7: 所以没铅笔。
10: 没铅笔啊。
7: 那英老师呢，您这儿思索一下，觉得有疑义，
10: 是不是？没有疑义。
7: 他写东西呀、小伙子，给你这个，
10: 给你支钢笔，有什么东西你先写下来。我那年代我记辈儿，这词儿我一句都会，每句都会背。啊，而且没事，
11: 你给我背一下第一句。
10: 哎，唐杰忠同志，你摔个跟头啊！可真得想一下。
7: 那你得看你播的是哪个版本的、对吧，这个有两个版本、
10: 对的、最熟悉那个是您摔个跟头嘛，头一句。
11: 对、
7: 所以
11: 对
7: 这就咱们大连老师答对了，
10: 对吧，
11: 对，行，
7: 咱直接就，
11: 但是其实我们把我把那个正确答案都说出来了、
10: 但我把头一句说出来了。
7: 但是有个问题啊，我忘了，你俩敲腿了吗？
11: 敲啊，我看
10: 多奇呀、
7: 真奇啊、还有真奇的事儿，
11: 又是一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
8: 员。是，
7: 咱们也可以在作品里一起来听听。
13: 唐杰忠同志，我来问你个问题。
14: 什么问题啊？
13: 你摔过跟头吗？
14: 摔跟头
13: 啊？
14: 你指的是工作上的呢，还是生活上的？
13: 干嘛还工作上、生活上？就是平常出门没有注意，啪，狗吃屎。贼啃泥，倒栽葱，
14: 哪有摔那么厉害的？
13: 哪有摔这么厉害的
14: 啊？
13: 前几个月我摔了一个跟头，比这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起码摔向世界先进行列。
14: 哇，那也太悬了。
13: 悬呐！我摔那个地方悬。
14: 什么地方？
13: 北京动物园。关老虎的狮虎山那块
14: 怎么摔的？
13: 星期天
14: 啊，
13: 自己没事趴那儿看老虎玩， 正看着带劲儿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14: 哟，摔坏了吧？
13: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你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咱们医院里结巴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14: 掉老虎洞里了。
13: 我抬头一看，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14: 哎呀，
13: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呀，
14: 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13: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是老虎一顿中午饭。我倒好，我给动物园省下了。
14: 别着急，想办法。
13: 想办法，脑袋都大了
14: 啊！
13: 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哎，还真不错。
14: 老虎没发现你，
13: 这眉来眼去的跟我交流感情呢。
14: 瞪你呢。
13: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14: 哇，还英雄形象啊！
13: 当时我抬头一看，
14: 啊，
13: 这上边好些人看着我呢。
14: 哦，
13: 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当这么多人，咱们掉在老虎嘴边上，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14: 对，
13: 哎，过去你们上面的，看武松打虎，唱戏好不好？
14: 好啊，
13: 好啊，
14: 啊，
13: 那是假的。今天哥们儿在这儿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14: 要打虎，
13: 哎，
14: 你还真行。
13: 行什么？
14: 想的不错呀。
13: 想的是不错哟，
14: 嗯，
13: 腿可站不起来了。
14: 腿都软了。
13: 不，当时我在想啊，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14: 我知道，
13: 谁打死老虎他判刑2年呢。
14: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13: 你说谁定的这法？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14: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定的。
13: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他保护他干什么？
14: 那也要保护。
13: 我正琢磨着呢，上边可乱了。这个喊，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
14: 嗨，
13: 你们有本事，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吧。
14: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13: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14: 拐棍啊？
13: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有水果刀。
14: 嘿，你瞧这两件武器啊，
13: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14: 是吗？
13: 眼泪都下来了。
14: 哎呀，
13: 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14: 要遗嘱呢。
13: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有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14: 那哪来得及呀？
13: 那扔拐棍扔水果刀管用吗？
14: 那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13: 老虎那正犯懒呢。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14: 哎，人家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13: 再说上面这老头
14: 怎么了？
13: 你瞧你什么眼神？
14: 哦，
13: 你看你这拐棍扔这个地方。
14: 扔什么地方？
13: 正扔在老虎屁股后头那儿。
14: 这可太巧了。这个
13: 我一勾，我再拽老虎尾巴上。
14: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13: 想来想去，
14: 哎，
13: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14: 怎么？
13: 趁着头脑还清醒。
14: 哦，
13: 我先想几句话留下来得了。
14: 哎呦，真要留遗嘱了。
13: 我也老大不小了，
14: 时代青年呢。
13: 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呢。我有一场大难。
14: 哟，
13: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哎，我自个儿还美呢。
14: 大难躲过去了。
13: 我今天一琢磨呀，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14: 阴错阳差了，
13: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
14: 嗯，
13: 也要说留几句话呀，
9: 我就埋怨我妈。
14: 哎，这碍你妈什么事啊？
9: 你瞧，剩我这个头
14: 怎么了？
9: 你们台边上，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14: 那是啊，
9: 拿皮尺一量，
14: 怎么样？
9: 1.65米。
14: 哎，1.65米凑合了。
9: 你和我凑合
14: 啊？
9: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呀？
14: 怎么呢？
9: 一跟我搞对象嫌我个儿太矮，都说这样的属于二等残废。
14: 哦，又吹了。
9: 你说但分我有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来吧？
14: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呢？
9: 怎么就不能
14: 啊？
9: 你让保定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14: 说什么？
9: 你们搞对象的时候到星期天，
14: 嗯，
9: 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14: 嗯，是这样吗？
9: 北京也是这样啊。
14: 啊，
9: 我们家老二，
14: 哦，
9: 今天早上7点起来给丈母娘家排队换煤气罐去了。
14: 嗯，
9: 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14: 嘿，那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9: 当保姆干活累点
14: 啊，
9: 没生命危险呢。
14: 哎，那倒是，
9: 你碰不上大老虎，
14: 可不，
9: 对不对？
14: 嗯，
9: 干完活咱们还可以搞对象啊，
14: 啊，谈恋爱，
9: 谈恋爱，咱们还可以逛公园啊。
14: 是啊，
9: 你听着，逛公园
14: 啊，
9: 没有逛动物园的。
14: 怎么了？
9: 公园什么样啊？
14: 什么样？
9: 花间柳下。
14: 哦，
9: 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它够味儿啊。你闻闻，你闻闻这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啊，
14: 怎么？
9: 你腥骚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它影响情绪啊。
14: 哎呦。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头就因为没有对象？
9: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
14: 啊！
9: 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 啊！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14: 哎呀，姜昆呐，你这机会可难得呀，
9: 给你争取一回。
14: 哎，我可不去。
9: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
14: 啊、哦？
9: 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不说了。
14: 给单位留几句，
9: 怎么说呀？
14: 怎么说？
9: 各位领导，
14: 嗯，
9: 各位师傅，
14: 嗯，
9: 星期天出来玩来
14: 啊，
9: 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哎，
14: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9: 都怪我
14: 啊，
9: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
14: 啊，
9: 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14: 是。没法估计这个都。
9: 你说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14: 嗯，
9: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
14: 嗯，
9: 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14: 嗯，活着的人都没死过。
9: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
14: 啊、
9: 嗯！咱们告诉他，
14: 不、嗯，
9: 抚恤金你看着给，爱给多少给多少。
14: 啊、
9: 嗯，工伤是算不上了，
14: 那怎么？
9: 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大小伙子怎么死、哎、你说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
14: 哎，
9: 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了。
14: 没法追认你，
9: 都追悼会议，我说开不开两可。
14: 别
9: 啊，
14: 追悼会还得开。
9: 干嘛呀？
14: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啊、
9: 悼词怎么写呀？
14: 啊，
9: 姜昆同志学习认真刻苦努力，
14: 嗯，
9: 尊师爱徒，不幸被老虎叼走。
14: 嘿，这不太像话了。
9: 正想到这儿、嗯、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14: 是吗？
9: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你容我们再想想办法。
14: 嗯，
9: 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啦。
14: 嗯，
9: 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
14: 喊口号，
9: 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哎，我起头啊，1、2、3，打老虎。1、2、3，
14: 这管用吗？
9: 把我给吓坏了。别嚷嚷，别嚷嚷，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14: 谁呀？
9: 喊口号我来呀、啊、
14: 你来，
9: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啊。
14: 哎呀，
9: 1、2、3、4、5，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14: 哎，儿歌都出来了。
9: 哎，上面的，
14: 嗯，
9: 喊口号老虎听不懂。
14: 就是。
9: 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14: 什么？让人家下来啊？
9: 怎么了？
14: 让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
9: 你们为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到时候给登报纸，把你们的相片就镶在上面，搁上一个黑框，那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14: 什么？能高兴吗？
9: 你说我死了，我死了以后算什么？我为了老虎不畏牺牲，轻如鸿毛。
14: 哎， 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15: 上报纸？
14: 哎，
15: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14: 哪两句？
15: 怡亲宫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14: 哦，这么两句啊？
15: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14: 哎呦，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15: 怎么了？
14: 你想了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
15: 你别着急啊！
14: 哎，
15: 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14: 我还跟老虎商量呢。
15: 老虎，
14: 是
15: 老虎。嗨，你别打盹了，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老虎，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是吧？
14: 没意思。
15: 哎，老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14: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你、啊、
15: 不是，我就是逗老虎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
14: 哎，这人真是的。
15: 老虎，
14: 嗯，
15: 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14: 这倒实话。
15: 老虎，老虎，你要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厂子里咱们听领导的话，头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14: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15: 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14: 哎呦，这你还骄傲呢？
15: 那怎么着？
14: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15: 出去？
14: 哎，
15: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14: 可也是啊，
15: 这围墙三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啊。哎，上面了，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
14: 得，
15: 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个电话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您听听，这是什么通讯设备啊？多落后啊！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别叫了，你们走去。你们出动物园，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14: 这拍这干嘛呀？
15: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换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
14: 他这觉悟还真够高的。
15: 这半天了、嗯、老虎就眯着眼睛待着，你动会儿动会儿，你动会儿动会儿，我跟你比划比划。
14: 嗯，
15: 他不动，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14: 你要还麻烦了。
15: 你说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4: 老虎不可能退化。
15: 你怎么知道的？
14: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15: 扔这干什么呀？
14: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15: 捕捉活食？
14: 尤其是礼拜天
15: 啊，
14: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15: 坏了，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14: 全让他赶上。
15: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嗯、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没完。
14: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15: 检查，
14: 下不为例。
15: 下不为例
14: 啊？
15: 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14: 哦，对了，还有这回呢，
15: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
14: 嗯、
15: 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没完没了。我正想到这儿呢，突然上边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14: 哎，这个办法好啊。
15: 我一听，哎呀，眼泪都下来了。
14: 哦，
15: 这是多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14: 就是
15: 啊，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哎，你看那个姑娘、
14: 啊、
15: 她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嗯、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4: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15: 不是，你说这个姑娘她在这种关键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14: 什么呀，你呀、啊、你这邪劲儿太大了。你、啊、
15: 你这怎么说话呢？那你看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在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4: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那不看你她看谁啊？
15: 你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我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来了，这叫因祸得福。哎呀，
14: 别想， 你活命了吗？你就想搞对象啊？
13: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啊？你
14: 我还多嘴了，行，你活动你的吧。
13: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着这裤子正看我呢。
15: 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哦，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与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由后来人。我啪一使劲，哎，
14: 怎么样？
13: 哎呀，我站起来了。
14: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13: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14: 你快爬呀。
13: 抬头一看，绳子就在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儿。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了？
14: 你呀就是胡说有能耐。
13: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哎呀，你一个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以后帮你介绍一个母老虎。
14: 你还瞎说呢，
13: 上面一使劲，我一蹬腿，蹭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14: 你得救了。
13: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哎呀，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4: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啊。
13: 这时候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14: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13: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14: 惦记着裙带呢。
13: 呵，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
14: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13: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妈咪牙骨朵。
14: 牙骨朵，
13: 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4: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
13: 我还没对象呢。
14: 那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13: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14: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13: 他们都不和我握。
14: 为什么？
13: 全提着裤子呢。

0: 撅嘴儿，
1: 啊，
2: 对，
1: 嗯，我就看你俩谁要撅嘴儿。
3: 哎，这可以交流一下，不行，这不行，这太软了。
2: C 啊，
0: 嗯，
2: 升堂鼓左五右六，
0: 这还是扎针。
1: 您觉得呢？
0: 节上还引起摇吧。
2: 哦，这话有话了。哎，你不得不说啊，今天经过今天的鉴定，我认为王磊获胜了。
0: 哎，
4: 获胜有什么奖品？
5: 祝贺你，祝贺你，衷心祝贺你。
1: 奖赏就是挨几锤子。
0: 哎呦，因为我的话多了，今天。
2: 不，确实好，确实好。
1: 咱们也可以在作品里一起来听听。
3: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可不是现在了啊，在这个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卖野药的，竟敢庙会。这卖野药的教了个徒弟，教了三年，这徒弟什么也没学会。怎么？根本他就没有能耐呀、啊！他教这徒弟什么？这徒弟老要跟他学啊，他没办法呀、啊，怎么办呢？不教能耐本事，雷公药性赋啊，本草啊，汤头歌呀、啊，根本他全不会，都没念过，他就教这孩子什么呀？江湖上啊，术语。就是江湖的黑话术语，行话吊坎儿。徒弟，我跟你说，你要打算跟我学本领，必须把我的话你都得学会了。一个小徒弟，小孩才11岁，家庭环境当然也不好了，要我也跟他学徒。老师你说呗，你听着啊，这个把我的话学会了，我的能耐本事你就会了。如果说咱们花的这个钱你叫钱，说咱们这个江湖的行话，这可不叫钱，叫锄头子。这个锄头子就是钱，这个钱多呀叫锄头子黑，这个钱少啊叫锄头子捡，没钱呢就叫念储，吃饭不叫吃饭叫俺根，这个饿了不能叫饿了叫嚷了，懂吗？说话不叫说话叫团刚，不让你说了叫念着，这个念着就是别说了，记住了吧。他记这个有什么用啊？他就教孩子这个，这孩子没法子，慢慢跟他学吧，非得把这学会他才教能耐呢，就学。哎，也别说，学着学着用上了。怎么用上了？爷俩住在店里头有这么几天呢，连阴雨下了三四天没出店，没钱了，挨了饿了，在店里饿了三天，到了第四天天晴了，徒弟走呗，咱们这个外头做做生意啊，锄头子下来咱好安根呢，就是钱下来咱好吃饭呢，这么句话。背着药箱子，这么一个小药箱子，本来这孩子就饿了三天了，11岁饿得直打晃，你再让他背这小药箱子，那玩意儿受得了吗？走吧。强扎正出了店房走了几步啊，这小孩子实在饿受不了，师傅我嚷了，嚷了就是饿了。他一看念着，念着就是别说，说了这玩意儿难为情难看呢，小孩子也不敢说了，要走。哎，咱们公司出了一老太太，哎，先生，我有个小孙子他起了风了，您看能治吗？徒弟行了，锄头子快下来了，马上俺跟。告诉这徒弟你沉住气，这买卖开张了，回头咱们吃饭。老太太，小孩子起风了，咱拿手的啊，您拿手的好，您请进来吧。领进来了，到屋里一看，炕上躺着一个小孩，10个月这小孩起风了，手啊脚都抽在一块儿，这个病啊病治垂尾，不能治就完了，就得等死了。要搁别的真正有能耐的先生大夫一看这病准知道不能治，人家就不治了。他不是， 他是为了要解饿弄俩钱儿。一看这小孩子先吹通大话，老太太跟您老说，你这孩子遇见别人算死了，遇见我呀算好了。为什么这么样说呢？这叫胆打无名鸟，病治有缘人。嘿，我跟这孩子有缘，他连这句话的意义他都不知道。人说有缘人呢，你得知道他这病缘，你好下药。他说有缘分，我跟这孩子有缘，能治，能治，请您给治一治吧，救一救吧。九姨就可是这么说嘞，这个病这么厉害，吃药是不行啊，吃少了不管用，吃多了这个孩子病受不了。那怎么治啊？你别着急，我这里有祖传的八法神针，一针包好。哦，一针包好，那好，那您给扎一针吧，10块钱。10块，我们给呀、啊，拿钱吧。您先给治啊，先给扎呀、啊，不行啊，这叫先钱后酒，扎完了我就走，啊，扎完了就走不行，你得保好。那当然保好嘞。老太太也是心疼孙子，给拿了10块钱递给他了，往起一带，徒弟，小箱子拿过来，小药箱子搬过来。他拿过一包来，这包有这么长。打来打去往外一拿，这针有这么长，

缓缓吧。嗯，徒弟，翘呗。又跟他说这江湖术语，翘吧，翘就是跑吧。可是他也糊涂啊，你没教这孩子这句话，你竟教他安根呐、杵头子呀，竟教这个了。你没教他这句，这孩子当然不懂了、孩子还站那儿不动，怎么回事？翘呗。这孩子还是不懂，还站那儿愣着，怎么翘呗。师傅，是什么叫翘哎？还怎么了？跑啊！他一着急，他嚷嚷出来了。这孩子这才懂，孩子往外一跑，他也一提了小药箱子往外跑。老太太过去给抓住了，嚷嚷出来，那能让你跑吗？别跑了，等一会儿吧。过来一撩这小夹背，一摸这孩子，冰凉梆硬，死了。那能让他走？打官司吧。到县衙门，激动堂鼓，打官司了。这个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问明这情由，哎，就你这个不客气，敌偿对命。别看你那么大岁数，给这孩子敌偿，不单你敌偿，这谁啊？这是我的小徒弟，好嘛，连他也活不了。这孩子招谁惹谁了？11岁小孩跪那儿直哭，哎，二位大爷，你救救命啊！我跟他小什么也没小啊，我也没给人治过病啊，我就知道嚷了念着，死乞白赖这么一哭。二位头说：“不行，庸医杀人活不了。”这家伙卖眼药的，赶紧把这二位头叫到一边，把这10块钱拿出来了。得了，二位老爷。您弄这10块钱呢，就刚才老太太那10块钱，他就敢给这官人，这10块钱给你们打酒喝，你们二位老爷救救我们爷儿俩吧，不是冲着你，冲着你非让你敌偿对命，看你们这小徒弟怪可怜的，哪是看这小徒弟，他看这10块钱了，他告诉你，你要上堂回话，如果说你要是扎针卖野药的，一命抵一命，你不说你行医治病的，你就说你是教书的先生，你啊，我给你编一套假话，你上堂这么说，就去把你放了。好，我谢谢你了吧。到了，谢了。老太太那儿不饶啊，老太太在这个班房里头嚷啊，我这小孙子就这么白死了吗？怎么了？我还打堂鼓。哎，老太太您别打堂，这就升堂。回禀县里，这个知县新生来的，是恨庸医杀人，即刻升堂。三班衙役两旁一展，升堂喽！哎呦，大原告，老太太抱着这死孩子上来了。老爷，我冤枉，您看我这小孙子，10个月起了风了，我找了一个门口卖野药的，让他给治。他说吃药不行，扎针10块钱一针，一针保好。您看一针就把这孩子扎死了。您看这针。往外这么一滴了，知县一瞧，嚯，这么长，呵，这个东西太可恨了。来呀、把卖药的带上堂来。卖药上来了，往这一跪，你说你这个卖药卖了多少年了，治死多少人了？老爷，我冤枉，我不是卖野药的。就刚才俩班头教他那套话，你不是卖药，你干嘛的？我是教书的先生。教书的先生，教书的先生，你干嘛给人扎针呢？因为我教书啊，我也看过这个医书，我也懂一点呢。有人呢，有点小三子的病，我就给治治，我也不要钱，是这么回事。人这个孩子呀，他哥哥在我那里念书，那么这孩子起了风了，他哥哥说呀，他奶奶呀，把我请了去给看看。我到那儿一看，这孩子也不能治了，我就说别治了，治不了了。这老太太说的死马当活马治，好了也不洗，不好也不恼，因为这样我也不是图钱了，我不扎他也得死啊。老爷，你了多原谅吧。这套话说的蛮好，知县信不信？不信啊。你是教书的先生啊？对了，我是教书的。那好，

0: 你既然是教书的先生，本县我这儿有一个对子上联，如果你对上下联我就放你，对不上下联你就是卖野药的，你给他抵偿对命。老爷，你说说试试呗。怎么还试试？他也知道他自己没那学问。知县说，你听这上联。知县头两天做了个马褂，买了一匹黑缎子，就以这个为题。厅长说，一匹天青缎。
1: 哦，一匹天青缎，一匹天青缎，一匹天青缎，
0: 他也对不上，就知道算五个字儿就得。
1: 一匹天青，一匹天青缎，五个字儿。
0: 哎，老爷，我对上下联了。说，我今天来对六味地黄丸。知县一听，好啊，对字对字，上下连字得对着，一匹对六味，天青地黄断丸，好，好可是好啊，他不是卖野药的，他干嘛对药丸子呀？纳闷儿，本县我这还一个上联，对上下联我放你，好，老爷你来说呗。听着，说新官到任，上打一把红罗伞，哈，我今天来对旧病复发，下用两副无忌丸。知县一听，怎么又一丸子药啊？怎么？啊？不对，你说他是教书的先生，怎么竟对药丸子呀？知县生气了，一拍这惊堂木，胡说。那意思你对这个下联是胡说，这一说胡说他误会了，他以为这也是上联呢，他也给对下联。知县说胡说啊，脑汗，放屁，下寒，快滚出去啊，你另请高明啊，另请高明，你还是卖野药的。老爷你了圣明，我不卖，我吃嘛呀？他说出来了。他知县一听，那没客气，抵偿对命。老爷你这老爷不讲理的老爷，怎么你不是说吗，对声下联你就把我放了，你不放你这什么老爷呀？这就说什么老爷。知县一听，对呀，人已经对上下联了，好好好，下联虽然对上了，你这都是治病跟药丸子，结果你还是卖野药的，这个呢死罪一免，活罪难饶。来呀，就叫张头李头，让他背着这死孩子游街啊，把这个全县游到了，诛出境外，驱逐出境算完，去吧。这个游街损了，穿着大坎肩，背着这孩子死孩子，这还不算，手里敲着小铜锣还得吆唤，哐哐，众位乡里乡亲呐，要找人治病别找我呀，我把人孩子给炸死了，哐哐，大家瞧啊，这么大的针呢，还得拿着针，哐哐，就这样出这县衙门，走了几步，缺了，缺德，他不背着这死孩子，他让他这11岁小徒弟让他背着这死孩子，你说这孩子本来就饿了3天了，那玩意儿哪受得了，走路直打晃啊，再背着这死孩子走着走着，师傅我让了，你还让啊，啊，我这都把人炸死了你还让啊，锄头子下不来怎么敢给呢，念着，师傅我跟你削图我就削念着呀，我这么一哭一矫情，二位头一听了，哎，看这孩子饿了好几天怪可怜的，就跟这老太太说，说老太太，这个人死不能复生，您这小孩已经死了，再让这么这个大热的天背着游街呀，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个呢您呢把孩子领回去埋去，我们呀 压着他游街就是了。老太太听也对，那么老太太抱着孩子走了。二把头啊，冲你这小徒弟，要不然呢，非让你们把这个全县境游到了，赶紧的出这县境来啊！听见没有？可别在这儿卖野药了啊！一县也挺大的地方呢，他走不出去啊。走着走着，师傅实在是让他够呛啊。当然了，不要紧，等着我吆喝吆喝，出头子下来咱俺跟。哗啷哗啷，十几奶鸡大肚子脾气，他又来了，他又嚷嚷上了。都知啊，扎针放松，开房子不要钱，嚯，还这套。哎，进了这么一个大镇店，一条大街，正走的一个肉铺门口，他这一吆喝，十几奶鸡大肚子脾气，都知啊。那掌柜的出来了，哎，先生，我问您，你看我们掌柜的他是水谷，能治吗？那时候的，我跟你说，你们这个掌柜的遇见别人算死了，遇见我算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但打无名鸟，病治有缘人，我跟他有缘呢。有缘呢，您给治治，治是治啊，可这么一说呀，吃药办不到了，那怎么办呢？不要紧，我这里有祖传的把法神针，是一针包好。哦，一针包好，那您给扎一针吧。扎一针呢100块钱。哟，怎么那么贵啊？哎，你看一针包好，一针包好，好，那您扎吧，我们给呀、啊、拿来，先前后酒扎完了就走，扎完就走，您得包好。那当然了，好，我给您拿去。那掌柜的压箱底儿的钱100块钱拿来交给他了。哎，徒弟，锄头子又下来了，又下来了，他得下得来呀、啊。锄头子又下来了，箱子拿过来。小徒弟一撅嘴，你自己拿呗，你这孩子你不安分呐。拿过来，又把这长包拿出来了，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又把这个半根自行车条拿出来了，这大针。先生，那怎么那么大针？这能胡扎呀？有穴道的。说着话一撩衣服，就奔这大胖子这个肚子来了。他刚要往下扎，这小徒弟实在瞧不下去了，过来就把他大腿给抱住了。是师傅，你别扎呀，这个太胖，我可背不动了。

0: 前摇扇，醒目拍桌。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锅宝，两个痛包，刷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切一锅煎饼，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用于非商业用途、非盈利、非广告目的的，而纯作个人消费时，应尊重著作权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得侵犯央视国际网络及相关权利人的权利。百家讲坛传奇太后系列一，吕后，主讲人吴建群。
1: 悠悠历史长河，在男人主宰的世界里，是什么让他们达到权力的顶峰？是美丽，是智慧，还是历史的机遇？让我们一起领略历史上的传奇太后。她是一位隐藏在汉宫帷幕后的统治者，她不是帝王，却胜似帝王。她曾经只是一个普通小吏的妻子，但却首开中国历史上女性掌控朝纲的先河。那么，她究竟是谁？又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卜宪群将与我们一同走进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传奇太后——吕后。
2: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专题是关于吕后。大家看到的这幅这个投影啊，就是这个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咸阳市的北边的咸阳的高原上面。它是这座陵墓呢，它坐北朝南，规模宏伟啊，气势宏大。这两座坟墓呢，就是这个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的陵墓，叫做长陵，大家看到了，叫长陵。那么在这座陵园里面，同时还埋葬着另外一位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女性，她就是中国历史上三大的这个女性统治者之一吧，啊，前面一个是武则天，一个还有慈禧太后，她叫吕后，叫吕后。如果我们把这个历史的目光啊回复到2000多年以前的汉初社会呢，那么长陵正好隔着渭水，与汉代的长乐宫和未央宫隔水相望啊。那么吕后她是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的妻子啊，她的一生也是非常复杂，充满了传奇色彩啊。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西汉的这个大史学家司马迁，在他所著的这个《史记》当中，没有给汉惠帝立本纪，而是给吕后立了本纪。那么可见，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那么1983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墓地出土了一批竹简，在这批竹简里面，有一批重要的文书，叫做《二年律令》。那么在这个二年律令呢，指的就是吕后的统治的吕后二年啊。这批法律文书呢，使我们不仅仅是对你们，对我们搞专业的人来说，也更加接近这位古代的女政治家啊。这个就是湖北江陵出土的这个吕后统治时期的法律文书的这个照片。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讲三个问题，一个是讲吕后的基本情况，第二个大问题讲这个吕后与汉初政坛上的这个风雨，第三个问题我们讲怎么样来看待吕后这个人。
1: 吕后，汉高祖刘邦之妻，名质，山东单县人，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独掌朝纲的女性。她的容貌，她的言语，在历史久远的风尘中我们无从知晓，只有通过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和众多民间传说，我们才得以穿越漫长的时光，熟知吕后在汉初政坛上那些党同伐异的腥风血雨，并惊异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阴谋与残酷。那么吕后究竟出身何处？早年的她是怎样一个女人？她又是为何嫁给当时地位卑微的刘邦呢？
2: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后啊，什么叫做后。那么中国古代的这个《汉书外戚传》里面说， 帝母称为太后，祖母叫太皇太后，哎，氏称皇后。那么古人认为后亦君也，天叫做月皇天，地月后土，所以说呢，天子之妃以后为称，取下二仪，啊，即天和地，那天和地，啊，这是对后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来解释，来这个讲一下这个吕后的家庭情况。吕后叫这个名字叫做字啊，这个他是山东人，山东单县人，在秦汉时代，在秦代叫做单府啊，单府县，单府县。他的父亲叫吕公，叫具体叫什么名字已经不清楚了啊，叫吕公。他的父亲呢，早年是因为避仇啊，避仇就躲避仇人，这个来到了这个江苏的沛县啊，就是我们今天江苏的沛县啊。那么他为什么要到沛县来呢？因为吕公这个人和沛县的县令关系很好，关系很好。这个据史书记载呢，吕后呢还有两个哥哥啊，一个叫吕泽，一个叫吕士之啊，他还有一个姐姐叫吕长须，还有一个妹妹叫吕须啊。这是我们目前所能了解的他的家庭的基本情况，基本情况。他的妈妈叫吕韵，所谓吕韵呢，就是吕家的老太太啊，这个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就是吕韵啊，就吕家的老太太啊，这个是吕氏家族的一个简单的图，不是包括所有的这个吕氏家族的一个简单的结构图，因为我们下面讲的很多很多名字啊，可能都要跟这个图是有关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吕后是从外地迁到沛县来的，她是怎么样和这个刘邦相识并且结婚的呢？这个首先应当说啊，这个吕后的父亲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人很不简单呢？因为他因为躲避仇人到沛县来啊，因为他和这个沛县的县令关系非常好啊，因为沛县在秦代来说是一个大县啊，那么这个大县的话呢，这个为什么说他是个大县呢？因为沛县的这个县的最高的长官叫做令，县令。按照秦代的这个制度，它分令和长两个级别，那么叫县长的级别就要低，叫县令的呢这个级别就要高得多啊。这个那么这个吕后这一家人迁到沛县来以后，又是县令的好朋友，那么在县里面就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轰动啊，掀起了很大轰动。那么手下的人，这个县令手下的人正好找到一个机会来拍马屁啊，说大家都到这个吕公家里面来祝贺，说县令啊来了一个好朋友啊，这个他的吕公啊，还有吕韵啊，他的妈妈都是很那个热情的来张罗这件事啊。那么这个县令手下的人也都来了，那么这个吕公一见到刘邦以后，立刻就被刘邦的这个面相镇住了，说这个哎呀，这个人的面相了不得了不得，就把他拉到这个堂上来坐。那么在喝酒的时候呢，这个吕公呢就一再用这个眼光暗示这个刘邦，就是你喝完酒以后你不要走，你再坐一会儿。那么刘邦呢就是拖拖拖，一直拖到最后一个啊，喝完酒就等着吕公。那么吕公等人都走完以后，这个吕公就说呢，他说我这个人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给人相面啊，这个看了很多人，但是都不如你这个面相好啊。他说我还有一个女儿，我想嫁给你啊，这个做这个鸡走妾啊，就是拿扫帚扫地的，这是一种谦虚的想法了啊。啊，刘邦当然高兴了，是吧？他本来当一个亭长，饭都没得吃的，现在有人要把女儿嫁给他，他当然非常高兴啊。结果这个刘邦就高高兴兴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这个吕韵就不干了，这个吕后的妈妈就不干了，就骂她的这个丈夫，说这个你怎么能把这个你历来对我这个女儿很看重，但是你怎么能把她嫁给刘家老三呢？哎，这个刘邦在家是排行老三了，叫刘季，哎，你怎么能嫁给他呢？说这个沛县的县令已经到我们家来求过几次婚了，你都不嫁给他，哎，那你嫁给了这个 这个刘家老三，这个吕公就说这些事情你们女人不知道，你少插嘴啊，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了。结果呢，这个吕后就嫁给了刘邦啊，就嫁给了刘邦。那但是我们怎么样看待吕公把女儿嫁给刘邦这一件事情呢？当然相面之说我们是肯定不能相信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个相面之说肯定是一种迷信，不可能有这种这个法术。但是我们要看到吕公这个人，他一定是一个善于分析人的这样一个人物。刘邦这个人呢，虽然好逸恶劳，但是刘邦这个人呢是有他的特点的啊。那么什么特点呢？史书上说这个刘邦这个人啊，仁而爱人，喜施，亦豁如也，常有大度。哎，说他虽然很穷，但是他愿意帮助别人，心胸很开阔，啊，心胸很开阔。那么我想这一点可能和这个吕公的为人呢、啊，可能有相通的地方，相通的。吕公也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呢、啊，是不是、啊？也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啊，可能是这样一种性格因素的相投啊，这个使吕公看中了这个刘邦这个人。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吕公避仇到沛县的时候，正是秦末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啊，当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那么吕公作为一个当时我们说他是一个善于分析问题啊、观察问题的人啊，在秦末社会眼看就要崩溃的情况下，他把女儿嫁给一个有能力有人缘的低层的小吏，比嫁给一个县吏要好得多啊。那么后来历史事实证明啊，这个秦末农民起义的时候，这个很多的这个县令长包括郡守都被杀掉了啊。当然顺便说一句，这个吕公也是因为把女儿嫁给了这个刘邦，后来吕公被封为宁氏侯，后来又被追封为吕宣王，就是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竹简上面就明确的有记载吕宣王啊，就是说在汉初的时候有一条法律规定，吕宣王的后代犯了法要优待啊，这个也说明这个吕公这个眼光是很长远的啊。那么下面我们讲一讲吕后啊，这个结婚以后啊，她是怎么样从生活上和事业上帮助刘邦的。这个大体上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这个吕后呢替这个刘邦生儿育女养家糊口，这个结婚以后啊，这个吕后生了一男一女，啊，而这个男孩呢叫刘盈，就是后来的这个汉惠帝，女儿呢叫鲁元公主，啊，这个女，但是呢，当时这个刘邦呢仅仅是一个亭长，而且呢这个也没有什么钱，家里也没有什么钱，啊。所以吕后呢就必须要参加这个生产劳动，必须要生产劳动，这个替这个刘邦这个养家糊口吧，因为汉代秦代有法律有一条规定，就是说儿子你结婚以后你就必须要单过啊，必须要单过。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制定这样一个法律呢？就是他国家是为了多征收这个赋税啊，征收赋税。那么他一单过，刘邦自己收入一低，那么他只能说吕后自己得参加劳动。那么有这么一个故事，说这个有一天这个刘邦啊当亭长的这个请假啊，这个回家，这个吕后呢带着这个一儿一女呢在田里面劳动。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长者，那长者据说这个也会相面啊，看来那个时候相面的人不少，靠这个混饭吃的人很多啊，混饭吃的人很多。这个问这个吕后讨点水喝，吕后呢不仅给了他水喝，而且呢还给了他饭吃。然后这个人吃完饭以后就说：“我给你看看相相面吧，啊，不能白吃啊，对吧？”结果就看了吕后，就给他相面，说：“这个你这个面相很尊贵啊，很尊贵。又给这个他的儿子相面，说你的尊贵啊，完全是因为啊你这个儿子的缘故。”啊，因为他这个儿子后来当了汉惠帝嘛，啊，又给他女儿下面，说这个你这个女儿啊也是贵人了，啊，这个时候刘邦回来了，刘邦回来以后呢，吕后就把这件事情讲给这个刘邦听了，刘邦听了以后拔腿就跑，说哎呀我也得去找这个人给我下面，哎，就赶好不容易赶上了这个老头，这个老头就 给刘邦一下面，这个老头说，你的面相我尊这个尊贵的我不敢说，我不敢说啊，你好好保重吧，我不敢说啊，这个当然这些相面的这些说法我们刚才说了不能相信的，但是它反映了一点，就是说吕后和刘邦结婚以后是要参加这个劳动的，参加劳动的，他要养家糊口啊。那么吕后替这个刘家做的第二件事情啊，就是在战争中激励的扶助刘邦啊，历尽了艰辛啊。我们知道刘邦呢，他是把这个沛县到这个骊山，就是今天的这个陕西西安，就是这个兵马俑那一块啊，去扶姚玉的人呢，都放跑了啊。这个以后呢，他没有办法，因为你把这个扶姚玉的人都放跑了，你回去没法交代是吧？没法交代了。那么刘邦也不敢回家了，东躲西藏啊，东躲西藏啊。这个开始呢，他就是在这个丰县，今天的这个当时不是叫丰县，叫丰邑，就是丰县、沛县这一带吧，包括安徽的北部砀山这一块啊，就躲来躲去。但是呢，他不管躲在什么地方，这个吕后都能找到他，他不管躲什么，吕后都能找到他。这个刘邦就很奇怪，说这个我这个躲得这么巧妙，你怎么还能找到我？这个吕后就说，他你不知道，他说你不管你躲在什么地方，你的头上可以有这个五色的这个云彩，五色的云彩，我按照这个云彩一找，就可以找到你。这个肯定是假话，如果官府要抓他的话，他头上有云彩，一下不就可以把他抓住了吗？肯定是假话，但是反映了一点，吕后在刘邦四处逃亡的时候，还和刘邦保持着联系，这个，他之所以说这个五色云彩，他是为刘邦政治上的兴起在制造舆论，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
1: 在中国历史上，皇位的继承大多布满着阴谋与血腥。在一页页堂皇的史书背后，我们总能看到几缕血色。而在汉初政坛的腥风血雨中，吕后作为一个女人，她又是怎样帮助儿子诛杀了众多竞争者登上皇位？在那重重的恭维之间，究竟又发生过怎样惨烈的一幕？
2: 那么下面我们就讲她与汉初政坛上的几个有关的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么一个就是所谓废立太子之争啊，废立太子之争啊，因为废立太子之争就牵涉到这四个人啊，属于商山四号啊。这个据历史记载，这个刘邦的大儿子并不是这个汉惠帝刘盈，而是叫刘肥啊，刘肥。这个是刘邦呢和结婚前和另外一个女人生的，所以呢他就没有被立为太子。而是呢，这个立了这个汉后，这个刘盈做吕后的这个太子，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刘邦在战争中呢遇到了一个这个女人叫妾姬，就是妾姬光的这个妾姬，这个女的是定陶人，长得很好啊，很漂亮，这个刘邦呢，这个就。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把这个妾姬带走，而把一些留守的任务呢都交给了吕后啊，说你在家里看着家啊，我去打仗啊，但是他打仗呢要把妾姬带走啊，就是这样。那这个妾姬呢老是跟着他呢，就是天天就跟在后面哭，说这个你要把我的儿子立为太子啊，你不能把这个刘盈立为太子啊。那么这个说长了以后呢，大概这个刘邦呢这个观点也改变了啊。刘邦就是说呢，这个哎呀是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太子啊，为人呐、啊、太软弱，不行啊，我也想换的，我终究不能让这个这个儿子居于我所爱的这个儿子之上啊，意思就是这个妾姬的儿子叫刘如意啊，我不能让这个刘盈站在我这个所爱的儿子刘如意的上面。当时呢，这个朝廷里面也都反对刘邦呢，这个换这个太子，换这个太子。但是呢，谁劝刘邦呢，都是表面上听了，但是心里面还是要换，还是心里面要换， 这个时候呢，吕后就是非常的着急了，吕后非常着急，就不知道如何办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给吕后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啊，你这个事情啊，你得去找这个张良，张良这个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人，他这个人是最善于出谋划策的，你呢去找他，给他让他想办法。这个吕后就叫自己的哥哥呢，就去找这个张良。张良说啊，我是善于出谋划策，但是呢，你这个太子的这个问题啊，是你们家里的事，就是说我们是外姓，是外人，你家里的事我不好干预，你要立谁就是谁，是吧？这个我们没办法。但是呢，就是吕后呢，你不敢，就是你无论如何啊，这个要给我这个想一个办法。张良给这个逼得没有办法，说那我就给你想一招吧，想一什么招呢？他说刘邦啊，这个生平啊最崇敬的有四个人，就是这四个人，一个叫东元公，一个叫伊里季，一个叫夏皇公，还有一个角李先生，角李先生。他说刘邦很尊重很看重这个人，建国以后呢，就要把这四个人呢找来为他这个出谋划策，但是呢，这四个人说这个刘邦啊不尊重读书人，不尊重读书，喜欢骂人，这个他不愿意来，不愿意臣服汉朝，还躲在那个山里面呢，你现在呢就要派人呢，派太子啊，这个去把这四个人找来，并且呢时时的伴随着太子的左右，这样情况就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以后就听从了他的计策，就派他的哥哥带着太子的书信啊，带着很多的礼物去请这个上山四号，就请来了以后呢，就住在他哥哥家里，就专门给太子太子出主意。这有一天呢，这个刘邦呢，这个在宫廷里面摆了一场宴席，这个喝酒举办宴会，太子呢，这个刘盈就在一旁站着，在太子的身后呢，就站着这四位长者，头发是白的，胡须都是白的，穿得也很漂亮，站在太子的身后，这个刘邦就问，咦，这四个人是谁啊？这四个人就分别把自己的这个名字呢就报上来，报上来以后，刘邦一听大惊失色，说这个我请了你们这么多年，你们都不出来，你怎么跟我儿子在混在一起啊？那么这个上山四号就说呢，他说这个你有所不知，他说这个刘先生啊，那不是叫刘先生，叫黄沙，你是有所不知，他说陛下您这个人啊，对世人啊很轻视，喜欢骂人，我们怕你不敢来，躲着你还不行吗？是吧？但是你的这个儿子不一样，你的儿子这个人呢非常有人心啊，对人非常好，他说天下的人呢都想为太子去死啊。那么这个刘邦听了这个话以后啊，半天没有说话，说你们最后说了一句，说你们好好的保护着太子吧。那么关于太子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以后，刘邦就没有再提换这个太子的事情。但是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吕后这个人为了维护他和他家族的利益，是费尽了心机，费尽了心机。
1: 当吕后帮助儿子刘盈确立了太子地位，宫廷内的纷争告一段落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解决久久萦绕在他心头的心腹大患，那就是手握重兵、虎视眈眈的八个异姓王。此时此刻，未央宫的杀气已经日渐逼人，一场杀戮迫在眉睫。
2: 那么汉初历史上的第二件重大的事情，就是诛杀异姓诸侯王啊，这个事情和吕后也是有关系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汉高祖刘邦在打天下的时候，曾经分封了八个异姓诸侯王韩王信赵王张耳、齐王韩信后来改为楚王、梁王彭越、淮南王秦部就是英部、燕王臧荼、燕王武万、长沙王吴瑞那么在这所封的八个王当中呢，韩信、彭越就是根据史书的记载，就是吕后杀的。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这个韩信这个人大家都很熟啊，萧何月下追韩信，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啊，说的就是这个韩信啊。可以说刘邦的半壁江山是韩信替他打下来的啊，替他打下来的啊。但是刘邦最不放心的就是韩信啊，最不放心的啊，时刻都想着把他除掉啊，想要把他除掉。那么汉高祖六年呢，这个刘邦就以有人叫人告公反，就是说有人说你谋反啊，以这个为理由啊，你谋反没谋反我们不知道，但有人说你谋反啊，就以这个借口把这个韩信呢这个从这个楚王降为淮阴侯啊，淮阴侯啊，实际上有淮阴侯列传啊。那么韩信呢一再被这个夺爵削地啊，这个心里非常不明白，非常不明白，逐步的呢也可能是真的发展到谋反。汉高祖十一年呢，这个他与陈豨准备两个人里应外合这个发动一场政变发动一场政变。但是当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呢，一不小心呢被别人这个告发了，被别人告发了。告发以后呢，这个刘邦呢就率着部队去打这个陈豨这个韩信呢在这个首都呢就想联合一批呢，就是当时叫做一些工夫，就是在做苦役的这样一些奴隶吧，劳工吧，想连把他们组织起来呢，来攻打这个吕后和太子。这时吕后就很着急了，说这可怎么办呢？刘邦也不在家他就去找这个萧何商量。萧何就说，那我们编造个这个理由，就说呢，这个刘邦啊已经把这个陈豨打败了。让他们的这些人呢都到宫里面来祝贺我们这个时候再下手不就方便了吗？以后呢就这个就听到这个萧何的计策就派人去把这个韩信啊这个叫到宫里来，说这个大家都来庆祝啊庆祝。这个韩信呢就装病说身体不好不去萧何就是说这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你不去呢也不大合适，你还是去一下吧。结果韩信呢就去了，结果一到宫中以后，刘邦手下的人啊，这个吕后手下的人马上就把这个韩信抓起来，这个杀掉了杀掉了。那么据史书记载，杀彭越这个彭越这个人也是得益于这个吕后的彭越呢是这个梁王那么在平定这个陈豨的叛乱的时候，大概这个彭越出兵出晚了。这个刘邦呢就不高兴了后来呢就找了一个借口呢把他免为庶人王也去掉了发配到这个四川这个彭越呢就走到了郑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华阴县这个地方，正好遇到了这个从长安到洛阳来的这个吕后。这个吕后看到彭越以后就说，哎，你这去哪干什么去这个彭越就说，哎呀，一见到吕后就非常的委屈，就说，哎呀，我根本没有想谋反这你丈夫把我这个事情弄错了，这个我根本不想谋反我是非常非常的忠诚你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这个跟刘邦说一说，跟皇上说一说，把我发配到我的家乡就算了，你不要把我发配到四川去吕后说，这个事还不简单吗？你跟我走吧回去我和刘邦说一说，就给你这个发配到自己的家乡吧。这个彭越呢就相信了他的话，就跟他到了这个洛阳。那么到了洛阳以后，这个吕后就找刘邦说，彭越这种人你也敢放你放了以后不是你的后患你还把他免为庶人发配，赶快把他杀掉结果彭越也被他杀掉了史书上说这个吕后为人刚毅，左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之力也那也就是说，他所这个汉初这个剿灭这些诸侯王这个吕后所参与的肯定还不止他们两个，还有很多人这说明这个吕后这个人是非常有头脑的一个人。
1: 在汉代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女性独掌朝纲的局面， 而吕后却首开先河。虽然没有登基成为一代女皇，但她的权力却胜似帝王。那么她怎么可以在当时那样一个男性的王朝中求得生存，又是怎样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的呢？
2: 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吕后专制的问题啊。那么刘邦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继位，就是汉惠帝，才15岁。那么吕后也随之升为吕太后，叫吕太后啊。那么汉惠帝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比较软弱的人啊。他在地位上待了8年就是死了。他死了以后，就是他的一个养子啊，养子。这个因为汉惠帝是和谁结的婚呢？汉惠帝是和他姐姐的女儿结婚的啊，就等于说汉惠帝是和他的亲外甥女结婚的啊。这个是刘邦呢，他为了什么啊？这个吕后他为了亲上加亲，他权力啊，这个落到别人的手里去啊。他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就在后宫找了一个美人所生的孩子，把这个人杀掉以后呢，把这个小孩呢作为太子。这个太子继位以后呢，这个汉惠帝死了，这个太子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等于说所有的政令就是完全由这个吕后来掌握了啊，就是进入了所谓吕后称制啊，吕后称制啊，吕后称制的时期啊。古代的这个皇帝的这个诏书啊，也叫制书，也叫制书啊。所谓制书就是发布这个制度方面。文书，这是皇帝的权利啊，别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啊。吕后称制就表示吕后替代天子行使决策啊，所以叫做制啊。大家看的这幅图就是汉代的，是我们汉代皇帝所用玉玺的一个拓本啊，这个是真实的原件的一个拓本啊。那么现在这个惠帝没有了，太子小，吕后呢掌握了大权。那么吕后掌握大权以后呢，首先开始呢就是这个，就是把吕氏家族的人呢，他都想封这个加官封爵啊，加官封爵啊，今天要封那个，明天要封那个啊。但是呢，吕后要分封吕氏家族的人为这个诸侯王，有一个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刘邦在死前啊，去世前啊，曾经和这个大臣啊订立了一个盟约，叫白马之盟啊，就杀了一匹白马啊，订了一个盟约。这个盟约就是说，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击之啊，就是如果不是姓刘的称王，天下都来要来攻击他，打他啊。那么你要把吕氏称王的话，那就是和刘邦的这个白马之盟就相违背了。那么吕后就开始就问这个右丞相王陵啊，说我这个要封吕氏的这个为王。王陵说这个肯定不行啊，你这个和先帝立下的这个盟约是不相符合的。后来就问这个王这个陈平和这个周勃啊，周勃说，陈平这个周勃呢就说呢，他说这个天下是刘姓的这个刘邦打下来的嘛，他的兄弟啊，后代都封为王了啊，现在呢这个天下呢又转到您的这个手里了，你封几个王算什么呢？没关系，你封吧。哎，这个吕后听了以后就很高兴。那么退了朝以后呢，这个王陵就骂这个陈平和这个周勃啊，说你们两个啊，怎么死后还有脸去见这个汉高祖刘邦吗？啊，这个连这个当时定的盟约你们都参加了，你都不知道吗？他们两个就说，他说啊，在朝廷上当面顶撞吕后啊，他说我们两个不容易啊，不容易。他说但是呢，要保证这个刘家的江山不落入其他人的手里啊，他说你就不如我们俩啊，不如我们俩啊，意思就是说他有考虑的更深远一点啊，深远一点啊。后来这个吕后呢，就把这个王陵就顶撞他的这个

0: 功毕竟和汉初刘邦所定下的国策是相矛盾的，啊，也得罪了汉初的一批啊功臣元老，啊，所以呢，这个在吕后八年的时候呢，这个吕后是称制八年啊，吕后八年的时候呢，据说有一次他外出啊，忽然看到一条狗啊，就是咬了太子腋下一样，啊，是不是咬没咬的不知道，就是好像是看到一条狗，啊，结果回来以后呢，这个吕后就说。他说：“这个一定是这个刘如意的这个鬼魂在这个作祟啊，作祟啊！”后来呢，吕后呢就很快也就死了啊。那么他死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反吕的这个势力呢，很快就结成了联盟啊，很快就把这个吕后呢，吕氏家族的人呢都消灭了啊，消灭了啊，结束了这个汉初历史上这个具有风云突变的这样的。我们说这个。吕后啊，是这个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一个政治家啊，他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以后啊第一位当政的这个女政治家啊。如何看待女性当政以及女士专权的问题啊，是一个涉及到我们对这个吕后的一生的评价啊。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把这个王朝的灭亡和腐败归咎于女性的这种说法啊，那么夏朝有媚喜啊，商朝有妲己啊，啊这个周朝有褒姒啊，好像这个天下就是因为他们这几个女人把他这个灭亡的啊，这完全是封建史学家的一个啊观点啊，不能作为我们评价这个吕后的这个出发点。
1: 吕后在残酷的政权纷争中排除异己，诛杀异姓王，在一个女人温柔的面庞之下隐藏着一颗冷酷的心，那么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又是什么让她的内心充满杀气？
0: 那么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吕后的这个人的心理和她的行为啊，因为我们可能看了很多的电视剧也好，或者其他的小说也好，觉得吕后这个人非常的残忍啊。确实，吕后这个人，他对反对他的势力是采取一种无情的、残酷的手段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刘邦死了以后啊，吕后就放开手脚来迫害这个妾夫人和这个刘如意啊，刘如意啊，他把这个刘如意从这个王国接到这个宫廷里面来，就准备杀。但是呢，这个惠帝啊，就知道这个他妈妈有这个想法，啊，就是亲自到这个郊区就把刘如意接走，啊，然后吃和这个刘如意同吃同住，啊，吕后没有办法下手，啊，吕后没有办法下手。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汉惠帝呢，这个早晨起来这个去打猎去了，啊，这个赵王就刘如意呢年龄比较小，就贪睡，啊，就多睡了一会儿，啊，这个吕后呢就趁这个机会呢。就一瓶毒酒就把这个刘如意给杀了啊，毒死了，把他毒死以后呢，然后就把这个妾姬呢这个捆起来啊，手和脚都砍了啊，眼睛也挖掉了，这个嗓子也这个也弄哑啊，耳朵也熏聋，然后把它扔在这个厕所里面啊，叫人蛛啊，就是蜘蛛猪啊，人蛛。他不仅仅是在处理这一个问题上，不仅仅在处理这个妾夫人和刘如意的这个问题上，啊，他杀韩信、杀彭越啊，啊，这个杀这个赵王啊，都是表现了这个人非常的残酷啊，他不是说一般的杀人。你比如说，据说这个刘邦和这个韩信啊是有约，有一个什么约呢？说这个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啊，就是说见到天的地方、见到地的地方、有铁器的地方都不杀韩信。这刘邦的据说有约定啊，但是呢，吕后呢就把这个吕后就把这个韩信呢，用一个布袋子装起来，哎，布袋子装起来以后，你见不到天也见不到地了，对不对？你不是不见铁器吗？我用竹签子捅你，哎，结果韩信就这样被捅死，是吧？这个就是反映了他的这个残忍的一面，哎，你把人抓起来，你要杀就杀你，你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些残忍的手段，对吧？这是吕后的这个人的这个。的确在对待自己的这个反对势力上是非常的残酷无情的，哎，这些行为当然和政治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和政治没有关系，它只不过是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性格啊。同时呢，吕后这个。

人呢，性格是个很刚强的人，但是呢，他又怀疑一切，啊，性格刚强，啊，这个吕后这个人很少感情用事，啊，他不像很多女同志那样啊，喜欢感情用事，他从来不感情用事，啊，比如说这个他的儿子死了，汉惠帝死了，他这个哭的时候哭不出来眼泪，就是那干哭，啊，干哭。后来这个张良的儿子就跟大臣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吕后她这个哭不出来眼泪吗？他说我不知道，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你看看这个军权都在你们手里拿着，他心里不害怕吗？啊，他说你把军权赶快交给还给他，啊，不要惹麻烦，啊，结果他们把军权一交给吕后就交给了他的侄子啊，啊，掌握到这个军队以后，他马上眼泪哗全下来了，哎，这就是他一点也不会这个感情用事，甚至包括他死的时候，啊，吕后死的时候，给他的这些侄子们啊，这个家里的人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千万千万不要给我送葬，啊，为什么不能送葬？你们一离开宫廷，很可能就要发生政变，啊，你不要送葬，啊，同时在他死之前，他给天下所有的诸侯王还有各级官吏统统的加了工资，啊，加了工资，啊，可以反映这个人是考虑问题是非常全面，啊，非常全面。

0: 在文明太后垂帘听政期间，他成就了怎样的功绩？为什么后世史学家称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贡献？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深入地研究了这位太后，称其为千古第一后。他将带我们走进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文明太后。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华语广播电台华夏传媒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柯凡。那在结束了一个小时的来自我们身边以及国际和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之后呢，马上进入我们现在的特别节目啊，黄金时刻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呢，在过去的20天左右的时间当中，是给大家纷纷邀请了各个领域生活、经济、政治、体育、文化、艺术等等吧，在墨尔本以及澳洲都是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些老前辈们做客我们这个华夏传媒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以及经历。那今天同样呢，也是给大家邀请了几位非常德高望重的，在其个人领域具有很高成就的几位嘉宾哈。首先呢，第一位是谁呢？第一位他叫做沈芷君，是咱们澳大利亚茶叶协会的主席，也是茶文化博物馆筹备组的总干事。那沈先生，沈大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叫沈芷君。
0: 那您现在是咱们澳大利亚茶叶协会的主席在任的，对吧？
1: 是。
0: 然后还是茶文化博物馆筹备组的总干事。
1: 是。
0: 咱这个茶文化博物馆既然是筹备组的话，那是在筹备一个什么事情，或者说是这个博物馆存在了吗？已经
1: 正在规划过程当中，
0: 正在规划，
1: 所以是叫筹备组。对。
0: 哦，那看来今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茶文化感兴趣的哈，有耳福了。那一会儿啊，我们来邀请这个沈大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沈大哥私底下和他聊的时候，也是来了快40年的老移民了，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和经历，以及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是一对夫妻，是一对画家夫妻但是呢，因为由于特殊情况哈，这两位是非常非常想表达了非常想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经历的，但是因为特殊情况，二位是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但是呢，二位非常用心的给我们录了音频的采访，是谁呢？是肖美玉和杨春瑞两位画家，同时人家是一对夫妻。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那首先让我们来和我们沈大哥聊聊吧。沈大哥现在在直播间里面，就想问一下沈大哥，具体是来到了咱们澳洲还是墨尔本，来了有多久的时间呢？
1: 我其实是88年来的。
0: 您是88年来的？
1: 对对对，
0: 我是88年出生的。哇，老前辈。
1: 对，对，跟一般的来澳洲的不一样的是，我直接就一步移民过来的。
0: 哦，您就是不像很多人是来留学，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拿身份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您是直接移民。
1: 是
0: 哪种移民方式，方便问吗？
1: 那个当初是投资移民。
0: 哦，
1: 对，
0: 投资移民。
1: 对。
0: 那是怎么着？您是一个人来的吗？还是
1: 没有？但是跟我那个台湾的亲戚，当初就是我们共同要投资来这边的。
0: 哦，您是真的是为了投资，
1: 对对对，
0: 而办的投资移民。
1: 对对对，
0: 因为身边很多朋友嘛，有些很多都是为了移民而办的投资移民。
1: 是是是，
0: 您是为了投资做生意。
1: 是。
0: 那您最初是做个哪方面的生意呢？
1: 本来是想要投那个华人超市的。
0: 哦，亚超。华人超市，现在的亚超是吧？
1: 后来呢，因为那个因为我舅舅是台湾的嘛，
0: 哦，
1: 所以他是在高雄，所以对墨尔本的气候不适应，
0: 不太适应。
1: 当初我们整个澳大利亚环了一圈以后呢，我认为在墨尔本投比较好，他呢觉得到布里斯班，因为气候跟台湾比较相近，
0: 台湾会比澳洲稍微热一点是吗？就是比墨尔本会高一点，
1: 亚热带气候，很热的，对。所以这个缘故呢，后来就搁置了。
0: 就搁置了，
1: 搁置了，对。
0: 然后就没有开成这个华人超市，
1: 没有开成，对，没开成，但反而那个成就了我新的一段的那个澳大利亚的奋斗史。
0: 那应该是看您的表情，应该是有的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了。那这个亚超没开成，华人超市没开成之后呢，您的亲戚他应该就回去了，还是还在留在这里？
1: 后来再回台湾了。 后来呢
0: 台湾了、
1: 后来也他也去中国发展了，对。
0: 嗯，那您
1: 反而把我给丢在这边了。
0: 您没有回去，那您是？
1: 我冬天有回去过，但是相对来讲，那个在这边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0: 那您方不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这将近37年是吧？
1: 对，
0: 37年的奋斗经历。本来是和亲戚一起来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嘛，亲戚回去了，然后您一个人留在这，是一个人吗？
1: 是。
0: 那中间肯定特别辛苦吧？因为人生地不熟，还没有人作伴，没有人陪，遇到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去解决。而且我觉得，88年的话，那个年代，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英语还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我觉得
1: 这个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对，当初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吧。因为语言不通，被吃了一张罚单，所以对我人生当中是一件好事。虽然罚单是不好的事情，
0: 您跟我们分享一下罚单哪方面的罚单，然后会吸取什么教训？
1: 在市中心嘛，那个当初我正好是记得是要递交那个申请税号的申请单，然后到税务局，那个时候税务局在 King Street， 那我进去的时候呢，那个正好在市中心过马路的时候，看到红灯在一闪一闪，因为我有听朋友说了，红灯闪闪的时候呢，就要赶快过了。所以我犹豫不决以后呢，我当初是没有过，我就决定
0: 您是在走路？
1: 没有，我在红绿灯边上看到了，过红绿灯的时候看到红灯一闪一闪。
0: 您是开车还是不行？
1: 没有，走路。对，但那个时候呢，我就知道既然闪了，我就不走了，我就不过马路了。结果呢，后来后面呢有两个男孩骑着自行车把我给撞了，给撞下去了。他们呢，然后就直接骑走了。我呢就在下面，但我想既然下来了嘛，我就走过去吧。结果走到对岸，被那个警察拦住了，拿了一张抄了一张10块钱的罚单。
0: 那您这真的是属于那时候英语不太好，吃了英语不太好的亏。
1: 对，
0: 您这明明是一个受害者呀。
1: 对
0: 呀，您这属于是被人撞了，撞上来了。
1: 是
0: 我还要。我还要申诉一下，就是我是受害者，怎么还能吃张罚单呢？
1: 是这样，所以当初就是很窝囊，但是呢，有苦说不出来。所以当天晚上我就觉得，如果这在国内再好，你没有语言，等于是聋子是瞎子。所以后来我当初就跟我爸妈就汇报了，我就想算了，我还是读书吧。这个缘故，后来我就报了20周的语言课。对，语言课22周，对，
0: 22周，那是将近半年，
1: 五个多月，五个多月。那好在呢，就是因为我吃过这个亏，所以我对读语言是非常用心。我读到16周的时候，我就记得已经读到最高班了。那当初语言班最高班是 Upper Intermediate。所以当初那个语言学校的校长，他也觉得你能够一个非英语系的，能掌握一门语言那么快，所以他很吃惊。最后就决定了，他这样问我是不是愿意在语言学校呢做留下来工作。对，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就是那个在语言学校里面
0: 当老师。
1: 不是老师，做学生顾问。
0: 学生顾问，
1: 对。那个时候很多学生，正好就后来90年开始嘛，有很多学生，大量学生过来。
0: 所以这是您的第一份工作，也算是您在咱们墨尔本在澳洲起始的一个工作内容。
1: 对。
0: 顾问的话，是不是会带有这种销售性质的？
1: 没有
0: 销售性质
1: 的，纯
0: 顾问。
1: 那个时候国内来的人也多，一天多的话，要可能好几十封信。
0: 那您是如何从一个这种课程顾问吗？学生顾问，
1: 就是当初学校的就接待学生的。
0: 就这种顾问，
1: 专门帮助学生解决那个书信问题啊，申请签证的疑难问题、
0: 这些，
1: 以及到了这个学生到了澳洲以后的，教他们怎么样按那个安家落户啊。当然这个找工作不是我的事情了
0: 啊，找工作还要负责。
1: 偶尔呢，会有一些可以有好的信息，报纸上看到了，我会跟学生提供一些信息。对，
0: 好，那属于一个帮助别人的这么一个。
1: 对吧
0: 就像您刚来的时候，如果有这么一个顾问在身边的话，可能也 您被人撞下去了之后，然后可能吃罚单的就不是您了，是吗？所以也是自己经历过之后，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把伞。
1: 对对对，是这样。
0: 那您是如何从一个，我就非常好奇啊，从一个这个偏教育类帮助别人的这个顾问的这么一个职业，然后现在摇身一变，然后现在成为了咱们这个茶道协会的主席呢？是怎样接触到茶道的？
1: 也就是一个，其实喝茶本身每个人都我们骨子里都喜欢喝茶，但是呢只是呢生活节奏的不一样，或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那个呢喝茶的方式也就也在改变。我记得很，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喝茶，天天喝茶，天天泡一杯。
0: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喝茶，
1: 对，在办公室里面就每天都要喝茶的。
0: 我印象当中呀，就是如果说就是从很小就有家庭熏陶的这种氛围的话，
1: 是
0: 一般家里条件都不错的，就是喝茶的话，是吧？
1: 那个时候一般家庭也能喝茶，
0: 是吗？八几年的时候，
1: 只是喝茶不一样。
0: 哦，
1: 就是，
0: 方便问一下，您是哪里人吗？
1: 我上海的。
0: 上海。
1: 对对对，
0: 比较开放，比较早。
1: 在上海，对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用那个咖啡杯或者用那个搪瓷缸，那个泡一缸茶，一天的茶，喝到淡了，差不多就下班了。
0: 哦，所以您是对喝茶有一个就是从小就是已经耳濡目染的这么一个文化，就是已经成了生活当中一部分。
1: 对，最关键还是因为这个出来之前，我那个八六年、八六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上海龙华医院跟那个上海中医学院，那个时候还是中专的时候，那个开了一个中医班。我读了中医，所以呢我一直觉得茶就是一味中药。
0: 哦，您还学过医，还是中医？
1: 对，
0: 所以然后那就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了，在咱们澳洲这边也是，咱们也有这个协会，然后就
1: 不是这个协会呢，
0: 是您创的？
1: 是我创办的。
0: 哦，厉害！
1: 这个呢，也就是跟茶有缘吧，因为我的工作关系，那个我在国内时间比较多，那个时候
0: 就是最初的时候，
1: 是，那个时候呢，那个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就是那个 Chamber of Commerce， 那个时候呢，因为 WTO 加入以后呢，他们茶叶也要走国际化，所以呢，从二零零五年开始，在杭州举办了第一届那个茶叶咖啡的那个国际论坛跟国际展览。那个时候呢，那个我的好朋友他是茶叶秘书长蔡军。他呢，当初呢，他讲，哎呀，你一样在国内，你就来帮我做翻译啊，帮忙。
0: 那时候您的英语已经学成了，就是已经可以了。
1: 算是那个，因为我的主项就是帮助澳大利亚的企业在跟中国进行对接
0: 啊，沟通，
1: 沟通对接，以及那个这边叫 business angel， 就是如何那个跟中国具体合作项目。因为一般你国际间的合作交流以后，你要成一件事情，语言其实不是障碍，最大的障碍还是因为思想文化背景不一样，思想观念不一样。
0: 对，
1: 往往蛮好的一件事情呢，就最后没有成功。那我主要做的就是把各自的亮点，然后呢来拼在一起，解决问题。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成功把握就比较大一点。
0: 对，需要一个像您这样的，对两边都比较了解，比较熟悉。
1: 对，
0: 然后就是中国这边有什么优势，有什么缺点，然后咱们澳洲这边优势在哪儿，优点在哪儿，是不是可以互补互相融合。
1: 对，
0: 就您是需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1: 是，这就是我后来在中国的主项。
0: 哦，那您现在还是从事这方面的吗？
1: 现在因为那个已经退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从2019年开始，那个
0: 疫情
1: 开始，然后这时候岁数也到了，那个时候澳中关系也比较，
0: 您看起来很年轻呀，
1: 比较乱，所以我当初讲呢，如果退下来的退休呢，可能太早，所以我总要做件事情，想做点事情，唯一我能做的就是茶，因为毕竟从2005年开始，我做每一届在中国的国际茶叶大会。
0: 都是您都亲身，
1: 对，我从幕后的这个翻译，一般的翻译，到不断的认识这些茶叶大咖，到前台，最后做主持人，
0: 亲力亲为，
1: 所以对亲力亲为，所以我对整个国际茶叶界，特别是在中国的茶叶那个，相当比较熟悉。
0: 哦，
1: 我也有情怀，也想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以后的那个经历吧，想把中国茶文化能够推广发扬光大。 所以正因为这样的话呢，那个那一年是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是每一届每两年一届嘛，那偶尔也有另外的，比如说2011年、2012年、2012年连着三年茉莉花茶那个节在福州的，那我也就参加了。那这个就是通过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了解了就是怎么样去能够解决茶叶的以后的国际化问题。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2017年的时候呢，我忽然发现那个在恩施举办的国际茶叶大会，在那个那一年呢，我忽然发现就是澳大利亚国旗没有在这个大会中
0: 展现出来
1: 、哦、对，所以后来我就跟主办方提出来了，我讲我已经参加了这么多年了，那为什么澳大利亚国旗没有？结果后来他们讲了，因为澳大利亚没有一个正式的机构去参加这个国际茶叶大会，所以呢后来
0: 没有代表，
1: 没有代表，
0: 说白了就是
1: 那后来我当初就讲了，我讲我就是代表了，我就是代表澳大利亚茶叶协会。
0: 那您当时是得到了就是官方或者没有官方是吗？
1: 当时
0: 没
1: 有官方，只是觉得有这个必要去做，因为毕竟我本身对茶叶这个包括澳大利亚茶叶也有
0: 了解和热爱，
1: 很多了解热爱，甚至于我有一个构思，想能够把这个产业做起来。那个时候呢，后来呢，我注册了以后，后来就注册了澳大利亚茶叶协会，但是呢，一直没有真正的运营。但我做了这个 business 方案，我这个方案呢，当初还交到了联邦政府，那个当初的那个联邦政府的水农业与水利部部长那个 David Littlepride
0: 啊、
1: 他后来给了我回信，他就觉得这个方案很好，需要这个进一步落实，他也引荐了一些这个
0: 相关的资源和人
1: 资源，对，但是呢，因为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嘛，也就后来也就没有推进，对，
0: 所以咱们这个协会是在哪年成立的呢？
1: 真正成立是2017年，就
0: 2017年，那也有一段时间了。
1: 对，但真正运作呢，就是从那个疫情开始以后嘛，就是真正的一直在做推广。另外一个呢，值得比较容易比值得去说的，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是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那个茶叶工作会议。那一年呢，我代表澳大利亚参与了就是国际茶日这个议案的那个提审。
0: 您是代表整个澳大利亚？
1: 我在代表澳大利亚的，对。那这而且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终在2019年联合国那个大会10月2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茶日的那个提案。所以从2020年开始，就是第一届的那个国际茶日，5月每一年的5月21号。所以呢，过去的几年我每一年的5月21号，特别是我都会搞很多那个义工啊，喝免费喝茶活动。
0: 所以相当于这个。5月21的这个全称，节日的全称叫什么呢？就是、这个、
1: International Tea Day
0: 啊，就是全球
1: International
0: Tea Day 啊，这是专门您给搞成的。
1: 对、啊、我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马拉维、印度，斯里兰卡，总共八个国家。
0: 对，
1: 这里面还有一点小的插曲，但是。最终还是通过了。
0: 就肯定会有很多的挫折和困难，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非常佩服您啊，沈先生、沈大哥，就是把自己不仅是把自己的习惯，这喝茶成为您生活当中的习惯嘛，也是您爱好，也是您比较擅长的，不仅把自己的这些东西延续下来了，而且还把它融入到了就是相当于生活和工作当中，同时您又弥补了在之前咱们澳大利亚缺少这一块的这么一块空白，所以您这几年一定是经历了非常多那这样，本来啊想让您给咱们具体讲讲，但是节目时间有限，那我这样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日子，算不算您在澳洲将近40年的拼搏和努力最让您难忘的其中的一件事儿呢？就是您能把这个节日给创下来，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1: 最难忘的就是当初因为我这个人喜欢思考，喜欢那个发明东西对，
0: 钻研。
1: 2014年呢，我得了一个澳大利亚那个新鲜的叫 Fresh Innovator， 我是最终的 Finalist。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呢，正好英联邦那个加拿大的那个 Thomas Nelson 的那个 Publish， 他们这个教科书，
0: 嗯，
1: 有一个章节有关于我的产品，就是 silicon rubber，
0: 嗯，
1: 所以最终呢，就把我跟我的那个产品编入了英联邦七年级的教科书。
0: 英联邦七年级的教科书，
1: 对，澳大利亚现在目前应该、嗯、应该如果是
0: 还在使用吗？
1: 如果还那个应该还在，还在那个有新版还没出来。
0: 哦，所谓的这个您说的这个就是所有英联邦国家七年级的里面都能看到您的这个作品。
1: 不是每个学校，因为 science 里面有总共有可能有四个版本。
0: 哦，
1: 这个各个学校有自己有那个 choice， 可以选哪一个？但是如果是选到 science power 的话。那这个
0: 就是您的
1: 第十一页，就是我
0: 记得太清楚了哈。那的确是这件事让您肯定觉得非常骄傲，我觉得换谁都会觉得让自己终身难忘的，
1: 对，
0: 是值得铭记的，就
1: 是
0: 也是值得炫耀的。
1: 对，
0: 嗯，那那问一下咱们沈大哥沈先生，那咱们是怎么和？因为华夏也30岁了嘛，我们正好今年是我们30岁的生日、
1: 嗯、
0: 那您也来到澳洲37年了这么久、
1: 嗯、
0: 那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相遇的呢？或者说如何和我们的华夏创始人向总如何相识的呢？简单的说两句就好。
1: 对，嗯，其实正因为我以前的工作，
0: 嗯，
1: 是帮助澳大利亚政府企业与中国对接的，
0: 嗯，
1: 所以在那个一次那个当初那个
0: 活动
1: 活动，对 John Brumby 他带队的那一次活动当中，到的那个江苏盱眙嘛，那个时候就那个
0: 盱眙哦，前两天我们有一位嘉宾，
1: 对淮安，对，姚董，对吧？
0: 对，是的
1: 就那一次活动当中那个向总也去了，所以我就跟向总在盱眙，后来
0: 哦是在国内相识，
1: 对，到了南京聊了。因为那个向总呢是属于这个高高在上的，因为原来我们就早就听说过了，他办的报纸那个，所以没有机会亲自去认识他。
0: 我们向总还是平易近人的，但是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
1: 是
0: 真的。
1: 是这样。所以结果呢，那次见了以后呢，我就觉得你讲的对了，就是非常平易近人，所以一下子
0: 是的，
1: 一下子成好朋友了。对。
0: 哦，所以那这事儿也有多久了？大概？
1: 也差不多十几年吧。
0: 啊、哦，十几年，所以这十几年您也是见证了我们华夏就是一直坚持下来了，
1: 是不容易。嗯，对。
0: 然后，所以才能在今天。其实我们这个采访节目呀，原本应该是已经结束了的，
1: 是
0: 就是我们之前计划的，就是方案是到28号，但是因为真的，首先咱们墨尔本有太多像您这样在自己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的这些人，根本是14天的时间，28位嘉宾是代表不了的，再加上又有很多的您像您这些啊，给大家咱们听众朋友们传达的这些信息，各个方面的信息都是非常有用的，大家也是非常需求的，所以我们向总，然后我们就又决定把它延长，所以非常有幸的能在今天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做客啊，用您私人的时间还没有出场费是吧？给我们分享一下茶艺方面的这么一些经验。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咱们澳大利亚也是有这个茶叶协会的，对不对？如果对茶叶感兴趣的，然后喜欢茶叶、爱喝茶叶的，然后都可以关注我们的沈大哥，沈芷君是吧？沈大哥，非常感谢沈大哥能够抽时间坐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在这里想跟沈大哥要一下，就是我们也30岁了嘛，不知道您跟向总也认识十几年了，有没有什么祝福语来送给我们华夏呢？送给我们 AM1629华夏传媒。
1: 觉得华夏传媒跟这个茶文化，中华茶文化一样，这个一个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是呢，这确实在很多人那个心里面却不了解，特别是茶文化，所以呢，我那是想借这个平台，我那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就是茶其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对于如何喝茶，正确多喝茶就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0: 也是一个养生，对不
1: 对？
0: 对
1: 、是这样。那如果至于向总的呢，我呢是希望都是文化的那个弘扬中华文化。那这个向总的平台呢，又是一个弘扬文化的一个平台。我呢真的是真心希望，就是能够我们华夏那个平台，如果能多一点那个文化类的，特别是跟健康、跟中华文化有关的。能够大家合在一起
0: 养生节目，
1: 对，养生节目，然后呢，我们合在一起来共同来做讲我们中国故事， 将我们在华那个我们的华人在澳大利亚的故事，
0: 好的，
1: 把我们那个中华文化能够在澳大利亚
0: 发扬光大，是不是？好，我们会努力的，因为我们也是疫情刚刚恢复直播嘛，所以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就是在不同领域继续努力，然后通过像您这种优秀的就是前辈给我们的经验指导，我们会坚持下去。那对我们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要送上的祝福吗？
1: 听众朋友们，那个祝大家身体健康，这是最关键的。
0: 对，
1: 今天是很难忘五一劳动节，那我一直说劳动是很光荣的，
0: 是的，
1: 我祝大家节日快乐。那最后呢，我想用那个刘仲华院士一句话送给大家。不是你容颜易老，只是你喝茶不够。想要美容多喝茶，想要健康多喝茶。
0: 好的，谢谢啊。那大家又学到了，喝茶是可以帮我们保持健康、养生以及美容的，是吗？还有美容的功效，我今天才知道。那看一看时间，到了晚上的6:30。其实啊，时间过得特别快，我有好多东西还想问我们沈大哥，还想让沈大哥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呢。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嘉宾，所以在这里，今天第一位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刚才和大家分享这个茶文化的嘉宾，是我们的沈芷俊沈大哥，是咱们澳大利亚茶叶协会的主席，同时呢也是茶文化博物馆筹备组的总干事。那非常感谢您能够抽时间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是希望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来邀请您进入到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和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具体的这些茶文化的这些知识和内容，好吗？
1: 义不容辞。
0: 好的，谢谢您，希望您也身体健康。我看发现了您是比较在意健康这一方面的，希望您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开开心心的，然后把咱们中华民族的茶文化和咱们澳洲的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1: 对，
0: 好的，感谢您。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刚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嘉宾，是我们沈先生沈大哥啊，给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有关茶方面的内容和知识。那其实我们今天呢还邀请了另外一组嘉宾吧，是一对夫妻，而且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对画家。那他们是谁呢？在节目的开始又跟大家提到一位叫做萧美玉，是澳大利亚国际多元文化节艺术节的评委会主席啊，相信在艺术方面了解的人肯定是知道他的。那多次呢受邀在墨尔本的各大院校以及当地政府部门呢是讲授咱们中国的书画艺术等等。那他其新锐的花鸟画呢是被同行和朋友们给称赞和收藏啊。那另一位呢，为什么刚才说是一组呢？一组嘉宾，这是一对夫妻档，另一位是他的先生，他的先生叫做杨春瑞，是同样也是著名的书画家。现在呢他们二位是都居住在咱们澳大利亚哈，墨尔本。那他们二位是始终坚持以画说话，那作为一个专业的画家的初衷，那潜心钻研了东西方的艺术，他们还努力创新，那作品是深为业界以及行业人士给推荐赞赏以及收藏。那我就少说一点吧，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那接下来要他们二位表达了想来到直播间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真的是没有来成，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是非常二位画家呢是非常细心的给咱们准备了一段采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采访时间。

0: 天呢，我们是主要是围绕着30周年一同走过为主题。那么我们也想去采访一下，回顾30年前我们初到澳洲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
1: 先祝贺华夏传媒这个30周年
2: 大庆，而且有这样
1: 活动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抒发一下，感慨一下。
0: 谢谢。
1: 这个
2: 这个历程风风雨雨，非常的不容易，
1: 很多的美好的这个记忆。我第一个跳出来呢，那个时候这个向总在兔年，那都是很多年前了，
0: 那真的很印象深刻，还记得生肖的那个年份。
1: 对，兔年，因为呢他们出这个年历，就是给广大的这个那时候是读者了，拍了特别好的福利。那个我们画的是嫦娥奔月，兔年，那张画的挺认真，挺成功的，好多人都保留至今。那张年历，人家挂了一整年，然后就把画儿抬下来，或者整个的都收起来了。
0: 哇，

0: 那个
1: 就是很期待的去看到。
0: 对对，非常期待，因为上边内容呢特别丰富多彩。
1: 嗯，
0: 那个时事政治、文化艺术、教育体育，方方面面。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很多人呢，因为家里边有一些需要修补的，需要这个人工的等等，后面有很多小的广告。
1: 嗯，对，
0: 就是因为当时手机也不普遍，什么电子的这方面都不行嘛。
1: 对，
0: 就靠这份报纸，这份报纸立了大功了。所以那个当时在纸媒时代的时候，华夏这个周报吧，这个非常受欢迎，很多人专门要拿这份报纸。
1: 嗯，刚才您说到说把画就嫦娥奔月放在了日历上，就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好看的日历。就是如果这是咱们认识比较晚，就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也有一份的话，也会一直收藏的。就是会觉得把这种艺术品然后放在很精美的日历上，就是一种纪念。对，然后会给它剪下来做成这种海报，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的爱好。对，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见一见这幅画。
0: 行，好，我给你找一下。
1: 好，谢谢小老师。
0: 嗯，然后呢，跟这个华夏传媒在2018年就印染开始，
1: 嗯，
0: 就开始印染，因为项目做事是非常的认真，
1: 嗯，
0: 非常的。各个细节，所以呢，就那个时候就开始酝酿，大概是2019年展开了这场那个多元文化艺术节。
1: 嗯，
0: 就是当时反复的敲定名单。
1: 嗯，
0: 啊，谁负责这个？因为它是多元的，不光是画啊，但是光是画画呢就非常重头了。
1: 嗯，
0: 当时向总从国内请来了这个。很有名的画家叫陈什么来着？
2: 陈飞翔
0: 、陈飞翔现在也是国内的那个美术家协会的理事啊。
1: 嗯，
0: 那个在当地也是很有名的。陈飞翔带了一个队伍，就是在一个展示。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呢也是组织了一个队伍，也展出了整个一个展厅。
1: 嗯，
0: 当时这个展览挺轰动的。而且呢，水平是很高的。
1: 嗯，
0: 也来了很多这个就是专业的呀，或者是当地著名的、重要的这一些人物，
1: 嗯，
0: 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1: 对，因为就是叫国际文化传播，这是一直是在国际化一个热门的话题。它这个艺术的交流，说绘画呀、书法呀、音乐呀等等这些艺术形式，可以让世界的人民可以产生共鸣，就是可以我们在海外的同胞们去展示我们中华的文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对，当时就是也有一个愿望，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1: 对，
0: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就是想趁着这一次呢，也刚好可以架起这个中澳文化交流的桥梁。
1: 嗯，
0: 因为你在海外的华人呢，就是说如果能够去积极的宣传中国文化，
1: 对，
0: 也是咱们对这个祖国的一个回报。
1: 是的，
0: 也是应该做的一种担当，一种这个责任。
1: 嗯，
0: 我是这样想的。
1: 而且尤其就是在海外就有一种就是民族的自豪感，就是所谓的这个文化自信，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些优良的文化传播到海外，就是让外国人也看一看。
0: 对，因为这个海外华人呢，就是也功不可没。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就是30多年我们的经历，从开始就是不太，我们也不了解当地，当地也不了解我们。
1: 嗯，
0: 到后来呢，互相有所了解，再到后来呢，就是变成喜欢。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就是。中国文化也好，这个中国画也好，你只有做到了被看见，被听见，它才有可能走到被喜欢。那个现在呢，很多这个当地的人呢特别喜欢咱们的这个说普通话，
1: 对，
0: 这个写书法，然后画这个中国画也好，画什么

0: 这个等等，
1: 嗯，
0: 很多方面，那个都是喜欢，
1: 嗯，
0: 当地的洋人也喜欢穿旗袍啊，
1: 是的，
0: 这个喜欢参加这个中国节呀、啊，现在这个中国的春节也是在澳洲大张旗鼓的办起来，红红脸，热火朝天，
1: 还是挺浓郁的节日氛围的。
0: 对对，这个已经和30年前大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华夏传媒在这里边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1: 那当然，你们这个画家的就是艺术展示，也是为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了很重要的桥梁作用，就是让世界的其他人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华文化，让他们走进咱们中华的这个文化艺术的世界。对。
0: 对，因为这个前两年也是兔年，也是兔年、
1: 哦、对的，
0: 那个我们就受邀呢，这个因为当时这个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属兔，喜欢这个中国文化，这个兔年还专门买了一个红领带上的兔子的纹样，所以说很喜欢这个中国画，这样呢我们就受邀，他画了一幅这个兔年的这个吉祥的这个画，现在就挂在这个总理办公室。
1: 哦，那一会儿我们可以拍一下看一看，然后放在我们的视频里面。
0: 好啊，好啊，
1: 好。
2: 总理阿尔巴尼斯，他们俩、啊、他喜欢这个吗？他正好他看到这中国画也挺新鲜。
0: 装裱特别好，就因为这个开始了以后呢，这个塔斯马尼亚。要和中国这个签约这个红酒啊，风能发电呀、啊，那个当然这里边是有一些故事了，然后中国领事馆，还有这个是商务什么什么团，看到了这个是用这个画儿来作为交流，气氛非常融洽，那个，而且大家都很开心，所以又请他画了一幅，然后上台给他们讲，是什么？这幅画上特意加了一个狗，居然那个省长非常认真，就说都给我们讲讲这个狗在里面是什么意思。当时有人说这是忠诚的意思，挺好的。然后包括秀医院，缺设备，没有资金，然后呢？当时就是委托一些人要就是义卖，捐献一些画，首先就请到我们，也是都是兔年嘛，那张画呢就是当时是大家就都积极的举手啊，后来他们就是10000块啊，很小的一张画，全部都捐给包修这个医院了。
2: 那是不是是墨尔本什么大学院？他请我们去给他们讲那个中国的绘画艺术，讲西方的美术史，还有中国美术史的对比，博士后的。
0: 他说到这个呢，这个我是 MIT 那个大学办了2场讲座，中西文化，什么美术史。这个挺轰动的，几百人的礼堂全部坐满，过道甚至于外面，就说明呢，就是这个大家都对这个文化艺术还是非常的这个，因为现在大家物质生活很丰富，特别希望有一些精神食粮。
1: 对，
0: 我们也觉得挺受鼓舞的。后来知道这个了以后呢，这个中国银行啊，和这个在疫情期间，挺大型的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叫什么呀？维州之春艺术之旅，中国书画赏析，也特别成功，反响特别大。然后这个什么竹文化艺术周啊，澳大利亚博士沙龙啊，都请我们做了。到时候咱们AM 这个
1: 1629。
0: 说不定咱们也可以普及普及。
1: 对，我们也是这个像您刚才说传统的纸媒，然后再往数字的媒体上去进步去发展，因为我们也要顺应着这个时代，然后也借着您的愿景，我们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
0: 对，我们现在特别高兴， 那个看到这个咱们又有这样一个活动，
1: 嗯，
0: 因为在之前呢我们都会盯着听这个广播，楼下放一个这个收音机，还跟那儿搁着呢，楼上放一个收音机，后来呢逐渐都没声了，
1: 嗯，
0: 这个尤其我们这个早年来的嘛，30多年了，人也老了，那个一上车也是对准这个东西台，
1: 嗯，
0: 后来逐渐的呢就是发展啊什么的就少了，现在听说又开始了，
1: 嗯，
0: 那我们又有福利了，
1: 谢谢，可
0: 以享受到，
1: 对，
2: 嗯，我补充一点，他们中国总领馆里边办的大画，
1: 嗯，
2: 和我们两个请的大画，他们因为原来那画呢画的年份比较多了，都换，所以就找到我，
1: 对，
2: 帮他们画画，就用了快半年的时间。
0: 那是
2: 大画，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 七十周年
1: 的时候，
0: 他们就决定把之前的画都重新画，全部请我们画，都有证书啊。那画4米多，
1: 好大呀，
0: 4米多。有一幅这个叫什么叫
2: 盛世河山
0: 、还有这个另外一幅呢就是比较现代的风景，这个比较中西结合的，还有这个书法，书法写的是什么，现在都一说起来就
2: 日照万山明，是吧，后面前面那
0: 前面是什么来的，那个
2: 比较大，
0: 对，很都是3-4米大。
2: 云开千峰秀，
0: 日照万山明。那个，在之前中国领事馆教育部，也请我们画了山水，也画了一幅是现代的，还也写了字“龙腾开日月，凤舞彩云天”。现在都挂着。
2: 不同的地
0: 方。都在不同的。地方，现在那个教育部呢改成那个文明馆的官邸了，挂在那里。
1: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学到了，就是把这个艺术作品就配上优美的中华诗词，也是一很有意境的艺术。
0: 对，因为你一个真正的画家，这个到最后呢画的都是修养，这些修养就来自于这些这个诗词歌赋啊，哲学呀，这个很多东西，还有你的阅历，所以为什么说，画家得到了一定的年龄，才可以这个敢说你是一个画家，之前都是学生，也不小。
2: 我和我的感觉就是啊，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往往是缘分，是一还一个情感呀，有时候说不出来的。我跟他们虽然有时候好几年没见面，但一见面感觉好像没有隔阂，就是内心啊挺温暖的，属于老朋友。看到了，不是说我看到这个人之后呢，我有一种什么心里边的有点不自在，或者没有这种感觉。我跟他有时候我内心深处有一种比较亲切的那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我说不出来，难以言表，就是那么的微妙，
1: 是
2: 的关系。这说明他的人格啊，有一定的魅力。
1: 对，人格魅力。
2: 他有一定的水平。
1: 对，
2: 就是让我呢感觉这个人可交。
1: 这点就是其实我对向总的第一印象跟您是有一种很相似的感觉，就是。
2: 我们俩都差不多，都是好人。
1: 因为就是我也其实接触到一些行行业业，还有不同的人，然后有就像这，其实这是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去接触到就是30年前来到墨尔本的华人，然后为我们中华文化做出一些贡献的，就是力量的，就是传承人，我会觉得。然后我接触到向总，会有一种他身上是一种情怀和热爱。
0: 对，他是很有情怀，
1: 因为就是做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利益，没有什么商业，就是像那种铜臭的就是商人或者是跟他去谈判，这种是和我之前所就是交往的是不一样的，就虽然我们好像年龄真的差了很多，就是可能隔了一代又一代，但是在去接触的过程中，或者说对这份传媒事业的热爱是让我觉得很敬佩的。
2: 所以呢，我对他还有一个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
1: 嗯、
2: 就是刚才肖老师说的那个印，当时印那个挂历。
1: 嗯。
2: 因为那挂历，我当时那时候第一次对他特别印象特别深。他手里边拿着钱上我们家来。
1: 哦，
0: 哎呦！
2: 其实就把我那画啊进去拍照了一下。
1: 嗯。
2: 我这人有点见钱眼开。
1: 啊、哦。你太可爱了。
2: 这人不一样。
1: 嗯。
2: 把我印象特别深，到现在人都进我们家家门的时候、
1: 嗯，
2: 虽然钱不多，
1: 嗯，
2: 当时拿不像现在，现在跟他多要了。
0: 嗯、
2: 但是大家都不是，因为刚到30多年前，
1: 嗯，
2: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0: 那个是将近30年前的。
2: 30年前，对、
0: 嗯，
2: 他当时就是啊，我一说还这样，
1: 嗯，
2: 还这样表现的，
1: 就表现诚意，
2: 从这开始，
0: 很有诚意。
1: 对、
2: 嗯，然后经过几次比较大的合作，
1: 嗯，
2: 就是说他这人也没什么架子，
1: 嗯，
2: 也好商量，
1: 对，
2: 也好接触，所以呢，就是人内心就比较那什么，就是我见他之后比较放松，
1: 嗯，
2: 没有那么多的心里边不舒服的感觉，
1: 是的，
2: 嗯、这是给我一种深刻的印象。
1: 我非常的同意，就是这种赤诚之心，就是让人可以亲和力，然后
0: 对他干事就是一个是特别认真，特别诚恳，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特别相信人，
1: 嗯，
0: 这特别开心，因为什么呢？我当时说，我说那个文化局那个什么画儿让我管，
1: 嗯、
0: 那我可就决定自己管，
1: 嗯，
0: 因为我很怕那个什么的，到时候改一下啊，那一下，绝对相信，
1: 嗯，
0: 他那个，当然他自己很有水平。
1: 嗯，
0: 知道谁能把这个事儿去干
1: 是
0: 的，但是这戏剧交给他，音乐交给他，画画交给他，
1: 对，
0: 总
1: 就是
0: 统筹一下，
1: 统筹规划，
0: 然后就弄得动。
1: 嗯，
0: 就
2: 是
0: 这样。
2: 他这个整个的人也比较大。
1: 嗯，是的。
2: 可以在这学养啊，在这社会经历，
1: 嗯，
2: 你们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就是这意思，
1: 对，
2: 是不是像我这年龄，我们这年龄应该都差不多的，
1: 嗯，
2: 经过了很多事情，
1: 嗯，对，
2: 就是把很多事情看得比较散淡，
1: 嗯，
2: 比较淡，没有那么的紧张，
1: 对，没有那么功利，就是说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只把认为我热爱的有意义的事情做好，这就足够了。
0: 你很厉害，你每次都总结到点上，比我们说的好。
1: 没有，主要是就是您给我们提供的素材很好，然后恰好我也可以给你们产生共鸣，然后就是恰好可以我们一起去进行交流嘛。这个是我们做这个访谈节目的意义，就是不一定说我们做的多官方，或者是做的多。就是这种是表演性的，但是咱们你看就是非常自然的去交流，就想到什么说什么。
2: 你说的我特别同意问题，
1: 嗯，
2: 就是我这人不喜欢装，
1: 嗯，对，
2: 我不喜欢说这些话来假大空，
1: 嗯，对，
2: 我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1: 嗯，
2: 做平常的事儿，
0: 不要再
2: 表
0: 达
2: 你，
1: 但是
2: 我
1: 很
2: 喜
1: 欢，对，
2: 就是说的特别好听，其实这话里边没东西。
1: 对，我很能明白您袁教授，
2: 我就希望咱们就像，
1: 其实真的很高兴可以和你们去聊一些中华艺术，然后走向国际的故事，也聊了很多关于我们华夏传媒30周年风雨走过的故事。嗯，节目结尾呢，我们想希望可以，说一句话给我们华夏传媒作为寄语。
2: 我就希望华夏传媒啊，从现在开始。此刻越办越好，能够重振雄风。
1: 谢谢。
2: 永保家。
3: 30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3: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3: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融30年和新未来。
5: 你要是。在我身边就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华夏传媒啊对两位非常在墨尔本乃至是咱们全澳洲啊都享有盛名的两位画家艺术家啊萧美玉以及杨春瑞二位的采访了。非常感谢二位能够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然后跟我们华夏来做这个采访，同时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二位这几十年的经历。非常感谢二位。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两位画家萧美玉是咱澳大利亚国际多元文化节艺术节的评委会主席，那曾多次受邀在墨尔本的各大院校哈及当地政府部门呢是讲授中国书画艺术等等。他的新锐花鸟画呢是被同行和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啊黄金时刻的这个最后一期节目之前呢，依旧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www.hu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么如果您没有使用过 DAB 的话，也不用急啊，非常的简单。平时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由于在数字电台上面它是按首字母的顺序排列的啊，所以顾名思义我们首页就会出现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啊真的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啊，但真的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大家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去搜索 Chinese Radio 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堵在这个下班高峰期回家的路上啊，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或者说听一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咱平时可能没注意，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里平台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人在咱们澳洲国内，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的使用数字电台 DAB， 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我们一些身边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大家经常听的比较重要的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同啊同步在 DAB 为大家进行直播。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 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啊，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畅所欲言，我们只要大家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哪怕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啊没有了解到的咱们国内外的新闻，体育圈的啊也好，娱乐圈的也罢啊，亦或者是发生在您身边只是您觉得哎非常的有趣啊单纯的趣事，想要和柯凡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时刻我们为希望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如果您
0: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开场非常的冗长啊，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2: 风声雨声林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政府原本预计五月预算案中的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呢会招致不少反弹，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至今仍要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强烈敌意。在这给政府的启示很明确，改革公布前必须把每个细节都打磨到无懈可击，一份出色的预算案往往一周内就会在媒体报道中退潮。反过来说，没有争议才是衡量成功的最佳标准。这份最新的预算案公布已经13周，相关争议却依然没有从舆论中消退。资本利得税改革中大多数所谓的意外后果，在设计方案时本来就能够也本应被识别出来，这一点竟然没有做到，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政府提交这份作业前没有做好功课，如此正为此呢他们付出了代价，而且代价落在公共政策最重要的领域上，就是经济之上。因此政府下一阶段的移民改革方案周一提交内阁时，部长们自然是格外的谨慎。移民政策和税制改革一样呢，都是政府一旦踏入就可能付出政治代价的高风险区域。部长们决定推迟本周原定的方案公布，把更多时间用来打磨细节。这一次他们要在方案对外发布前先把所有可能的争议点逐一进行压力测试，并拟定应对策略。

近期计划前往澳大利亚旅游探亲的朋友们要注意，澳大利亚移民局现在已经全面收紧了600类别的旅游访客签证审批规则，以往稳定的出签标准已经彻底改变。目前针对申请人签证获批时长、有效期限、审核附加条款全部改为移民官个案独立审核，没有固定标准，也无法提前保证结果。大家办理签证、规划出行行程，一定要及时调整预期，规避拒签、入境受阻等风险。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刚刚，澳洲的华人一直关注的反155签证费国会请愿终于获批。这项请愿由一名身处悉尼的华人朋友发起，经过多天的审核，现在请愿终于获批，得到公示机会。在上个月七月份刚开始，澳洲华人就受到了暴击。澳洲永久居民，也就是回澳使用的 P2 签证155157签证，从490澳元的申请费是暴涨了两倍多，涨至1475澳元。在请愿中，华人们表示，澳洲政府最近把155类别居民往返签证申请费从495澳元涨到1475澳元，涨幅近201%，实在是太高，也缺乏任何合理依据。很多澳洲永久居民长期在这里生活、工作和纳税，只是因为要回国照顾年迈的父母、处理家庭突发情况，或者因工作需求暂时回国，才需要申请 RRV。如今申请费一次是涨了近1000元，相当于给这些正常往返海外的永久居民增加了一笔沉重负担。尤其是在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这次大幅涨价会进一步增加移民家庭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签证审理速度和服务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很难解释为什么费用要上涨这么多。这样的收费既不合理，也不符合澳洲一直强调的公平原则，还可能会影响澳洲对技术移民的吸引力。我们呼吁澳洲国会立即审查并撤回这次大幅涨价，将155类别居民返程签证的申请费降至合理、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收费应与签证实际审理成本相符，而不应该成为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持有者正常出入澳洲的沉重负担。

众朋友们，人口普查之夜将至，澳洲民众被提醒要提防相关诈骗。诈骗分子正在利用8月11日举行的2026年人口普查，他们冒充内政部的工作人员，在社区挨家挨户敲门行骗。 National Anti-Scam Center 证实已经收到了有关这种诈骗手法的报告，内政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这些人可能会出示来自内政部的假文件，并索要个人信息或文件、生物识别信息如指纹或照片，或索要财物。那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类似提醒，有人称一群人到访家中，要求提供个人信息和钱财，收集你的指纹或照片，他们会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生物识别设备，还有一份列出所有人姓名的名单，他们会把名单拿给你看，并要求提供上面的信息。那么据悉，内政部不会为人口普查挨家挨户上门，不过获授权的澳洲统计局工作人员会因人口普查工作访问住户，其中包括人口普查外勤人员和住户调查的工作人员。那么澳洲统计局告诉听众朋友们，工作人员会携带统计局的身份证件，可能还会背着黄色挎包，统计局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供或确认银行资料、税号或者是密码等信息。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咱们国内新闻当中啊，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本时间段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接下来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关注我们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首先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一名21岁的女子是不幸遇难，另外有一名乘客情况危机。就在昨天晚间，在哈利特寇发生了严重车祸，造成一名女子死亡。晚上10点左右，有关部门接到报警，尼桑旅行轿车与斯巴鲁轿车发生相撞，应急服务人员随即是赶往了事发地。尼桑的旅行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子，受伤但无生命危险。车上一名20岁的女性乘客被紧急送往医院，伤情严重。而令人悲痛的是，尼桑车上的另一名来自 Harley Cove 的21岁女子是当场死亡。另一边，苏巴鲁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27岁的男子，居住在 Aberfraw Park， 经救治其伤势不会危及生命。那么就在第二天的上午，现场几乎是看不到了这起惨烈车祸留下的痕迹。据悉呢，涉事车辆在撞击后是直接被撕裂成了两半。重大事故期间，人员勘察现场，那相关道路实施封闭，目前道路已经重新开放。这名年轻女子的离世是今年南澳道路上发生的第73起交通死亡事故。

同样发生在南澳的一条消息，在南澳的 Port Adelaide 一存放硫磺的建筑物是发生了极其危险的火灾，紧急服务部门已发布了疏散令。那紧急服务部门表示，消防员今天早晨接到报警后是抵达了现场，发现起火建筑内的硫磺是正在燃烧，并产生大量的烟雾。当局提醒。

任何位于 Montreal 一公里范围内的人都应该立即撤离。那么相关部门在通报中说，紧急服务部门已在现场，烟雾被认为有剧毒。该部门表示，烟雾正向南至东南方向飘散，并建议民众避开该区域。南澳救护车服务部门表示，有一人被送往了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现场约有15辆消防车，包括高空作业车以及危险品处置车辆。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内陆城镇 Charleville 一处房产是发生暴力事件，在这之后警方发现一男一女死亡，并在现场救出了一名幼童。就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严重袭击，随即是派人赶抵现场。警方抵达这处民宅时，现场是暴力且令人震惊的。据警员获悉呢，屋内有更多的武器。昆州警方的负责人 Matthew 说，为确保自身安全，警员决定采取战术撤离，但就在撤离过程当中，他们在民宅的前方台阶上是发现了一名幼童。他说，警员随后让自己是重新置身危险之中，折返把孩子抱走之后再次撤离。当局宣布实施公共安全维护法，并从布里斯班调配了专业队伍前去协助。数小时后，也就是在今天的凌晨1点42分左右，警方在屋内发现了一名45岁男子和一名23岁女子的遗体。那么 PSPA 随后是撤销。另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名女子可能已经怀有身孕。

过太平洋地区运毒的跨国犯罪集团是激增，外界担心中国可能借机扩大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埃弗连政府希望成为该地区主要安全伙伴的努力也因此是更显迫切。澳洲联邦警察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澳洲与国际执法机构在太平洋地区查获的非法毒品已超过17吨，其中以可卡因为主。与此同时，贩毒集团则不断地把准备运往澳洲的毒品输入防御能力更薄弱的岛国。安全专家、外交官和政界人士认为，澳洲必须与伙伴加强联合行动，以遏制这波毒品走私潮，否则在中国继续扩张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之际，澳洲及其伙伴可能会面临输掉更大战略较量的风险。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工党后座议员 E.D. Hughes 在高速公路上是遭遇车祸，所幸是没有受到重伤。E.D. 是 Chelsea 的选区议员，他昨天从悉尼西区的选区办公室驾车回家途中，在 M7 高速公路上是卷入到了一起严重车祸当中。据现场急救人员介绍，一辆卡车当时以约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从后方撞上了 E.D. 的车。事故造成 E.D. 轻微受伤、骨折和脑震荡，随后是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评估。那么他已于今天出院，目前呢正在向警方来提供陈述。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驾照持有人的面部图像可能很快被纳入全国数据库，以协助打击身份盗窃。一系列拟议中的立法修改是于今天提交议会，旨在为警方来提供更多工具以应对数字时代的犯罪。改革也将赋予新州警方新的权利，要求涉嫌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人提供手机及其他设备的访问权限，并让警方取得收费摄像头拍摄的未删节图像。新州州长柯林斯表示，改革旨在令犯罪分子更难借助加密技术、暗网和层层中间人进行远程活动。他说，有组织犯罪已经改变，我们的法律也要随之改变。

时间的呢，最后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间餐厅外，日前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企图偷车，还拿着大砍刀向厨师扑刺，厨师随即拿起椅子将他逼退。事情发生在昨天的晚上约八点，哈瑞·索尼是正在 Brunswick East 的 Mix Spicy Restaurant 内，一名男子当时试图是偷走停在餐厅后方已经上锁的掀背车。那么男子试图钻进汽车时，手里拿着椅子的 Sony 是挡在了他的前面。 Sony 告诉记者，他说他试图攻击我，我拿着椅子和他对峙，他前后试了好几次。餐厅其他员工也是拿起了金属扫帚驱赶窃贼，将他逼退至建筑物的拐角之处。警方表示，男子随后是掏出了大砍刀朝厨师扑刺起来。那骚尼说，这起事件令人非常的恐惧，他当时不断想到最坏的结果。他说，我很害怕，我想到了我的家人，因为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谁来照顾他们。他说最终男子是徒步逃离了现场。警方目前是正在全力搜捕这名企图盗窃的男子，那么也呼吁有任何的知情者或目击者呢，都应该致电1800333000来联系 Crime Stoppers 提供有效线索。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那么，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一个小时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件都有哪些。感谢您呢能持续锁定，也希望您能够一直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听了一个小时了是吧？那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和柯凡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到7点一个小时里，那么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和事件赛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啊。那接下来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当中。那和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呢，我们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悉尼机场再次发生两架飞机险些相撞的险情，飞行员向乘客表示一名机组成员受了伤。据悉，就在周日昨天上午的7点左右，一架捷星和一架卡塔尔客机为避免相撞而被迫刹车，最终是险些发生碰撞。一段从捷星机舱内拍摄的画面显示，乘客正在听飞行员广播，内容涉及这起险情以及一名客舱乘务员受伤一事。飞行员在广播中说，飞机突然停下后，我们的一名客舱乘务员受伤。他表示，安全车获派送后，客机就会返回停机位，因为与飞机右侧那架777距离太近。他还表示，另一架客机的牵引设备损坏，无法倒推出去。画面还拍到呢，卡塔尔客机就在捷星客机的窗外，其前轮似乎朝向不对。捷星的乘客被告知，他们将下机。

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内部文件显示，一名刚被关押在刚被关押的中国籍女性在维州墨尔本移民拘留中心自杀身亡不到24小时前，负责运营澳洲移民系统的美国私营监狱公司已获悉她有自杀念头且有自残史。这起死亡事件引发了两个严重疑问，鉴于她当时的精神状态，她是否受到了适当的监控，以及是否被安排在合适的房间内。卫报获悉，这起事件还引发了澳洲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方面的介入。中国驻澳洲大使馆证实，已就死亡经过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达了严重关切。大使馆发言人说，中国将密切关注此案，维护中国公民的安全及合法权益。中国公开发声，也让联邦内政部长 Tony Burke 面对着新的棘手局面，针对政府新聘用的移民承包商 Secure Journeys 接连出现安全漏洞， Burke 此前已经十分恼火了。 Secure Journeys 是总部位于美国的监狱跨国企业 Management and Training Corporation 在澳洲的子公司。维州方面是正在调查这起死亡事件，并称事件不具可疑性。维州验尸官法庭表示，已指示警方准备证据摘要。

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今天澳洲的一条主要道路上，一个巨大坑洞导致数十辆汽车受损，司机被迫在炎烈冬季的寒冷天气中是靠边停车。这个被戏称为陨石坑的坑洞是位于墨尔本 Princes Highway 的 Burrip 路段，已有车辆在经过时是遭到了破坏。 CW 报道称，有多达23名司机在车辆撞上坑洞后是被迫停下，并检查车辆是否受损。

凌晨4:30左右，有报告称一辆汽车是驶入积水区域，警方与应急救援人员随即是赶赴了事发现场，车内一男一女设法从车窗爬出逃生。就在警方救助这两人的过程当中呢，有另一辆汽车驶入积水并陷入其中，该车的男性驾驶员得以离开车辆，被警方转移至安全地带，但两辆汽车是均被洪水冲走。南澳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提醒公众，如果道路被洪水淹没，切勿驾车涉水通行，因为无法判断积水的实际深度。

同样是来自南澳的消息，在南澳布里斯班的地区警方是正在通过定向的行动和主动巡逻，严厉打击蓄意危险驾驶行为。那么就在上周，该地区警方在代号为 RACE 的特别行动框架下是进行了交通执法检查，行动期间共进行了1504次随机呼气测试，查获1起酒后驾驶案件，2起吊销驾照期间的驾驶案件，3起无证驾驶案件，并开具了17张交通违章通知单。那么警员共进行了11719次随机呼气测试和随机毒品检测。值得注意的指控包括4起酒后驾车罪、4起毒驾后驾车罪、2起吊销驾照期间驾车罪和2起无证驾车罪。此外还针对各类违法行为共开出20张交通违规通知单，包括未系安全带、驾驶未投保车辆以及驾驶未注册车辆等等。这些特别行动是布里斯班南部地区日常主动性道路安全巡逻的充分补充。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警方是于上周末在黄金海岸锁定了一名高危犯罪男子后，将其逮捕并指控其涉嫌在昆士兰州各地犯下的75起罪行。警方在接到线报称，这名28岁的 Logan 男子是在位于奔道的某处地址于下午的12:15左右在该地址被抓捕。据指控，警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并试图与其接触，然而该男子是逃往一辆附近的被盗丰田轿车内，并在车内与警方持刀对峙。警员再次试图与该男子接触，随后是成功使用了电击枪，该男子随即被拘捕。这名28岁的 Logan 男子已被控4项盗窃机动车罪、2项盗窃罪以及1项纵火罪、持有使用过的作案工具罪、妨碍公务罪、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罪、持有危险毒品罪和持有第4类药品罪。那么警方还就该男子过去数月在昆士兰州涉嫌涉及的多起财产犯罪和危险驾驶事件对其追加了65项指控，目前警方已拒绝其保释申请，他是将于今天的晚些时候在南港地方法院出庭受审。

下面一条忻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下午1点前，忻州警方接到一对在自驾游的夫妇报案后，是赶去了奥兰镇，那里位于在高本东南大约60公里处，距离堪培拉109公里，距离悉尼的西南254公里，车流量不多。警方封锁了该区域，在那里是出现了一个行李箱。警局指挥官 Linda 起初是对 ABC 说呢，我们

认为里面的死者是成年女子，行李箱已被鉴证科带走，还在调查行李箱里死者的身份，尸体已经腐烂，需要调查时间。鉴证科正在调查其死亡时间以及从失踪人口中的排查。据此推测，行李箱已被遗弃在那个位置很长一段时间了。可是到了今天的上午呢，新州警方改口称行李箱里的尸体不是人类。很快，那么就在今天中午，媒体公布了警方的最新声明，这是一个很逼真的情趣娃娃。看起来在一开始确实能够把打开了行李箱的路人看得吓一跳，声明中说的确看起来非常像了人类，还穿着衣服。因为周边的区域没有安装公共监控设备，找不到可用的公共影像记录，也没有手机信号覆盖，警方是无法通过通信数据回溯追溯前后曾经进入该区域的手机活动轨迹，所以是很难快速锁定可疑人员的活动范围。

今天强风是席卷了新州的纽卡斯尔，一棵大树横倒在了 Nelson Bay Road 上面，驾车者是纷纷合力将其移除。 Transport Management Center 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就在今天下午三点左右，该中心接到报警称分贝附近有树木阻挡了车流，警方和消防人员随后也接到报警，现场据悉原本是需要动用链锯来清理，那么这起事件呢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造成任何的车祸。

下面一条与所有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消息，澳洲驾驶80亿澳元的家禽产业是正在严阵以待，准备应对一场可能会造成毁灭性影响的禽流感疫情。一名行业专家警告，病毒从野生鸟类传入商业农场只是迟早的问题。目前在5个州的野生鸟类中，至今已经发现超过220宗 H5N1 的禽流感病毒检出记录。那么相关的高级动物蛋白分析师 Angles 表示，病毒进入到商业家禽业是不可避免的，届时可能触发大规模的扑杀，鸡蛋和肉类的价格也可能会显著上涨。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节目的最后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政府是向公立教师及其他的教育工作者提出更优厚的薪资和工作条件方案，希望能够阻止全维州范围内的第三轮教师行业罢工。澳洲教育联盟维州分会在今天表示，州政府已经向公立学校教育工作者提出更新后的协议，教育工作者正准备在8月19日再次罢工，这将是他们第三次采取全州行动。新方案是在政府原有提议基础上提出，原方案承诺未来4年加薪28.3%，但工会在7月以微弱多数票是否决了该方案。按照修订后的方案呢，员工可获得2000澳元一次性补贴。面对面授课时数以及会议承诺方面的让步也将得到保障，而部分雇员还可每年获得1%的一次性补贴，包括各职级的薪酬范围最高薪档的课堂教师及教育支持人员。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紧急视频问诊，请搜索 Victor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感谢您，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精彩节目。那么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就是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老的样子啊，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如何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4: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